0: 已经无力承担家人的医药费了，想问问能不能提前垫付，究竟怎么个垫付法，为什么不能垫付。在节目之后啊，我们也跟王女士做了详细沟通。
1: 3月26号，我母亲在周口华阳被那个小车硬撞了嘛，是对方全责，一副骨折，现在在医院住着，我们现在住院都一个多月了，我们现在都垫付了快20000块钱了，我们现在手上没有钱了，但是保险那边现在都没有给我们垫付钱，最近有点困难了，想请求咱们帮助向阳光保险给垫付医疗费。
0: 我想问一下，您跟保险公司直接联系过吗？
1: 没有。对
0: 啊，那对方车主这个提过让保险公司垫付的事儿吗？
1: 对方车主只说是他那边买的有保险，剩下的都有保险公司负责，就不再过问了，就没有问过了。
0: 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的记者跟您联系，了解一下事故的详细信息以及对方保险公司的详细信息，我们跟保险公司来直接沟通。经过跟王女士仔细沟通了解啊，发现她并没有向保险公司或者是对方来提出过垫付医药费的要求，所以她当时啊提到说啊，保险公司就不管，从来没有垫付过这个医药费，我们也觉得很难理解啊。但是经过询问之后呢，发现她是没有提出过相关诉求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呀，保险公司很难跳过对方，也就是跟保险公司签约的这一方哈，就是购买保险的这一方，来直接向王女士一方来开展垫付的工作。在节目之后呢，南方工作室记者啊也联系了全德方所在的阳光财险周口中心支公司，对方在查询案件信息之后啊，告诉记者说这个车主已经报案了，但是因为伤者还在治疗当中，所以他们之前没有启动正常的赔偿程序。那如果伤者需要垫付的话，他们可以跟伤者来进行沟通。当天下午他们就联系了全德方以及王女士来沟通垫付事宜，看看是否符合垫付条件。第二天上午，王女士告诉记者说保险公司啊已经跟她联系了，但是她又有了新的担心。
2: 你们给我联系了之后，下午他们有负责人给我联系了，大概5点多钟是他们阳光保险的去了医院拍了一下交费凭证，确认这个事儿，他们申请了那个垫付的流程，目前就是说我们交了多少钱，他给我们申请了多少医疗费，交的是17000多，他给我们申请的是17000，现在有推进，就是款还没有拨下来呢。我们担心是就假期几天的话他们不给我们拨款，我们现在手上有点困难。
0: 随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又联系了阳光财险进行确认，阳光财险也承诺呀，会在假期之前完成垫付，让当事人不用担心。就在五一假期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王女士也给我们发来了最新的消息。
2: 问那个阳光保险的人了，我让他给我查一下，他说他系统上已经成功了，跟医院核实过了，医院说是已经转到了，已经上到我们那个住院号里面了。那谢谢你。
0: 王女士啊，也是家人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啊，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首先呢，没有向对方以及保险公司提出垫付的要求。其次呢，就是在垫付之后啊，也并没有及时查账啊，他以为这个垫付会到自己的账上，但是经过了解之后啊，发现这个钱呢是保险公司直接垫付到了医院的账上，所以经过查询啊，发现这笔账已经到了，问题已经顺利解决。我们也为阳光财险周口中心支公司快速响应啊来点个赞。那同时啊，也跟各位介绍一下，很多朋友说，哎，那我发生事故为什么没有保险公司给我垫付呢？这里面有几个条件和要求啊。那首先呢，您看像这起事故呢，王女士在拨打热线的时候明确表示，这个事故啊已经下达认定书很长时间了，对方呢一直没有垫付也没有赔偿，所以首先这个事情呢是交通事故责任明确，对方啊也就是机动车一方呢是全责方，王女士家人这一方啊是无责方，所以这个时候啊是符合垫付条件的。那有一些呢是事故认定还没有下，不知道该垫付多少钱，或者不知道该承担什么样的比例，所以垫付起来是比较有困难的。那另外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垫付啊是需要王女士这一方，也就是这个受伤这一方的伤者一方啊，要向保险公司或者对方来提出，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王女士和家人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儿，只是抱怨埋怨啊，跟这个媒体来反映，但是啊，他们并没有向保险公司或者对方提出过垫付医药费这样的要求，而是说，哎，对方怎么没有主动来垫付呢？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误会啊。所以，如果伤者遇到这样的情况，可以主动联系保险公司或者对方，在事故认定书下达以后，假如对方责任这个比例已经明晰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可以申请让保险公司啊进行适当的垫付，因为保险公司呢，如果对方买的有足额的三者险，在责任明晰的情况下，这个垫付啊也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负担的，我们。

0: 也希望共同努力，能够把这个伤者的伤情啊减小到最低，也希望把这个交通事故能够快速处理。那如果您在处理交通事故当中啊，也有一些解决不了的麻烦事儿，也欢迎各位随时拨打南方谈交通的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您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也可以找到我们。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天气热起来了，很多朋友在开空调的时候发现这个动力啊明显有影响，所以有没有可能是咱们的发动机的积碳导致的？那这个时候您也可以在换季的时候给咱的车啊用上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以及万能通的系列产品。咱们万能通啊现在啊也是越来越出息了哈、啊、从最初的一个单瓶的除碳氧护剂，到后来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再到现在的万能通的金装礼盒，进行了3代的升级，有不同的产品，也希望匹配到不同的车主，给大家更好的使用体验。万能通的除碳氧护产品啊，主要呢是希望让一些时间比较久的这个汽油车呀，在用车的过程当中产生积碳以后呢，能够清理的干净一些啊，让咱的发动机啊重新焕发往日的动力，这样啊咱在开车的时候油耗能降低，抖动能减轻，噪音能降低，也希望给大家更好的爱车这个开车的体验。所以现在这个空调开始用了以后啊，如果您觉得动力明显一开空调有降低啊，可以考虑一下有没有可能是很长时间。如果您从来从买车到现在可能大几万公里了，甚至十几万公里都没有清过积碳，您可以试一试啊，清洁降噪啊，优选咱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咱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原价是299元，其实跟市场上绝大多数的清理积碳的产品价格在一个区间，但是啊，咱们给大家补贴优惠，到手呢只要199元，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用更实惠的价格用上好的东西。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啊看到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第一瓶呢是强力除碳，第二瓶是动力提升，第三瓶是三元催化清净，所以人家是亲兄弟啊，这样一套个组合呢下来之后，给咱的车辆清洗的更加的干净。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这个咱们日常养护用的全能优护啊，咱们的这个除碳养护剂啊，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呢更适合基本上是10000公里用一瓶，不像咱平时加油的时候那个每箱油都要加的那种东西啊，就是10000公里用一瓶就可以了，或者是一年用一瓶，那可以给咱发动机更好的养护，让咱平时开车的时候啊更加的省心省油省劲儿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各位车友在路上发生了这个交通方面的问题哈，你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在这儿也关注一下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您可以关注幸运大转盘，好礼抽不停，即日起到5月31号，河南分行受邀客户打开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最高有机会抽取188元立减金，快来参加。我们来接听节目热线。王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想咨询一下，我是一辆那个济南汉小面包货车。
0: 嗯，
1: 我从那个农业路我往那个中州大道黄河路方向走，我走的是那个辅道，到那个黄河路与中州大道交叉口的时候，往左转是那个拱形桥，中州大道往右转是黄河路。
0: 嗯，
1: 我在那个拱形桥上被交警拦住了，他说我是走了那个属于个主道。
0: 拱形桥，您说的是中州大道跨未来路那个桥，然后下去之后还是回到中州大道上是吗？
1: 对，我走了那个辅道嘛，从那个黄农业路，我往南方向。
0: 那不是辅道，辅道是路边啊，桥底下才是辅道啊。
1: 我说的都是那个桥下边。
0: 对呀、
1: 啊。我走了那个一直那不是，黄河路的朝右边那个辅道过去嘛。
0: 嗯，对。
1: 到黄河路的时候，那不是也有段可那个桥可以上那个未来路，还有那个黄河路。
0: 对，
1: 我走在那个右边那个边上。
0: 走右边的边应该是桥下呀，对吧？
1: 是我走在桥下，桥下到那黄河路口，那不是有一个左转是中州大道吗？靠左是中州大道，靠右是黄河路。他卡座的时候上中州大道，那不是有个拱形桥吗？
0: 您遇到什么问题了，王先生？
1: 那交警逮着我罚了，他说我走的是这属于主道，这闯禁行。
0: 哦，那还是跟这个您所说的拱形桥有关系吗？您说的是哪个拱形桥？是不是中州大道拓宽之后又多出来了一个这个直行的道路是吧？
1: 是，就走那个桥下边，走桥下边，你走中州大道不是必须靠左门吗？
0: 那不是桥下呀，那是桥上，那怎么会是桥下？那是主路啊！您说的辅路应该是在上未来路桥右侧，桥底下那是辅路啊，是吧？
1: 是，
0: 桥底下就不存在有拱形桥，你辅路怎么会有拱形桥？要不然就是涵洞，要不然就是平面地面道路，怎么会有拱形桥呢？
1: 那我走那个右边那个辅道过去到桥下边呢，如果是走中州大道，那不是靠左边不是也停修了？就你说那个，那不是有个我往上下上坡那个咱下去？
0: 是啊，那是怎么上去的？你从哪儿上去的呢？
1: 我走了辅道。
0: 你走辅道就不应该上那个桥啊。
1: 那你不上桥往右转都往黄河路方向啊？
0: 那从桥下可以走啊，那不是只有桥上能走啊？
1: 啊，那到那边呢？那桥下边往右都是黄河路，它都不属于桥了，我感觉应该。他那边也没有那也交警当时我解释了，他说我应该往右转走黄河路绕一圈。绕还是走下边，绕那个黄河路南边，走下边过去，
0: 穿过去吗？对吧？从下边掉头穿过去吗？
1: 不清楚，这穿不过去，我走了桥下边。
0: 是这样的哈，王先生，反正您说的拱形桥肯定就不对，因为桥下就不存在拱形桥。黄河路立交这个桥在这儿不是一天两天了，很多年了。中州大道黄河路立交，要不然就是下穿，要不然就是地面层的平面，这是中州大道辅道。如果您说走了拱形桥，
1: 那
0: 就属于主路了。
1: 那都是属于走下边，等于是走下边下穿的时候，走到就你说那个桥正下方。

0: 那不是往左是中州大道，我往右是黄河路吗？
1: 往左是中州大道，往右是黄河路，那主路上也有这样的分界呀，也有这样的分法啊，对吧？
0: 那他也没有那也没有那个金，我绕行那个标志，像那个金水路到金水路时候，俺那个货车那不是，靠右边它有指这有个指示标志，都是货车靠右边走。啊，这边它也没有标志，我总以为那点有点不合理。
1: 您刚才说的是这个地方属于主路，现在又说不合理，这个
0: 那交警说的是主路，我感觉他肯定是不合理的，
1: 因为这个地方它就是主路，它没有什么合不合理的问题，这个它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争议，因为你怎么跑到这个桥上的，对吧？你肯定不是，你沿着右侧这个辅道，就是咱也知道中州大道沿着路边隔离带里头有一条路，对不对？你要是一直你要一直沿着这条路走，你怎么会上到这个桥上去呢？
0: 那我走到黄河路，那不是靠那个立交桥右边下方那个辅路一直走吗？
1: 你靠下边辅路一直走就应该右转了呀，是不是？
0: 那走到黄河路。那不是右转是黄河路，左转，
1: 左转不就进入中州大道了吗？
0: 中州大道，
1: 对呀、啊，左转不就进入中州大道主路了吗？对不对？
0: 那个拱形桥下边那不是主路吗？我都靠着那个过往上下一下那个拱形了，那就下去了。
1: 明确告诉您，这个地方是主路哈。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生日快到了
5: 呀，忙的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4: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6: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感。
7: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微信平台上，果真能成也说啊，他说辅路应该是一直靠右，在桥下有个涵洞，钻涵洞过去之后出去才是辅路。这个其实驾驶员都还是挺清楚的啊。另外呢，还有这个，我看看，我在微信平台上啊，这个金木源泉他说这个我没太看明白，他说刚才那个说的呀是中州大道黄河路，他是上桥了，说底下有一个明显的货车进行标志，说我在那儿也被处罚过，现在啊我走的都是绕到黄河路姚寨路，然后呢靠左边再走。总之就刚才提到这个地方，以前啊这个交警一大队还专门做过一个视频，告诉大家就是主路的车可以上这个拱形桥，就上桥之后那段呢是中州大道的拓宽道路，为了缓解这个地方多车道变成少车道的这样的一个危险啊，因为当时是有农业路上桥上下来的车啊，另外呢还有中州大道本身的车，还有一些呢可能从其他道路上汇聚过来的车，所以到这儿呢又加上是来回的这个出来和出去，包括要上未来路上黄河路这个立交，所以呢在这儿做了一个道路拓宽，把主道呢往外拓宽了一条车道，但是它这个地方又要过下面的涵洞，要前面呢又接桥，所以就做了一个拱形的这个设计啊，所以这个拱形桥显然是主道的一个它只是分离开了哈、啊、跟主桥的车道只是分离开了，但本身呢它还是主桥这个地方啊。还有微信平台上我看看 刚刚有车友发来的语音啊，我看看这位叫做轮胎的朋友，看他怎么说。
9: 这个路段，这个司机就是走错路了。你不管是主路还是辅路，它都有右转去黄河路跟左转进中州大道路。
1: 啊，就是主路和辅路上都有这个信息哈，就是指示标志，说是应该是走错路了。然后还有看一下哈，我看那个微信平台上啊，刚刚这位叫做，我看看这名字啊，他叫冰夹，看看他怎么说。
10: 他等于是从北边走了农业路高架下来，然后靠右走的是所谓的红缨桥。你本身他从那个东风路那儿就应该走边道，都不应该上这个东风路和农业路那个中州大道那个高架。所以说他从那儿路闯进行，上高架下来只能往右，他只能走那拱形路。所以说他从东风路就应该靠右侧走桥下，他从那儿路闯进行了。所以说人家交警罚的闯进行是很正常的。你从等于从农业路那个高架桥，中州大道农业路那大高架桥，他都走桥上过来的，过来了，所以你就没法走边道辅路。想走边道辅路，就得从东风路，都要走边道辅路。
1: 嗯，是。刚才王先生，但是刚才王先生说的是他一开始走的是桥下哈，后来的变到了桥上，所以这本身这个变道的这个动作啊，就是从辅路到主路的一个动作，这个地方也没啥可争议的，大家一听都能听明白哈。在这儿呢，跟各位介绍一下咱们 UP 商城这两天啊给大家上线的皇冠小冰皮抗菌凉感夏被。这个天气一天比一天热了，很多朋友啊早上这个觉得起来之后，或者是晚上刚睡觉的时候觉得热闷热睡不着，咱可以试一试微凉又舒适的夏凉被。今天呢，咱们 UP 商城给大家推荐这款一款这个爆卖两年一触即凉的皇冠小冰皮抗菌凉感夏被。这个呢也是作为咱们的亲肤之物啊，面料肯定要选的讲究。这款夏凉被呢选用的是纯环保材质高品质冰感抗菌面料，而且安全无异味，婴儿呢也可以贴身来盖，面料亲肤柔软，一摸上去啊就凉丝丝的，又像是猫肚子一样软软糯糯的，还像装满了水的这个气球哈，冰而不凉，透气性比较好。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秒杀这两个字，它非常的实用啊。如果是脏了的话，扔洗衣机清洗之后轻轻一抖，一天就能够晒干了，重量只有普通被子的三分之一，叠起来只有一个小枕头那么大，出差啊也可以往行李箱里一塞比较方便。重点的是这条被子日常零售价格299，今天咱们 UP 商城下单福利特惠价只要99元，两个规格可以选择，1米5×2米单人用的，还有2米×2米3双人用的。怕热容易睡不安稳的朋友，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这个夏凉被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哈，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这款夏凉被了。另外呢，还要跟各位介绍一下想要省钱的朋友啊，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省钱这两个字，现在发省钱这两个字啊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同时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可以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送是省钱这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品质，选的更是服务。您可以发省钱这两个字，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8: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刚刚有车友这个国人能成，他说黄河路立交啊，这个路口确实有点复杂，所以一定要提前看好指示牌。而且黄河路和农业路呢，在过去来说，过去城市框架不大，大家觉得黄河路到农业路，哎呦好长一段啊。现在呢，基本上黄河路桥和农业路桥这个匝道啊都已经连在了一起，所以很多朋友从农业路过来到黄河路，或者是从黄河路往农业路方向去，有时候啊要在这儿，我经常碰见在这儿减速慢行或者在这儿停车的一些车友啊，在这儿分辨方向，说不知道往哪儿去了，也看不懂导航，好几条车道该往哪儿走啊。所以也希望大家呀提前熟悉一下咱们导航上的路线哈。另外呢，就是 还是这个原则，就像在高速公路上一样，因为这些路段呢都属于快速路，所以在快速路上行车啊，跟高速路上要求一样，万一要是走错了，咱将错就错，到下一路口下来再掉头回来就行了。而且您要是走错了，现在大家都用的是导航，导航还可以自动变更路线，所以您也不用担心，千万不要在这个快速

0: 路上急刹车或者急变道，非常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要提醒各位了，这样也能提高咱们道路的通行效率。那关注一下此刻省内高速，目前的省内高速总体啊都是通行正常的，都是正常开通的，但是要提醒各位，目前在连霍高速的郑州服务区还是在施工状态，暂时封闭啊。连霍高速郑州服务区暂时是施工的，一直到持续到年底，提醒各位要注意。另外呢还有关注一下此刻松山路和建设路这个位置，松山路建设路北向南方向，对位已经排过了棉纺路，接近到了这个铁路涵洞当中，目前排队是比较长的。松山路建设路的北向南，如果您了解这儿的具体堵车原因，也可以告诉我们。另外呢，最近这一段时间啊，建设路松山路附近在施工，东西方向哈在施工，也提醒各位，有可能的话尽量避开这一路段来通行。受到这儿通行压力大的影响，有些车辆啊绕到了棉纺路上去。目前我们看到，在棉纺路松山路的西向东，还有棉纺路上，在这个接近中段哈，棉纺路上目前有一段也是通行比较缓慢的，提醒各位要注意安全，是在这个郑州应急局门口这附近，目前呢是西向东方向也产生了轻微的排队情况。另外呢显示从中州大从这个京广快速路，京广快速路北向南到金水路下桥的车辆比较多，前往医学院的方向啊这个车辆比较多，目前呢队尾已经排到了桥上，也提醒各位从这儿下桥的朋友注意到下桥口的时候减速慢行。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出行疑问，也欢迎各位随时拨打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关注一下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幸运大转盘，好礼抽不停，即日起到5月31号，河南分行受邀客户可以关注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最高有机会抽取188元立减金，快来参加。另外呢，在这儿也跟各位关注一下哈，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启航，到如今与千万家庭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之前，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啊，太平洋产险，产是财产的产啊，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呢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参与，记得您可以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同时呢，我们也要关注一下哈，今天的1041爆款商城啊，也给大家带来了这个非常不错的选品。今天呢，咱们10C爆款商城啊，仍然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母亲节的珍珠专场，订单不断，听友反馈了。很多朋友说，给我们下单的时候啊，给婆婆、给妈妈各买了一套啊，都这个效果不错啊。到家之后发现，哎，这个婆婆妈妈戴上之后非常的喜欢，而且呢，显得非常的这个精致哈。所以咱们发货呀，都是从原产地诸暨发货的，关键是价格还实惠。520想给爱人表达爱意，您可以试一试这个珍珠的产品。您发送团购两个字，发送团购两个字就可以选款式了。一款呢是龙珠吊坠啊，这款呢是甄选11到13毫米的大颗的加白粒淡水珍珠，这个专柜价呢是119，现在直接2.4折，只需279。还有热卖款小米珍珠链，加赠5到6毫米的淡水珍珠满天星的项链，这款呢也是显得非常精致哈。一条日常的专柜价呢要2799，现在呢工厂团购只要799元，一物一赠。送礼盒礼袋，终身保修，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啊，发送团购这两个字，发送团购这两个字，咱库存不多了，只够这么2-3天的时间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或者来挑选款式了。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

0: 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们来接听热线，李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李翔老师。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啊，我反映个问题，我是那个2026年4月22日下午1点，在那个港区凌霜路、那个大航路和侨航路，那个我当时把车停那个就去饭店去买饭了，然后我刚到饭店就收到一个消息，就是说这个车被记录了，然后我出来看到以后，有个交警就是骑个摩托就在车后面。然后呢，我看他也没走，我的车打着以后我也没挪，然后他就在那个路中间嘛，就是一直就是在那一块儿。然后等回来以后十几分钟吧，我就收到一个就是被记录了，然后就罚款这个信息。
1: 嗯，那您既然收到信息，为啥不挪走呢？
2: 当时两边都是车，然后看大家都没挪走。
1: 那他们都能接受处罚，您接受吗？
2: 嗯，当时我看他，我当时车打着了，但是我没动。
1: 您看，您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对不对？这个，那你没有动，跟打着和不打着有什么关系呢？
2: 就是我感觉这个，他也没有提醒，也没有说是。
1: 不是给你发信息提醒了吗？您不是也收到了吗？对呀，您不是收到提醒才出来的吗？为什么不走呢？
2: 但是我看到就是说也没有贴条嘛，然后我看大家都没动，然后这个交警但在后面就是一直骑着车，然后就在那一块逛，然后我说这个把等饭出来以后我颠了再走吧。
1: 那你等贴上条不就晚了吗？还等着贴条？你看哈，这个这里头大家平常质疑的几点，第一点没有提醒，这个给您提醒了，对不对？第二点，停车时间短。我看了一下您这个停车时间呢，是11:01拍的第一张，第二张呢是11:16拍的第二张，也就是中间间隔了15分钟，这个间隔时间已经相当长了。这你再过一会儿你要停20分钟，这地方要是收费停车场都得开始收费了，对不对？第三点，咱平时质疑说我在车上我就没离开车，但是实际上您是离开车了又返回了，所以这个也不属于临时停车，它不属于停车上下人，这是第三点。第四点，您看您停这个位置在直行加右转的导向车道里面，您停在这儿让人家右转的车怎么办？
2: 是这个违法我是认，就是说感觉吧，就是回来以后感觉就是有点那种心里感觉不太舒服，就感觉看着交警在那里，然后也没提醒，然后回来就是说就是那种感觉，直接被拍了。
1: 对呀，
2: 大家都没挪，感觉这个地方就是说，
1: 您看哈，我们这儿哈，给大家提醒两个点吧。第一个点就是什么是标准的车位，什么地方可以停车。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呢有明确的要求，就是车辆停放应当在指定地点停车，规定地点停车。什么是规定地点？就是停车位。什么是停车位？有停车P字牌，有清晰的停车位的标线。第三个呢，就是有收费或者免费的标准。这个地方不一定收费啊，但是免费的话它会明确出来这个地方是免费的，这叫规范的停车位。所以道路呢是用来行车的，就是开车的，不是用来停车的。本身在道路上停车就已经不对了，而且在这儿停了15分钟，而车上的驾驶员还离开了车，这是第一点啊，这是要强调的，大家要注意的这个点。所以本身这个违法停车的事实已经存在了。第二点呢，就是第二点就是大家往往觉得我看见警察了，那我想问，看见警察为啥不走？当警察就视若无睹吗？那要警察干啥呢？我特别不理解这个事儿。就很多朋友说，那警察在那站着呢，我就在他前头停车下个人。那你都看警察在那停车，在这站着呢，你为啥要在这停车下人呢？你都看见警察在这转悠了，你为啥不走呢？这是我特别不理解的一点。就是作为驾驶员来讲，反正作为我来说哈，我要在路上，我开车的时候，我看见这个路口站个警察，我第一心里是咯噔一下。然后我就赶紧检查我自己，我系没系安全带，我前面是红灯还是绿灯，我到底压线了没有，我走错了没有，我生怕警察会因为

0: 某种违法来处罚我。但是你说你在这儿违法停车这个事实已经存在了，你还看见警察在这儿了，还给你发了提醒了，那为啥不走呢？我有点不太理解这个事儿。
1: 我给大家也提个醒吧，就是既然打这个热线，就是说当时我在这个提醒以后可能会贴条。
0: 那可是你等贴条、
1: 这个、
0: 你等贴条不就晚了吗？那条都贴上了还能撤吗？李先生，
1: 对，这个我明白
0: 啊。对呀、啊，你非得等到
1: 人工贴条嘛？就是说我当时就是也是我就是在那个等打包饭的嘛，然后就在那等着嘞。我当时就是也抱着个侥幸的心理吧，就是没想到就是说他就是摩托在后面就是一直在我那在等着我嘞。说实话就是这样感觉。
0: 不是等着你呢，人家是给你机会呢。你想想，11:01拍了一个，11:16又拍了一个。对不对？这说明啥呀？那交警为啥在那转悠啊？转悠就是给大家挪车的时间呢。那信息给你发完了，那以前有一些朋友说啊，他没给我发信息，他都给我贴条了，或者给我传上去了。那为啥？是在严管路段，可能您这地方不是属于那种严管路段，至少还给你一个挪车的机会。但是给了挪车机会，你还没有珍惜它，就是把这个机会给放走了。那你说能不贴条吗？是不是？
1: 对，我就是说当时收到信息我出来了。出来就我就在刚开始我把车打着了，我看看就是也没有贴条的，我就是下来了，我就一直在那个车根上站着了。就那个交警就是我们两个其实离得很近，如果说就当时说能提醒一下，或者说能就是我感觉等着贴这个条一样，就是回来以后吧就感觉这个事儿特别不舒服心里面。
0: 不是，那不是给您发提醒了吗？不舒服是不舒服自己的侥幸心理，不是不舒服人家警察站在那儿。那你这事儿，你就觉得啊，非得警察给你敬个礼，然后拿着那个蓝牙的打印机走到你面前，告诉你说：“同志，我现在开始贴条了，你跟我说不说好话？”非得把话说到这个程度，你觉得这就是？然后你告诉他说：“警察，你别给我贴了。”然后警察特别听你的，说：“啊，好，我不贴了，我把这东西收起来。”你觉得这是你想象中的画面吗？
1: 对，就是给大家也提个醒吧，就是可能以前的就感觉就是说如果贴条的话会人工去贴啊，就这种啊，现在就是说直接就是说可以给你拍照了，就是说
0: 哎呀是这样啊。我觉得你是这样，就是第一呢，首先咱不是说这个，我觉得这个提醒啊没有意义。第一就是这个地方不该停车，您看到您可以清晰的从图片上看到，您这个地方是直行加右转道的导向车道。你知道多少驾驶员因为在导向车道内的违法停车被压线，或者是因为不按导向车道行驶被抓拍？抓拍之后你知道这些人多恨在导向车道内停车的人。所以这个地方第一严禁停车，他就不该在这儿停，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看到警察之后第一反应先反思一下自己有没有违法行为，如果有赶紧消除，就不给警察开口的理由和机会。这是作为驾驶员来说见到警察之后第一个反应，而不是说我等着警察来找我说好话，对不对？第三点，咱们停车的地方不管是在哪儿，是在家门口也好，是在其他地方也好，不管是去干嘛，我是去买个饭也好，我是去个洗手间，我去旁边超市买个东西，这是很多朋友给自己的一个心锚或者叫一个理由，就是因为我是要去给自己买饭，所以我可以在这儿违法停车，因为我到旁边超市时间不长，所以我可以在这儿违法停车。但是实际上在道路上停车这种违法行为本身它是不讲理由和原因的，它不是说因为你去买饭了，或者因为你去买超市买东西了，因为你时间是3分钟还是5分钟或者15分钟，所以这个停车就是合理的。违法停车只讲合不合法，不讲合不合理。除非有一种情况，你说我车坏了，或者我的车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无法移动的这种情况，你在车后150米外放置反光的三角警示牌，打开车辆双闪，这种情况你说我走不了了，那你在路边停车没办法。否则的话，路是用来开车的，不是用来停车的。所以以后注意，千万别再出现这种情况了。一个是收到短信，这是给咱的机会，咱赶紧挪。再一个呢，在导向车道内千万不要停车，不然的话会给大家带来不便，好不好？
1: 好

0: 好的，好的。
1: 好，那像这样，李先生也感谢您，信任我们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您说这个也对，可能是很多朋友的误区，觉得只会警察走到跟前来贴条。但是现在，警用摩托车、警用汽车，包括路口的360度的这个电子警察，还有呢是一些固定式的抓拍装置，都有可能会对违法停车进行拍摄拍照哈，不仅是说交警徒步走到车跟前贴条这一种方式，所以也给大家提个醒吧。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你好，燕之屋晚宴。
4: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3: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4: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5: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刚刚这位车友哈，也是兵家给我们发来的信息，来听一下。
7: 现在的贴条都是交警的摩托车直接拍照取证，然后过十分钟他再开过来拍照取证，相当于电子执法，没有条了你还等啥条啊。
1: 嗯，另外还有刚刚这个大自然也说，都是短信通知都收到了，你不走，那这处罚我觉得没毛病啊。另外还有飞扬说，这是挑衅警察叔叔的底线呀，觉得车上有人不能罚啊。另外还有朋友说，这不是给警察上眼药啊，这是往警察眼睛里揉沙子呀。另外还有这个朋友说韩说不用提醒啊，要是聪明的人早就跑了。另外还有天成说，这太不拿法律法规和交警当回事儿了，你违法停车已经提醒了还不走啊，你这是不是故意挑战交警了吗？这罚的不冤哈。另外呢还有这个2006他说，这是在用投诉的方式表扬警察叔叔温情执法呀。另外还有你真好说，短信就说了不赶紧离开就记录了。另外呢还有一江春水说不用给大家提醒了，要是大家收到信息啊早就把车挪走了。然后乐意里也说这还给别人提醒啊，这收到提醒还不赶紧走啊。另外呢还有这个刚刚还看到一位车友也是说到，说现在都是有很多情况下不贴条了，直接就录入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作为驾驶员来说，我觉得这个不管交警罚不罚啊，就交警他就是再温情执法，那你也不能在他眼皮子底下违法是吧，这种情况也是挺奇怪的。所以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尤其是刚刚我看了这个违法图片，我其实说实话有点生气啊，因为他在停车这个地方啊，他还不是说咱平时停在路边上那个中间是虚线然后不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他停的那个地方就两条车道，一条是左转车道，还有一条是右转加直行车道，然后这个右转加直行车道里边停了一排车，你说警察该不该贴？那不贴，别人从那儿走，直行的车和右转的车都只能走左转车道，他咋走？要不然就得压线。你说这别人要是拍了，别人还得去复议，这给其他人带来多大的麻烦？所以我们经常在节目里说，你违法停车就算了哈，就有的人大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能觉得你真的是临时办个啥事，临时上下个人，但是你说在导向车道内违法停车这件事儿，真的是不能忍，因为在导向车道内非常影响大家的通行，所有在这儿通过的人都会受到你的影响。所以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就是这是底线，它不光是法律的底线，也是道德的底线，就是不要在导向车道内停车，这个事儿真的非常的讨厌人啊。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接听热线。李先生您好。
8: 你好。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8: 我就是说在那个，我有一个就是在碧云路上有一个，我离上斑马线有一个违章。那天呢我知道的，他这个时间呢，他给我发这个时间和我这个调出来这个行车记录仪的时间它是有差距的。
1: 哦，那差距大不大？大概有多少？
8: 那错了3分多钟吗？
1: 哦，那这是同一个地方吗？
8: 是的，就是说他给我发到我接到这个。

0: 务会长的信息，我去调我的行车记录仪，但是调不到。我继续往后调，等我调出来的时候是7分44秒。
1: 哦，
0: 然后违章时间上面他给我发过来的是13点04分，但是是错了三分多钟。
1: 哦，如果只是时间有问题的话，这个这个您的意思是因为时间有问题，所以想要撤掉？
0: 我就是说他这个能不能说说，另外那个照片上面还有一个就是说他那个行人是右边停的有车，我只有我只有走到快到斑马线的时候能看到他。
1: 哦，
0: 这碧云路是一条小路嘛，他画了旁边有那个停车位，然后我走到跟前我停了一下，我开这是新能源出租车，然后我一松油门的话他自动会站一下，就是说他这个速度会下来，我开了就是经济模式嘛。我瞅见这个人了，瞅见那个人他给我摆了摆手，但是我调我行车记录一样看不到，他叫我先过，然后我都过去踩着油门就过去了。
1: 他让您先过？
0: 对，他给我就是摆一下手嘛，我想到他坐车，他给我摆一下手叫我走，然后我就加油往前走了。
1: 您是怎么看到他摆手让您先走这个事儿的呢？因为
0: 对他手给我找了一下嘛，我瞅瞅他，我想到是坐车是吧，我抽了抽他，他让他给我掰一下手，然后我都加油往前走了。
1: 哦，因为我从您的行车记录仪，就是您发来这个行车记录仪上以及给您拍摄的照片来看，我看这个行人都是一直在往前走的，没有招手这个动作呀。而且既然招手了，您也没停啊。
0: 不，我以为他是坐车的，我抽了抽他，他是给我意思就是往前不拉一下，就是让我走，他不坐车。然后我加油就往前走。
1: 但我看您行车记录仪
0: 最后一张照片，你看我过去的时候，他还是在我右侧那一道的第一个斑马线的那个横线上。
1: 这样吧，节目之后呢，我们因为这个违法，从违法图片上看拍的是没有问题的啊。第一个，这个行人一直在走，第一步呢就已经在相邻车道的这个边上右边了。然后第二步呢又迈到了，又往前迈了一步。
0: 我一张照片，你看我那个车尾和他是。他对准我那个车屁股的时候，他还是在我的右侧第一个斑马线，我右侧还有一个车道是吧？
1: 对，他已经在右侧车道的斑马线上了嘛，对不对？
0: 啊，对，他第一格的那个线上。
1: 所以说这种情况，
0: 那个线上，
1: 所以
0: 感觉有点，
1: 所以这种情况就属于典型的需要让行。所以从图片上来看，这个拍摄是没有问题的。这个行人也一直在走，对吧？
0: 我感觉他要能走到，他就是假如说我看到他能。进入到这个我右侧这一道，那是谁的？这我过一两天，我最后一张照片，我车屁股都在那个斑马线上的时候，他还是在那个右侧那个道里是第一个刚踏入第一个道。
1: 那您想想，您车速多快？是不是第一张照片没有进入之前是13点04分？按照电子眼上的图片哈，这个时间13点04分24秒805。然后等您走过斑马线过去一半的时候，这个时间是13点04分25秒605，也就是说这中间连一秒钟的时间都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都不到，这个行人往前跨了整整一格这个斑马线，这都不止一格了吧，一格多。所以这个行人走的速度还是算挺快的。那你说是不是非得等到你压到斑马线的时候他能走到你车根儿，这才需要礼让呢？这个显然不是，也就是当你的这个行人踏入到你相邻车道的时候，斑马线上的时候，你就需要礼让了。这个属于非常标准的需要礼让的情况。所以我说，从这个电子眼的拍摄图片上来看，这个违法是没有问题的拍的。
0: 我感觉反正你看我第一张照片，你看拍不到行人，看不到行人是吧？
1: 第一张照片可以看到行人啊，怎么会看不到呢？
0: 第一张照片、
1: 就是、他已经在相邻车道的斑马线上了，他在那个人礼让行人的人对着那个地方，对不对？那怎么会看不到呢？他已经不在车后面了。
0: 我感觉得
1: 左腿、左腿往前迈了，
0: 我过去了，
1: 左腿往前迈了一大步，对不对？右腿往前迈了一大步，第一张照片是吧？
0: 嗯，他不是还是在那个第一个那个线上吗？
1: 对呀、啊，他在您相邻车道这个位置啊。
0: 那那个时候我的车已经走到斑马线中间了呀。
1: 第一张照片啊。
0: 第一张照片那不都是我的车站在斑马线那个礼让行人的那个那根线
1: 停止线的位置？对呀、啊，您的车在停止线的位置，他已经在相邻车道了呀，对不对？
0: 我这个截图的我上看不到行人。
1: 对呀、啊，你为啥看不到行人呢？这是您发来的截图啊。
0: 嗯，那这照片呢？
1: 这不是
0: 那个他，我的车压住那个横线了之后，那个是他是不是刚进入那个档？
1: 是啊，所以你应该让啊。
0: 那您的意思是在这个时候我都需要站着？
1: 是啊，当然了。所以你看，很多时候大家对这个处罚的不理解，不是因为拍错了，是因为咱本身对这个交通安全法的理解就有偏差。他在
0: 你
1: 相邻，
0: 就刚才你说那个，本身这个时间都可短，一秒也最多有一秒吧？
1: 对呀、啊。所以说行经斑马线的时候首先要减速，遇行人横过斑马线要停车让行，这是两个动作。所以你走到这儿就没有减速。
0: 最后一张照片，你看最后一张照片，我车过去的时候他还是在那根线上，
1: 他已经往前走了一格了呀，那非得让这照片让大家都看看啊。李先生，要不咱公布出去让大家都看看好不好？
0: 我感觉还是那一根线，
1: 这大家看不见，你就在这儿，这不能，这
0: 哦，哦，那是在
1: 这照片在
0: 这
1: 放着呢，你这是非要，哎，节目之后这样吧，我们先联系一下这个交警部门吧，好不好？看看这个时间的问题到底是不是偏差，是车上的这个 GPS 出现了偏差，还是记录这个电子警察出现了偏差？但是我觉得，就大家，你打过来热线，咱就实事求是，对不对？这照片都已经放在这儿了，这为啥不愿意有时候给大家放照片？是不想让大家丢人？就是你说这是多好的事儿，放出来都让大家看看。但是，哎，我们提醒大家一下啊，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这个当中规定，遇到斑马线，你行车遇到斑马线的时候，首先第一步是减速。就不是说你有没有人，或者说你这个看没看到人走到你自己车前头了你才需要减速，就是有人你就要减速。然后如果是碰到有行人在横过斑马线的时候就要停车让行。而且呢，这个为什么说标准，是因为这个路就两条车道，然后这个行人已经走到你的相邻车道上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属于典型的需要礼让行人的情况。那哎，这个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联系一下交警部门，先叫一下时吧，看看这个电子眼的时间对不对，然后再说这个违法的事儿。
2: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五条肤质 ，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在这儿呢也跟各位再次提醒一下哈，关注一下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幸运大转盘好礼抽不停，即日起到5月31号，河南分行受邀客户打开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最高有机会抽取188元立减金，快来参加。在这儿呢也跟各位关注一下哈，就是刚刚有车友说想看照片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怎么看啊，知道的朋友就知道了，不知道就不知道了啊，咱就不在这儿再跟大家这个再去多说了啊。但是呢，这个照片这么明显，自己发过来的，非说看不见行人，你说这个事儿我也没法，我这个没法在节目里说了。节目之后我们再了解一下这个电子眼时间问题吧，看看时间是不是在可控范围之内啊，是不是在标准范围之内。如果不在标准范围之内，来了解一下，看这个能不能因为时间的问题来撤销。但是呢，这个本身违法拍的是没问题的。23度的夏天刚好遇见你，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星光露营音乐节啊，重磅来袭！这次呢，咱们明星主持人全员集结，陪你星空下扎营听歌、吹晚风，从电波到现场，从耳机到耳旁。5月17号，咱们一起去关注这个音乐节。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音乐节”这三个字，扫码进群。23度的音乐夏天，不见不散。另外呢，关注一下咱们这个家装节哈，河南交通广播的品质家装节，甄选优质合作企业，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啊。您可以关注 这个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赠送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让材料更环保，让入住更安心，让公益更靠。

0: 究。那在这儿呢，再次跟各位提醒一下啊，咱们夏季的这个夏凉被已经上线了。这条被子呢，日常售价是299，在咱们 UP 商城下单呢，现在1米5×2米，还有2米×2米3两种规格，您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发秒杀两个字来详细了解。另外还有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下周呢是女生期待的520的这个日子，雅诗兰黛抗蓝光的眼霜也是全能型眼霜，也是雅诗兰黛的明星产品了。这次活动呢，这款眼霜啊要565一瓶，两瓶就是1130，UP商城节日福利价只要388，而且是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到手388。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稍后送上的是买车找飞扬，欢迎您继续关注。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血管是人体赖以生存的生命通道，长期熬夜、高脂高糖饮食、久坐不动、烟酒过量都会造成血管老化、硬化甚至堵塞，诱发心梗、脑梗等危重疾病。养护血管要从日常小事做起，清淡饮食，多摄入蔬菜水果与粗粮，减少油脂和糖分摄入，坚持适度运动，促进全身血液循环，戒掉烟酒，规律作息，减少血管内皮损伤，定期筛查三高指标，早发现早干预，才能长久保持血管通畅，守护身心健康。
2: 又这么晚，快把这蜂蜜水喝了。
3: 今天真不用，我在赴宴前吃了燕之屋晚宴总裁款，这次状态都很在线。
2: 燕之屋那个燕窝大品牌吗？
3: 对呀。
2: 那咱们也买点送人也不错。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屋。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7: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8: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9: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0: 这时刻我们看到目前省内的各条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大家可以放心行驶。需要查询最新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哈，记好关键词，您随时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呢，就是朋友们需要查询限行限号的规则，对应的关键词限行或者是限号也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还有一点要提醒的哈，就平时朋友们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呢，一定要查验一下咱们的这个车险是不是在有效的保障期之内，那在车险到期前30天都是可以来续保的。另外就是关于车险改革，有一些险种呢会有一些调整，我们在这儿呢跟大家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像咱们以前讲到的，说你单独需要买的涉水险呢、盗抢险包括自然险，现在呢是全部打包到了车损险里面。还有就是一些比较便宜实用的附加险，比如说像医保外的用药责任险，还有车轮单独损失险，就是这种附加险呢，它是属于花小钱办大事的哈，真正当您需要的时候呢是能够省下的，绝对不是一星半点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就是一个是咱们这个保险怎么选，对吧？险种之间怎么样来搭配？另外呢，就是保险其实它也是一个就是个性化的服务哈，比如说它体现在哪儿呢？是要依照您的车辆的这个实际的使用年限，您平时经常用车的一些环境，咱们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所以和车险相关的问题，大家有任何拿不准的，都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咨询。你也可以发送对应的关键词“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给咱们的听众呢设置的有这个真人的人工坐席，也可以一对一的为您解疑答惑。记好哈，对应的关键词是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也可以发送哈“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扫码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群。最近呢，就是昨天的时候，因为周末休息哈，我们群里面一个听众发来信息，就大家在群里面讨论，说到这个关于电车充电的问题，朋友们的这个意见呢是会有一些区别的哈，就大家不知道说我这个电车是应该每天用完就给它充电，就是所谓的这个及时补能，还是说我应该让这个电它跑完之后我再去充，就是哪一个呢会更伤害电池。我看到群里面很多朋友呢也在发这个信息，但好在哈，就大多数朋友的这个认知都是对的。那很多朋友但凡是用到这个就是电车的，我们都想要这个电车它延年益寿，就是这个用的时间长一些。那最好的充电方式大家在群里面讨论的很多，所以今天呢在节目里面我也把大家的很多讨论呢总结出来了，跟锁定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分享一下。因为现在呢不管是纯电的还是新能源的插混的增程的，很多朋友的这个车辆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已经开始涉及到用电，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充。很多朋友说我不行，我就是克服不了我这个里程焦虑哈，就跟我用手机是一样的，但凡是在屋里面坐着有这个充电线，我就必须得把这个电给它充上，我心里才踏实。那么对于我们的车来讲，是不是真的有必要每天都去充电呢？咱们先说哈，就是如果你每天都只用20%，你每天都充80%，就是你充到100%开始出门，这样的情况下哈，你还不如不充它。为啥？因为这个锂电池它很怕浮充，就是在充电的末期，你用那种非常就持续的小电流，缓慢的给电池充到100%，你充的太满，它反而对电池是有伤害的。浮充对于电池的老化呢，它会起一个加速的作用，因为浮充的时候电压是比较大的，它的老化速度就很快，所以说你像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哈，它为了避免这个浮充呢，它是会锁电的。那比如说一个100度的电池包，对吧？你充满电呢，可能就是你充满，你只能达到一个95度，有5度是不让你充进去的。那如果说你每一天都在充电，你把这个上限呢，最好是设定在就是，咱们不说80%吧，你实在克服不了，你就充到85%，最高到90%，已经很可以了哈。因为每一次的这个就是电池它都会循环在，比如说50%到80%之间，这个情况哈，就是咱们的电量你始终呢保持个50%到80%就已经足够了，不需要太低，也不需要回回充到100%。那如果说咱没有条件每天都充的话呢，每次都是这个电快用完的时候再去充，它也会伤害我们电池。就像我们经常讲的哈，不要等到这个油箱盖它已经提示报警的时候咱们再去加油。电池过度放电，它就会导致电池内部的那种金属化合物，对吧，正极材料等等发生一些不可逆转的变化。你像比如说电量已经低于10%了，或者是它低于5%的时候你才去充，首先啊这个内心肯定是非常的强大的，对吧？很多朋友都觉得说我跌到50%以内我都已经受不了了，何况它跌到10%以内。那我们刚刚说过啊，这个电池里面的就是它会给你锁一点点这个电，对吧？那在这个时候因为你已经到5%以内了，可能你把那个锁着那部分电都给逼出来了，它属于是过度放电了。那你浅充浅放是电池寿命哈，它那个就是是过充过放的好几倍，所以在这儿呢我们是建议大家，就是你每一次不需要就特别极限的把它通通给充满，也不要在每一次电量很低的时候才去补能。如果说你想咱的车能够再多开上几年的话，最好的用电量哈，就是把它用到15%的时候就必须去充电了，充到85%左右的时候呢就可以停了就行了。那当然这个就是说如果哈咱们那个要跑长途，那咱肯定得给它充到100%，这个是一个特殊的情况。我们指的就是说平时在咱们市区通勤使用的过程里，在它的续航里程我们可控的范围之内，咱们充到20%到80%，保证这样的一个电量就可以。那就是大家如果说对于就是车辆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特别是电车的一些养护哈，您因为车子它比较新，现在的关于用车辆的养护的这种观点和说法也比较多，拿不准的都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咨询，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了。我们来看一下哈，小念也发了一个信息，说我的这个车子是电车，想要油车，想要咨询一下万能通，您是具体咨询万能通的哪个方向哈？比如说这样说，就是首先
万能通它适用的车型纯电肯定不能用，对吧？它适用的是纯油的，就油车或者是插混的增程的，也就是说只要你的车里面是烧汽油的，你就需要去清除积碳。它是在5公里左右的车子就已经开始要清除积碳了。那如果说您是3-5万公里的，您可以去选择一个单支的先用一下。如果是车辆比如说8万公里以上了，特别是

0: 十几万的朋友哈，一定要去清除一下积碳。8万公里以内的朋友，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惠三兄弟就可以了。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提醒一下哈，就是如果说你像这两天这个本周这个温度都30多，如果说你开了车，你觉得这个车厢里面半天的不凉，也加了氟凉，也没有明显的效果的话，也要去查一下是不是发动机有积碳了。因为万能通的除碳氧呼气呢，它是专门清积碳的。你单次哈，咱们正常这个私家车就是60升左右的油箱嘛，单次一定记得加一瓶就行了，而且是在车子没有油的时候先去加万能通的除碳氧呼气。这样呢，你会发现一个是动力有改善，另外可能你的这个空调的制冷效果也会更理想一些，关键是时间长了油耗也会下降下来。我们算过一笔账哈，就如果说咱们以现在的这个油价以及私家车，咱不说一年跑15000，就是一年跑10000公里，一年也能给您省下个小2000块钱，对吧？你花10块省2000块钱，这个账哈，大家一算就明白了。对应的关键词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啊。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清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0: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11: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12: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1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1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来看一下省内天气，今天全省是偏南风转偏北风3级，南部阵风6级，最高气温北部28到30度，西部是34到36度，最低温度西部山区15到17度。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天气，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哈，最近这个温度的变化呢确实比较大，对于我们的车辆的空调系统来讲，跟家里面其实是一样的哈，我们会建议在换季的时候，特别是温度以下的骤然提升，去清洗一下哈，清洗一下之后呢，一个是它里面的那种，因为换季它产生的那种细菌，它会慢慢的被清除掉。另外有一点呢，就是可能它的这个制冷效果会更理想一些。如果你觉得你的车子已经加了氟凉，但是车厢内还是很难制冷的话，排查一下车子是不是产生积碳了哈。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万能通的除碳氧呼气。一定记得哈，就是插混的增程的车也 可以来试用。它

主要就是指的汽油和机油燃烧不充分，留下那种黑色的胶状物质。简单来说，它会影响我们整个发动机的这个做工的情况，等于说你给的油越多，但是因为进气量降低了，所以说它整个发动机内部的这个燃烧的比例是不合适的，所以说它因为不能够充分的燃烧，就会留下那种黑色的胶状物质。然后我们开车就会觉得，你像在最近你会觉得空调为啥不冷，包括等红灯的时候车子抖，以及哈这个油耗有增高。所以对应的关键词都可以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也看到了哈，这个因为最近这个温度一直持续在上升，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在我们自己的这个皮肤护理上哈，要尤其注意一下。你看看，就是关于就是最近对吧，这个杨絮柳絮飘的，就很多朋友呢开始出现这个面部有一些过敏的情况，特别是就是我们眼周这个肌肤它比较脆弱，所以哈，我们跟大家讲，就是眼周的这个护肤一定要就是格外的关注起来。今天呢，在我们的 APP 商城上有一个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的眼霜，它不是跟风，是很多人都在用的。因为就是很多朋友有日常熬夜或者是用眼过度，黑眼圈啊、眼袋呀、眼周那个细纹就是慢慢的会出现。那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可以尝试去使用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的眼霜，因为这个本身也是家族里面或者说在这个就是眼妆界大家了解它了解的比较多的，对吧？它属于就是全能型的一个眼霜，而且滋润度比较强，它可以做到就是24小时的一个持久保湿，8小时它有一个强抗氧化，以及3周淡化黑眼圈。你涂的时候呢，就会有那种把你眼角细纹好像就是慢慢的给它填满，就是填平的那个感觉。它呢可以在白天就是强力的去抵抗蓝光的损伤，在晚上的时候呢，它是可以来激活我们肌肤的一个自我修复的。所以说，如果你觉得你的眼周哈有这个淡化的细纹，你需要去做提亮的话，可以坚持来使用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的眼霜。价格是这样的哈，就是正常来讲它的官网是565一瓶，两瓶的价格你算下来是1130。那今天 UP 商城的福利价格是只要388，没结束，我们还有一个买一瓶送一瓶的机制，等于说两瓶到手的价格是388，你算一下一瓶是不是就100多块钱？价格当然很实惠哈。另外就是朋友们一定要就是知道它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来适用，一个是平时你熬夜多的，再有一个就是眼周近期有过敏的，以及你有这个黑眼圈、眼袋比较明显了，包括眼周细纹已经出现的朋友，都要去使用这个眼霜，而且你得很及时的去使用它才行。早上涂跟晚上涂，它这个是不一样的哈。而且它是可以做到24小时的持久保湿，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推荐到雅诗兰黛的这个抗蓝光的眼霜。因为你平时看电脑的时间也比较长，对吧？这次哈专门还给大家申请了海蓝之谜专柜会员专属的一个鎏金刮痧板，就是你涂完眼霜之后呢，刮痧板你刮一下，这个效果是可以翻倍的。所以等于是你388到手是两瓶正装的眼霜和一个海蓝之谜鎏金刮痧板，还有专属的这个专柜的礼袋。对应的关键词哈，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哈。我预感很多朋友可能会发这个眼霜，对应的关键词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另外我们回复一下，这个是找一下啊，我刚刷过去啊，胖哥想问一下飞扬老师，能不能介绍一下第二代的腾势D9，能不能做一个点评？腾势D9呢，确实就是它第二代哈，新上市有一小段时间，它的价格呢是从35万开始到基本上就是46-47万，它也是专属混动的一个 MPV 平台打造出来的。那它的动力呢，有这个 DMI 的，就是插混的，也有这个纯电的。那如果是您选择这个 DMI 的版本的话呢，它用的是1.5的发动机和一个双电机的一个匹配，而且有家族里面66.5千瓦时的那个第二代的刀片电池。整体来讲哈，就是大家可能买电车或者说买插混车型，你会关注一个是纯电续航，一个是它的综合续航，包括它的馈电油耗，都是我们在后续用车过程当中要必须考虑到的。那么这个第二代的D9呢，它的 CLTC 的纯电续航已经可以超过400了，基本上馈电的油耗就是百公里6点出头哈，就不到7个油。那如果说是纯电版本的话，它配的是115千瓦时的一个刀片电池，它的续航里程就更长，可以到750到800公里这个样子，而且全系都支持了闪充技术。我们都知道哈，就这两天就是比亚迪的一个闪充技术，确实普及率也越来越高了，而且也
广受好评，就是因为首先大家也在讨论一个点哈，就是说你看很多特斯拉的充电桩啊，谁的充电桩啊，它都会加上它自己的标志，但是比亚迪的闪充它就是只是打了一个闪充，而没有特别加上它的一个 logo。

0: 什么能够有更多的这个车主，就汽车品牌的车主共同来使用。它的这个底盘呢是标配的那个双阀的云辇 C， 也就是说它整个减震，或者说就是大家可能体感上更明显的哈，就是没有那么容易晕车了，可能这样子跟大家讲哈，大家容易理解一些。在智能化方面，因为它这个价位在家族当中的定位其实也是中高端偏上的，所以它全系搭载的有天神之眼的 5.0 的一个高阶智驾，三颗激光雷达，12个摄像头，就这个数据哈，其实我们还是就是烂熟于心的。它的那个就是全场景的自动泊车，对吧？包括它整个座舱配备的多块的这个屏幕，AR 的 HUD 抬头显示等等，15.6 英寸的中控，就从你能够坐到车里面来看，我对它印象就当时它第一台车在咱们郑州上的时候，我们去看，它整个那个内饰的豪华度确实有，而且因为它整个车辆造型的一个原因，你会觉得它好像很厚实的那个感觉，对吧？它也有这个就是小桌板，而且它的小桌板是可以承重10斤又5公斤的，整体来讲的话呢，配置还不错。你像现在你就说这个前排它能够提供50瓦的这种无线快充，我觉得这个不能算是亮点，因为很多车上都已经完全都有了。它的一个另外的一个就是优势，如果您再看的话会发现哈，它那个内饰用的那种就是水墨云山的真木的那个饰板，颜色就还是咱们说的哈，豪华度上确实给了很大的支撑。第二排的座椅有这个零压的云绒座椅，对吧，也支持它这个是16点的一个按摩，有通风也有这个加热。那第三排哈，就现在你选择 MPV 车型的话，其实第二排的这个座椅以前卷啥哈，冰箱、彩电、大沙发，但是后来呢就开始卷出你的第二排的这个零重力座椅，到现在就大家都有的时候就开始卷到第三排。卷什么呢？一个是你第三排的座椅有没有这个折叠可以变化的空间，另外通风、座椅加热有没有带，对吧？像30个这个扬声器，可能就是像我们因为就职业的原因哈，我们可能对它整个音响的配置啊会比较挑剔，但是它那个蒂瓦雷的音响，就是如果说你在意的话，我还是很强烈推荐的。这个在车里面的这种视听的感觉还是很好的。大概哈就是跟您分享这么多。另外呢，就是说它目前来讲的话，就整个累计的这个买家，也得有个几十万用户了吧，所以说整体来讲它第二代呢其实是把商务的那个属性又做了一步强化，而且也更加兼具就是家用的一些使用需求。这个还是我给到胖哥的一个回复，就不知道您个人在看这个腾势D9，或者说你在选择 MPV 的时候你个人的这个需求是什么，也可以继续编辑信息，或者你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也可以哈，来跟我们随时保持互动就行了。那待会儿呢，其实我也可以把相关的一系列的这个 MPV 的车型呢跟大家做一个分析，包括鸿蒙智行的首款 MPV 也来了，待会儿哈就如果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再接着聊一聊。先来回复一下这个是秋山月发来一个信息，就是有这个装修需求的各位哈，您记好了，我们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分享的呢一直强调的是咱的这个品质家装节，就是怎么做到这个品质的这个承诺哈。首先呢就是我们说工期是约定的，如果延期一天给您赔200，另外呢咱还有百万质保金，就是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万一是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就用百万质保金给大家先做赔付了。还有一个哈，就是我们讲到的就是那个直接开始就签一个闭口合同，就是一开始咱们谈好的是啥就是啥，后续就是任何非正当的理由来加价它不存在的，因为我们记者还会全程去跟进。还有就是我们近期在升级的每个月的吐槽大会，会邀请就是华普装饰的董事长亲临现场哈，在现场干嘛，就是听大家的这个心声，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坦诚给大家做回应。那如果在现场大家的这个建议确实有助于提升服务质量，还会直接当场发放奖励。所以哈，这个是品质家装节品质的一个体现。当然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品质家装节也是甄选优质合作企业，我们跟华普装饰的合作也很多年了，而且我们也服务了大量的这个车主朋友。大家有任何比如说新房的装修需求或者是旧房改造哈，其实我们服务的原则就一点，不能让大家辛苦挣的钱打了水漂。家哈是我们美好生活的一个港湾，所以说这点很重要，我们对于它的一个品质的把控是没有任何的妥协的这个可以谈判的空间的。所以大家有这个家庭装修需求的哈，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也可以添加我们的记者微信哈，全程我们的记者都是实时跟进和监督的。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0: 装饰，十四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2: 生日快到了
3: 呀，忙得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4: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5: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感。
6: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买车只是一开始哈，车买回来之后呢，车辆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涉及到的维修保养，包括二手车的买卖交易以及车的使用的质量问题哈，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编辑好对应的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行。还有哈，我们刚跟大家分享到的我们这个怎么样，我就说很多朋友会发送这个眼霜哈，首先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的眼霜，它对应的关键词呢是秒杀两个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官方价格是565一瓶，两瓶是1130，我们今天的价格是388，到手是两瓶正装，而且再加赠一个海蓝之谜的鎏金刮痧板，就是你涂完眼霜之后哈，那个刮痧板你可以再刮一下，效果是翻倍的。对应的关键词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行。还有哈，就是我们刚刚说了那个装修的对应关键词是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然后秋月说能不能发省钱，当然可以哈，发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也是分两步走哈。第一步呢，就是说去领取我们给大家准备好的这个就是家装的一个补贴，那么另外呢一定要记得哈，朋友们去添加一下我们的这个记者的微信，主要呢就是我们很多听众说有时候遇到一些问题又不太好意思跟他们去沟通对吧，其实建议大家哈，有啥说啥可以直接讲的没问题，如果您实在觉得就是不好出面的，联系我们的记者就行了。记好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那个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汽车保险业务想要咨询的，对应的关键词您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一直到现在和千家万户对吧，这个家庭一起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它已经成立35周年了。那在5月31号之前哈，大家都可以打开微信去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这个公众号，因为他们有一个线上的粉丝节，所以说太平洋产险呢给大家准备了很丰富的活动的礼品等着您参与，记得哈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这个公众号就可以来参与到这个线上的粉丝节了。所以说这点哈，就朋友们记好了搜索的这个公众号，然后记好时间哈，是5月31号以前。再看一下，你看这个叮当月也发来一个信息，车子跑了9万公里，使用了才用了一支，买的是这个金装礼盒，用了一支，感觉车辆的动力确实有提升，感谢您的及时反馈哈。就朋友们在车辆的使用上，就是如果说你觉得你的车子有抖动对吧，你的这个车辆在等红灯的时候它怠速不稳定，而且呢就是油耗有增加，都是因为车辆产生的这个积碳，那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去对应上的选择我们的产品就行了。第一个就是这个万能通储氮氧呼气哈，就我们主持人都在用，我们的采访车都在使用，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产品，我们会推荐给那些比如说你可能用车的环境就是经常在早晚高峰期，甚至有一些朋友是因为你要跑业务嘛，你通行的这个地方它有时候你添加这个油品它会有一些受限，还有呢就是你经常比如说我单程就是5公里8公里的，在这个情况下哈，因为发动机它没有完全的发挥，它那个汽油没有完全的就是燃烧充分，它就会产生黑色的胶状物质，这个就是咱们说的积碳。积碳就是那个时间长了，比如说你的进气道气门的背面

它都很容易被吸附上，包括就是你的三元催化器的内部它也会有这个积碳的颗粒。所以哈，我们会建议大家尤其是就是你长期跑高速的各位哈，就是如果说你遇到你的车辆的工况不稳定，那高温的时候呢，你的部件其实它是很容易凝结积碳的，我们就会建议大家定期要去做清理，特别是十几万以上的车哈，你就直接闭着眼去清积碳，清完之后你会感觉到你的车子清亮了很多，关键是油耗能够降下来，一年省个小2000块钱都不在话下。对应的关键词哈是阿拉伯数字888，您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刚才我们不是帮助这个胖哥聊了一下这个第二代的腾势D9吗？正好借着您的这个问题哈，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最近的一系列的这个 MPV 呢，都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有更新或者有新的上市。你包括像，在 MPV 市场当中，就这几年卖的还相对比较稳定的哈，销量比较稳定的，像蓝图的梦想家，包括像魏牌的高山的9系列，别克 G18 的这个插混，还有小鹏的 X9 等等，以及我刚刚提了一嘴哈，说这个鸿蒙智行的首款 MPV 叫做智界 V9， 这个呢是鸿蒙智行和那个奇瑞就是合作打造的一款车子，它的一个价位预售区间呢基本上就是40到50万之间，华为的图灵平台，高阶的智驾，它的定位呢是旗舰级别的这个 MPV 车型哈。大家如果说你对于整个就是鸿蒙智行的这个生态你感兴趣的话，你就可以去看这个车，它的就它比较新，我或者说就是让我关注到它的第一点呢，是因为它整个也是哈，就是二排的座椅能够45度转这件事情，很多朋友都说，哎，这个在很多车型上都已经见到了，对吧？它现在呢是不仅可以45度转，就给你一个侧倾的角度，当你要上车的时候，它自己转45度，提前来迎接你。另外呢，它还可以就是转到90度，转到90度是为了什么？比如说你要卡这个儿童安全座椅，对吧？你坐进去再卡，它是不是没有你人在车外面站着，座儿它伸出来，你去卡这个安全座椅更方便一些。再有一个呢，它还可以进行180度的一个旋转，就是让第二排和第三排的乘客直接面对面。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在很多次哈这个自驾出行的过程当中，我相信有过带娃经历的很多家长都会觉得，第二排和第三排如果可以对向而坐，那这个太好了。包括就是闺蜜小姐妹们就兄弟们出去，就是第二排第三排的这个座椅对向而坐的时候，它其实给我们提供了更大的这个空间的拓展性，对吧？所以哈，就是这个是鸿蒙智行首款智界 V9， 它这次在空间上就是变化比较大的。那当然就对于就是这个智能化的各方面，就是它本身的基因在这放着哈，相信很多车型上有的它都会有。那除了这个以外呢，你就像包括之前大家咨询到比较多的这个关于小鹏的 X9， 它是一个超级增程，它基本上就属于一个30万起步的一个MPV 车型。另外像这个别克的 G18， 它也不断的在做自己的 MPV 的一个升级。那么升级之后呢，它其实价格就更有竞争力，像那插混的陆尊基本上就是23万左右吧，这个价格。那另外呢，就像如果说你要想追求就是再豪华一些的，一个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一个腾势D9，因为他们都属于就45万的这个就是顶配的一个定位，还有呢就是蓝图的梦想家2026款，基本上也是30到切到45了，它打的也是华为的这个全家桶，华为的智驾以及鸿蒙座舱，所以它主打的也是一个豪华和舒适。那朋友们在近期就是2026年哈，就如果说你有选车的需求，哪些车型比较火？一个是我们讲到的大6座的 SUV 比较火，一个呢就是现在整个哈就是7座的这个 MPV 这个升级更新换代的速度越来越快，所以大家有车型选择的任何需求，您拿不准的都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交流咨询，也回复哈就是微信上再发送这个音乐节的各位，23度的夏天怎么样能够刚好的遇见你呢？邀请大家来参加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的星光露营音乐节。这次哈，我们的明星主持人是全员集结，陪大家在星空下扎营，听歌吹晚风，从电波到现场，从耳机到耳旁，在5月17号哈，有星光，有帐篷，有老友，还有金曲，我们通通已经准备就位了。大家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您回复音乐节这3个字，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23度的音乐夏天哈，希望能够
跟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咱们不见不散，这是咱们说好的一个约定，记好哈，是在5月17号。那另外呢，也跟大家说，就是在高温天气之下穿的，就是好看的穿搭，它只能够修饰我们的这个外表，对吧？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如果可以选择到一瓶适合自己的很高级的香水，那种若有若无的贴肤的香气，就像是拍照的时候很温柔的滤镜，它可能要比那个妆容或者是穿搭

0: 更能够彰显我们的独特气质。所以在这儿哈，我们就在跟大家说，你想给爱人准备礼物或者给自己送一件礼物的话，以前我们说送个首饰也算是千篇一律了，对吧？特别是到夏季哈，这个香水的选择呢，它会给你那种就是你和爱人之间专属的浪漫的那种约定。我们今天的 UP 商城有一个就是专属的重磅推荐，是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它属于夏日的一个香氛，它不是那种很刺鼻的浓香哈，是很高级而且又很克制的，比较松弛比较慵懒的那个温香的那个气味，自带女人独有的优雅和底气。它属于说就是前调很清爽，是那种就是柑橘哎慢慢的开篇，而且呢它后面呢就是像那个夏日的冰城，就冰镇的仙城一样的，会瞬间哈驱散那个燥热，很干净也很通透。而它的中调呢有那种薰衣草和橙花的那种香气，很温柔很淡雅，它不是很刻意的那种甜腻哈。而尾调是香草搭配的那种，就是很体现出来的是那种怎么跟大家形容呢，就是很贴肤的，又同时可以锁住这个香气的感觉。你就是全天就你喷一点，它是那种全天持久留香的时间比较长。那喜欢香水的朋友也都知道，像 YSL 的香水50毫升专柜得卖1200多吧。那我们今天呢因为是有一个就是520的宠粉专场，平台的各种补贴给大家加上之后呢，算下来是2.5折，就299块钱，你可以拿到的是专柜的知名的品牌，它是正装的香水哈。这个价格就是我们了解的朋友应该知道，确实给的很实惠。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哈，是发送大牌两个字，因为这个呢是一个节前的补贴，所以说它的库存是有限的，而且是一物一码可以溯源，顺丰给您包邮到家。对应的关键词哈，朋友们可以直接发送大牌两个字，您送给您的伴侣，送给妻子，对吧？感谢他的这个朝夕陪伴。关键是他会给我们女性带来那种很温柔很有力量的感觉，如果是我们自己用的话，你就会发现它让你就整个人的状态会变得很松弛，日常或者是约会都会很适配。对应的关键词哈，直接发大牌两个字，记好价格是299，您可以拿到的是原价1220的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对应的关键词直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好，燕之屋晚宴。
3: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2: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3: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没错，省下什么都是大家的哈，不管是省心还是省钱，我们都在全力以赴。和车周边相关的消费哈，您都可以编辑好信息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燕荣发来信息，我的奥迪 Q5 目前跑了快15万了，从来没有清除过积碳，怎么选择呢？您先发那个阿拉伯数字888哈，发完888之后呢，按照您的这个15万的这个里程，确实我们建议大家哈，10万公里以上没有清除过积碳的朋友，您先去了解一下，就是这个什么是积碳，以及清除积碳的必要。可以先发888，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来了解。那如果是老朋友的话，像燕荣，您的车子已经跑了15万了，直接去选择我们的这个精装礼盒就行。就提醒一点哈，因为我们的不管是精装礼盒还是三兄弟，它都是三瓶一个套盒，咱们正常私家车哈，就是一次用一瓶就行。而且您以您的这个15万的这个里程来看哈，你基本上就是三箱油，就是三瓶嘛，每一箱油用一瓶，三箱油使用完之后呢，你间隔个3000公里，你如果说这个就是还是觉得这个动力你还有更高的这个期待，再来复购第二套

不行，但是我相信哈，你这一套用完以后，特别是你就是车辆行驶里程数越大的朋友，你的这种感受会越明显。对应的关键词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小六也发了一个信息，问我们这个单支的万能筒怎么拍。您也是一样的哈，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有一个单支的，第一个链接是精装礼盒，然后后面的是全能优护三兄弟，您再往下一看，就可以看到这个单支的了。单支的这个万能筒除碳氧护剂原价是199，交光补贴后之后的价格是99块钱。它适用的是，就比如说车辆行驶了3-5万公里，您对于车子的动力比较有要求的朋友哈，建议大家都去。不了解的你可以先拍一瓶试试看，看看是不是像我们说的动力确实会有提升。就为什么要去清除积碳哈，积碳这个问题就它是属于你不管它行不行，行它属于一个就是慢慢熬着，可能就到某一天突然间这个车辆的大的问题就会爆发。它和换机油是一个道理，就是它是属于车辆的养护的范畴。那老师傅不都说嘛，你的车子是三分修七分养，就车子养不好的话后续会比较麻烦，所以我们才会在节目当中建议大家及时去清除积碳。再看一下叮当也问到说，我们的音乐节是什么时间？音乐节是5月17号哈，您可以先发送就是音乐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然后直接扫码进我们的这个节目群就行了，和音乐节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群里面向我们的同事来进行咨询。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香水哈，对应的关键词您发送大牌两个字，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就行了。包括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眼霜，眼霜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所有就是在发送团购的各位哈，因为我们每一个关键词它对应的福利品是不一样的，那因为这个福利它都是有这个时效的，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当我们讲到某一款的时候，如果是您需要的，就是在听到的那个瞬间及时去拍就可以了，不然的话因为它这个福利来回调整，当您需要的时候你错过了，那你去找的时候就可能就不太好找。那所有今天在发送团购的各位哈，您可以看到的也是我们这两天就是说在跟大家分享到的我们的这个就是珍珠的，就是在听到的那个瞬间及时去拍就可以了，不然的话因为它这个福利来回调整，当您需要的时候你错过了，那你去找的时候就可能就不太好找。那所有今天在发送团购的各位哈，您可以看到的也是我们这两天就是说在跟大家分享到的我们的这个就是珍珠呢，是因为就是首先我们选择的这个珍珠它是浙江诸暨的一个知名企业，它也是珍珠之乡，而且呢是给很多品牌提供珍珠原料，它那个出品的级别是比较高的，而且品质有

0: 前，它挺好看的，专柜的价格是1119，我们今天只要279块钱，这是我们的一个主播推荐款。另外呢，就这两年很热卖的一个款叫做小米珠，对吧，就小米珠那个项链，它的都是小小的5到6毫米的那种淡水珍珠满天星的一个项链，就是3到4毫米的小米珠的珍珠项链，它戴起来会显得人很精致，你还可以去叠戴满天星，它就很有层次也有设计感，时髦的女生哈就可以直接入。它的专柜一条的价格是2799，我们今天只要799，而且到手两条，一条呢是这个小米链，另外呢我们给大家直接加赠满天星，因为我们刚说了嘛，你单独戴它显气质，你叠戴的话它就会显时尚，一下是拿下两个爆款，您自个儿留一件给朋友送一件也行，或者是您自个儿两件一起戴都可以。另外我们还有一个高端的性价比的款，是那个高端的珍珠吊坠，这个呢我们同样也会给大家加送同款的珍珠耳钉，为的是能够让您就是成套戴，可能那个气场就会更强一些。你知道珍珠它的一个特色是就它的那个适应性比较强，而且它比较适合就是你搭配也行，你单戴也行，就这两年珍珠这个时尚单品的流行度很高哈。说说价格，它那个价格正常来讲的话要4799，真挺贵的，但是你拿到手以后你看那个品质确实在线。我们今天的价格哈是1299，所以说等于说是分享了三款，价格从279、799到1299都有，一物一赠送礼盒和礼袋，终身保修，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对应的关键词直接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我们微信平台就行，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天哈，关于这个珍珠的一个单品的一个售卖，大家需要的话对应关键词发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再来看一下阿冰也发了一个信息，车子跑了7万公里怎么选择万能通。7万公里的话，如果说你平时你用车比较多，我会建议你去选择金装礼盒，因为它那个分界是在8万公里嘛。如果说你平时车子用的也不是很多，或者说你对于动力没有很高的这个响应的需求，你可以去选择三兄弟。三兄弟到手3瓶是199，就补贴之后的价格啊。我说的是，那个金装礼盒是3瓶到手239，所以说7万公里的朋友，您选择哪个都行，按照您就是如果说，一个是8万公里里程数是一个标准，另外就是你对于车辆的动力有比较高期待的，你就可以升级选择金装礼盒，如果你觉得就还好，你就可以还是按照我们这个全能优惠三兄弟来选都可以哈。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万能通除碳氧护剂适用的是纯油的车，然后插混的和增程的，如果近期你觉得你的空调这个制冷效果不好，你加了氟利昂它依然没有改善的话，也要去排除一下是不是车辆产生积碳了。一般来讲就是车子行驶5万公里之后就建议大家哈清除积碳了，它跟那个机油是一样的，都是一样代修，让我们的车辆的状况能够更好一些。大家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哈，都可以继续编辑好信息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2: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3: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2: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4: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5: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3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0: 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不挑肤质。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所您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和车相关的哈，就从买车开始，后续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在线向我们进行咨询。也看到了我们的月薪哈发来了团购价，再跟大家梳理一下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的一些福利单品，它对应的价格和它的这个就是你发送什么样的关键词，可以了解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福利产品哈。第一个呢，我们说就是在发团购的各位，是我们近期给大家强推的这个珍珠，就我们今天这个最后的一天的优惠哈，因为它那个款比较多，而且品质比较在线，是因为我们主持人已经在它的那个就是源头，就跑到那个浙江诸暨已经去看过了，所以想要去选择珍珠的各位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团。团购啊，朋友们，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就是我们今天特别讲到的这个雅诗兰黛抗蓝光的眼霜的对应关键词，不发眼霜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还有呢，就是我们今天说特别是在夏天很适合送给我们自己，不管你是想让自己的这个状态更松弛，还是说你想建立和爱人之间那种专属的浪漫的那个氛围气息，你都去选择圣罗兰自由之水的这个香水，它对应的关键词是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哈。我们再次又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就是每一个福利单品它对应的这个价格是不一样的，您把这个价格发就是关键词发对了之后呢，第一时间哈去我们那个商城里面去浏览。因为如果说我们比如说提到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一般我们会跟大家就正常去分享哈，如果是提到说这个单品的最后一天有这样的一些提示词的话，朋友们一定记得哈，及时去查收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来回复一下我们的这个二胖也来发信息说，那个刚刚飞扬老师讲的鸿蒙智行的 MPV 是哪一款，能不能再说一下。鸿蒙智行的首款 MPV 呢叫做智界，就智慧的智哈，智界 V9， 它基本上目前给的这个价格就是40到50万的一个定位。具体的那个价格还要再等一等，可能主流的这个车型的价位会控制在45万。那这个车呢，首先因为它本身自带鸿蒙的这个基因嘛，那很多朋友在选择它的这个过程当中，一个是冲着它的这个基因品牌去的，那么另外呢，是因为它整个就是多用的这个空间，我刚刚有讲到，它第二排座椅可以来回各种旋转45度、90度、180度，最后一直可以达成就是第二排整体向后翻转，然后跟第三排形成一个移动的会客厅的那个状态。应该有3个多平米吧，就是如果说它那个座椅就是折完之后。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讲一些细节化的智能配置哈，就是我看到它，比如说咱们人在这个副驾驶的位置上你坐着对吧，如果是你要推开这个车门下车的时候，你的旁边有这个人经过，那以前呢咱们说就是有时候你会忽略对吧，它会直接在就是副驾驶前面的一个屏幕上直接把你的这个副驾驶门外的人通行的一个状况的这个图像直接给你投在屏幕上，就它很大，你不想看见它都很难。所以它做了一些这种相对哈，就是在我们生活里面会遇到的这种场景的那种实际的体验式的反馈，它直接给你了。以前我们老说开车门的时候不小心砰砰就跟外面经过这个人碰上了，这次哈是只要你轻微一拉开车门，你的那个副驾驶的屏幕上直接会给你一个成像来提醒你，这个呢也是它的一点。然后至于那个车机的交互啊，冰箱彩电大沙发呀，就是这些哈，它已经到这个价位了，那么它肯定是能够给大家带得上的，这点您不需要去担心。另外再回复你的第二个补充的问题哈，就是这个配置怎么选，首先肯定是要看咱们的预算对吧，在预算的这个前提下你框定了你大概可以选择的。一般来讲呢，就像这种 MPV 它可能你就会给到个4款左右，有这个 Max 啊，有这个 Ultra 呀，其实你的那个 预算够，你肯定就上顶配了。如果说是预算有一定的这个余量的话，或者说就是你又觉得说也不一定非要上到顶配，就是有一些需求你不怎么能够用得到，你可以去选择那个 Max 加也可以哈。就这个配置推荐给您，还是我说的哈，就非常建议大家在车型选择之前先去进行试乘试驾，别人咋说都不当紧，只有你自己，就没有人会比你自己更了解你的需求，而你的需求选择的核心在哪儿？你的体验，对吧？进行车辆的试乘试驾非常重要哈。回复一下微信平台上目前有朋友在咨询限行和限号的规则。限行哈，它是在郑州三环以内，不含三环的主路上，而且呢是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9点。今天是周一，今天尾号限行的是1和6。那大家需要查询的话呢，可以发送限行或者是限号的关键词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呢，五月份哈装修有一个宠粉福利的倒计时，是河南交通广播携手静安装饰，100平的房子10万全包直接落地，设计施工主材是一站式配齐的。签约的话呢，还会再送全房13件品牌家具，全屋定制，灯饰窗帘全部安排到位，抓紧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回复装修两个字，还可以去抢更多的品牌烟机灶具以及智能家电，还有宠粉的现金红包，名额不多。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装修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那么关于家庭装修的更多问题，也请您锁定稍后由雨薇为您带来的1041家装课堂。

0: 合同改5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
1: 嗯，
0: 备用再打3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0: 加费好伸手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5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0: 将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那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6: 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大家呢在这个季节里会发现啊，小区里多多少少，无论新小区老小区啊，都会有一些改造家的装修的这种情况发生哈。那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接下来装修啊、改造啊、翻新啊这样的计划？如果有的话，记得每天锁定收听11点到12点这一个小时1041家装课堂的节目。这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公益类的家装服务节目，不仅可以给咱们提供一些家庭装修的知识储备，让咱们少走弯路，还有一

0: 见，哎呀，又被刮蹭了，哎呀，这个发生了盗抢了，等等，怎么办呢？哎，由我们的专业的车险给您来撑腰。现在回复车险两个字，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来办理车险，帮您配备上最专业的客服团队，而且是您的专属客服团队，从您留下的啊联系方式那一刻起，真人的坐席就跟您一对一的沟通，您的出行场景是什么样子的，需要什么样的险种，我们聆听您的诉求，然后帮您真诚的来这个推荐。万一出险的话，咱们有人踏踏实实的给你当后盾，我们来给你撑腰。
1: 有些事真的，真的，这真的是你防不胜防。就是我昨天跟朋友聊天啊，他跟我抱怨吐槽，他说他被人撞了，
0: 嗯，
1: 啊，他是骑自行车，出门被人撞了，
0: 嗯，
1: 然后我问他具体什么情况，他说也跟交警沟通了，交警首先就批评他骑得有点快，但是呢，我跟你说这里头呢，自行车确实不像这个机动车。啊，这有具体的要求，说速度多少？
0: 嗯，
1: 他确实有些自行车的，比如说猛加速，
0: 嗯，
1: 你防不住，
0: 嗯，
1: 就是我站在他的角度来讲的话，他特别委屈，
0: 嗯，
1: 我骑自行车我被撞了，我忽然骑快点也没错啊，但是你放到车辆角度来讲的话，你这种情况，这种人，我告诉你，真的有点防不胜防，你最终责任还是怪你啊。是吧？那这事怎么办？保险公司帮你解决了不就完事儿了？所以说，你看车险重不重要？车险其实你防的可能未必是大事儿，它其实最防的是小事儿，就让你特别耽误时间，你知道吗？
0: 是耽误时间，耽误经验，关键是还费了心情。
1: 嗯、对，浪费心情、
0: 嗯，
1: 可能大半夜还在想，这人怎么那么欠儿？
0: 哎呀，
1: 天，就开始生气。
0: 嗯。
1: 沟通，还有
0: 所以有一些事情出现了之后，你直接交给我们的啊这个客服人员，有可能你连第二个电话都不需要打，然后你去该忙你的，对吧？忙你的，交给我们来帮你去处理善后。哎，
1: 不过说到这儿了，我其实有的时候真的非常的佩服，就是以交流为工作的这部分人，
0: 就是客服人员是吗？
1: 对，
0: 经常与人交流。
1: 嗯，对，他首先那个可能唯一好的一点是他可能有一些自己的规章制度和一些专业的立足点，
0: 嗯，
1: 并不是纯主观交流。如果纯主观交流，真的会很头疼。
0: 嗯，
1: 因为你面对不一样的人，他可能每个人的性格、每个人的脾气不一样，
0: 嗯，
1: 每个人对于事物的认知不一样，就容易出现一些碰撞啊。有的时候你还得，咱作为服务人员还得听着，这情绪又怎么调节？我在这儿正好聊到这儿了，也问问大家有没有干这行的，因为说实话我们真的还好，
0: 嗯，
1: 咱不算一个就是最直接交流的这个工种，我们其实自言自语多一些，就是我们自己同行那些沟通的多点。
0: 对对对，最多的就是跟搭档之间说话，或者说是来采访嘉宾，
1: 是
0: 啊，而不是说一
1: 对
0: 多。
1: 对，但是基本上我们都是顺着来，
0: 嗯，
1: 顺着来说的非常其乐融融就完事儿了啊，就没有说最直接跟听众，对，可能你要是硬说的话，也就咱们这档节目了，
0: 嗯，
1: 是吧？我们可能会跟听友们，咱们但是最多也是游戏互动，
0: 嗯，
1: 其实也很少这种交流，这怎么地，我们最多有一个事儿就是咱自己的万能通。这个产品可能我们最直观的交流和这个沟通，
0: 你的意思是我们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自己的产品和大家沟通，
1: 对，可能更多一些，就是这一块，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主，算是第一个啊，
0: 就是第一个人大太子，
1: 老大，
0: 老大，这是33年了，我跟你说，这是头一遭，
1: 嗯。
0: 老大，咱们的这个万能通产品好不好？而且呢，这马上就是一到这天热的时候，你别说马上了，我觉得昨天就突如其来的那一股热浪，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它突然就那么热。前两天吧还稍稍的有一点风，那昨天就突然间热成那样了。你说那你开车出门你不开空调吗？你说我啊，那我开一下这个窗户吧，那外边杨柳絮。
1: 昨天这个气温特别像什么呢？就是我对它形容就是夏日抢先体验卡
0: 哦，
1: 就有点那个感觉了。
0: 突然间有一天，
1: 晚上也特别热，
0: 对，
1: 就很像夏天整体的一个感觉，突如其来就来了。但是这个节奏就是体验卡嘛，往后你再过一段时间，每天都是这样了。其实我们人受不了，车受不了，车也受不了。
0: 对呀，谁也受不了呀！
1: 嗯、
0: 你把它放在那大太阳地儿一晒晒一两个小时，坐进去，你别说你觉得这个什么屁股烫呀，然后什么方向盘烫手啊，嗯、那人家受得了了。
1: 其实整体
0: 的，我得给你整点事儿出来。
1: 整体的温度高，你其实对于这个油箱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个好事儿，因为油一直保持着一个比较高温的状态，就是油、
0: 嗯、
1: 鸡蛋的形成是因为冷凝。就在这块这个步骤上没问题，但是你把车开起来，你想开空调的时候，
0: 那就不行了。
1: 他就给他一个额外的负担啊。

0: 这个就会增大这个积碳产生的一个概率。所以说夏天呢是一个，就是我们鼓励呼吁大家这个夏天期间是可以多清清积碳啊，这样就是平时可能一万公里加一瓶，这次咱们8000公里加一瓶，我觉得保持这样的一个习惯可能会助力您夏天就是空调包括动力两不误，开着空调哎照样还有劲儿。万能通金装礼盒三兄弟只要239，清洁降噪咱们就选全能优护三兄弟只要199。不同的产品如何使用，针对怎样的公里数，您回复888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都能看见。
1: 是的啊，就像车子一样啊，有的时候让人欢喜让人忧。接下来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你应该猜得到了。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了就

0: 礼盒，针对高功率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的，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到今天的第一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范。你好范。
1: 你好你好，能听见吗？
0: 能听到，听得很清晰。您现在正在哪里收听着节目？在车里吗？
1: 没有，现在在家里刚吃完饭。
2: 哦，吃饭挺早的。嗯，你真的好烦。
1: 对，
2: 我们都没吃
1: 饭，比较早今天。
0: 好的，那么就是您是第几次参与节目呀？
1: 第一次。
0: 之前有听到别人答题闯关吗？
1: 有听到过。
0: 感觉怎么样？
1: 感觉挺好。
0: 感觉我也能试试。所以今天来了是吗？好的，请问一下有没有这个亲友陪着，就是有没有您的智囊团？
1: 有，我的全家都是我的智囊团。
0: 哇塞，
1: 都在现场。
0: 那一起喊个加油吧，三二一。
1: 好。
2: 你以为是我们喊加油是吧？
0: 对呀，我说你的全家智囊团。一。
1: 好。
2: 你以为是我们喊加油是吧？
0: 对呀，我说你的全家智囊团几个人啊？
1: 四个人，五个人。
0: OK。
2: 四五个人。
0: 四五个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不放水了啊，没什么可放水的，人家都已经
2: 这么强大。先烧纸。
0: 好的，新手局啊，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

0: 说的话我都听不到呢。
1: 啊？
2: 没事，那我来出题好不好？来，倒计时六十秒钟，
1: 咱重新开始啊！
2: 请说出三件在加油站加油时您禁止做的事情。
0: 抽烟、打电话。
2: 嗯。
1: 嗯。
2: 还有什么？
1: 完了。
0: 过。
2: 过。好，请问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0: 哎，你现在能听到张弛的声音了吗？来说句话。
1: 你好，喂。
2: 还是听不到
1: 啊。
0: 我就说你的声音估计啊，就是可能偏低，有的时候在那里面
1: 是听不清还是听不到？你帮我问一下了，我现在不敢说话。
2: 听不清，听不清，
1: 听不清。
0: 你把你的音调往上调试试。喂，你好。
1: 还是听不清，完了。
0: 没关系，范，我个人认为啊，其实刚才那几个你应该都能。
1: 还是听不清，完了。
0: 没关系，范，我个人认为啊，其实刚才那几个你应该都能答出来。你这次总结一下经验，是不是有可能因为你吃饭吃早了？就因为吃饭吃早，有的时候这个反应可能。
1: 对，因为血液都集中在了这个胃部，在
0: 对啊，有这可能性
1: 在消化，
0: 所以说这个台阶您就下了吧啊，咱们下回再来，
1: 下回空腹来啊。
0: 好的，谢谢，拜拜。

0: 你这是硬伤，没有办法。
1: 他手机问题。
0: 好吧，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想参与，发送疯狂加上你的手机号，加上你给自己起的游戏昵称、游戏代号啊，就可以了。
1: 我跟你说，有的时候手机听筒你真得有一个好的习惯，拿那个小棉擦或者小投一投，擦一擦，老是容易积灰，时间长了很多低频音它确实听不清楚。
0: 你怪人家，你这怪人家，你把你声音调高了，不都能听清楚了？
1: 清理手机的一个习惯。
0: 哥，你下次你就那么跟大家说，感谢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
1: 但是你说到 UP 商城呢，其实今天啊 ，UP 商城也是针对咱们的这个
0: 夏天嘛，这不是立夏了吗？
1: 对，推出了一个全新的产品。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我做这个梦我一直都想不清楚，
0: 在梦里面跟他们开会，
1: 不是没有，我就有毛病了，就是我一直想不清楚我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朋友们，你们先听一下啊，就是，我做梦，我从外边回到房间，
0: 嗯，
1: 我觉得外边是凉爽的，
0: 嗯，
1: 当我打开我的房间门，进入我的房间之后，我很明显觉得我热了。
0: 哦，
1: 然后我就把我的房间门再打开，我又觉得凉爽了一些。
0: 嗯嗯，
1: 就为什么人在睡梦中能感受到温度的变化？就是
0: 有没有可能你在睡觉的时候，你家人帮你开窗户，我又关上，开窗户又关上？
1: 我家没人。你说我有点害怕了。
0: 有没有可能是你那个睡觉前那个窗户没关，然后一阵风一阵风
1: 一
0: 阵
1: 一阵的是吧？
0: 对对，你一阵一阵。
1: 因为当时我在想，如果我觉得热，我把被子蹬了，我就觉得凉快了。但是为什么会先冷再热再冷？就是有三重变化，这就很奇怪了。
0: 就是有一阵，
1: 就我做梦又把被子给盖上。
0: 啊，有这可能性吗？
1: 又蹬开又盖上。
0: 但是你知道你为什么
1: 动作这么多吗？
0: 你知道你为什么就是这是下意识的，这是下意识的。我跟你说，你的身体在保护你。你知道为什么你老是觉得热又把它蹬开？是因为你没有用到这真正的适合夏天的夏凉被。
1: 有了夏凉被，
0: 嗯，
1: 做梦都是恒温的，
0: 是吧？
1: 就首先呢，这被子呢是亲肤啊，就是亲肤之物，这也是咱们商城小伙伴自测啊，就是用的一款，也推荐给大家，叫这个咱们的皇冠小冰皮抗菌凉感夏被。
0: 是的，
1: 就现在很多产品，它就把自己的这个无论是材料特点还是说使用体感，都会给它很明确的放到它的名字上，让大家一看就知道，这个被子是干嘛用的。
0: 对，它不仅仅是让你觉得它有凉感，关键是它还
1: 抗菌。
0: 所以说很多的家长朋友们愿意给自己家孩子盖这个被子，
1: 包括婴儿也可以。
0: 对对对，
1: 就达到了这个级别。而且面料呢是亲肤柔软的，摸上去就会有一种凉丝丝的感觉。
0: 嗯，
1: 特别像什么呢，就是做一个比喻，我不知道大家养过猫没，或者说撸过猫没，就是跟猫肚子一样，最软和那个皮啊，并且就像装满了水的气球，凉而不冰，透气性也很好，盖在身上呢也自带凉感，不会闷汗。
0: 是的，夏天怕热的朋友，怕热了又睡不着的睡不好的朋友们，你真的要试试这一条啊，小冰皮夏凉被，很舒服。两种颜色可以选啊，樱花粉、薄荷绿啊，铺在床上是可以提升到卧室的颜值。再说一下它实用性，就是你千万不要觉得就是它的这个凉感的什么科技，我是不是不能随便洗？放心，你把扔进洗衣机之后，就是轻轻一抖，一天它就能够晒干。
1: 而且晒干之后，比如说你要出去旅行，因为有些朋友非常在意这个卫生质量的这些，复合性问题，甚至有人会出门带个枕头，
0: 对，会的，
1: 更夸张，有人会带个被子。那这一款，如果你有这样的习惯，我相信它很适合你，因为它叠起来只有小枕头一个那么大，所以说哪怕是出差旅行，放到行李箱里边也很方便，
0: 对。
1: 那么原价这个被子呢是299，今天咱们UP商城下单的福利优惠价只要99，不到100，
0: 哦，
1: 拿走了啊，
0: 原来将近300，现在不到100，好不好？
1: 两种规格啊，150×200厘米，
0: 单人的，
1: 咱们、
0: 单人的。
1: 自己用，
0: 2米×2.3米的是双人的
1: 啊，对啊，怕热啊，怕睡不安稳，做梦有像我这种，
0: 这是单人款、双人款，大家自己来选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当然除此之外啊，咱们商城还有夏天优选的泰国进口乳胶凉席也在售，这种触感微凉啊，而且很柔软，亲肤透气不闷汗啊。当然它的这个什么枕套啊，加上这凉席啊等等，大家都可以一套入手，只需要129，回复秒杀两个字您就可以来下单了。
2: 又这么晚，快把这蜂蜜水喝了。
3: 今天真不用，我在赴宴前吃了燕之屋晚宴总裁款，这次状态都很在线。
2: 燕之屋那个燕窝大品牌吗？
3: 对呀，
2: 那咱们也买点送人也不错。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

0: 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2: FM 一零四点一
3: ，FM 一零四点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特别有意思，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两位朋友啊，就是隔空吵起来了，就是他们谁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但是两个人的话确实能够搭得上。首先呢 ，Win 是这么说的啊，他说张弛，你不要怀疑自己，你没有毛病，我们听得真真的啊，你说他听不见吗？你然后他马上说听不见，你就想吧。然后刚才来打进热线的 fan 啊，他是说，我刚才用手机在听节目，电话进来我就听不到节目声音了，然后电话里我也听不清，特别是张弛的声音我听不清，听不清。
1: 总结来说就是可能稍微带点这个描述不准确。
0: 嗯，
1: 就是你要说听不清，
0: 不是说听不见，
1: 对，我就可以调整。他一说听不清，我也愣了，我说什么情况？我们
0: 完美消失，
1: 对，我们直播间两个麦是一条线
0: 啊，
1: 那他能听清听不见我呢？冷暴力，我只能说冷暴力。
0: 23群当中，勇哥说的耳机呀、是个好东西，就算我带个10来块钱的有线耳机，也听得老清楚了。嗯，
1: 勇哥还是会阴阳怪气的呀。
0: 什么意思？接下来要上链接了吗？怎么回事？
1: 耳机的链接我就不上了。
0: 对呀，
1: 我想跟 fan 说，家里边孩子多。给您配上咱们的氨基丁酸饮品，让家里的孩子助力他们成长，成长人有劲儿，下一次真的帮您撑起腰，当你的亲友团。
0: 家里面那么多孩子，不知道哪一个是这个千里眼顺风，
1: 都能吃，反正都能喝，好吧，都是反正就茁壮成长，就茁壮成长啊，这是3到18岁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关键阶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元素，也是国家批准的新一批的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领域呢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就是近两年，包括主要是近一年26年之后呢，真的被重视很多。所以河南交通广播啊，咱们有这种好东西，新东西，那必须得给大家安排齐全齐活喽。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之后呢，口味是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们更容易接受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成长”就能下单。fan， 听这是我的声音能听清了吧？他说手机听节目是能
0: 听
1: 清。他只是说打电话听不清，这个信息能听。那你再跟我们范哥说一下发啥？我都不自信了，
0: 我现在不仅是你的个人翻译，中译中翻译，我还得是你的传话筒，我还是你的代言人。
1: 那你说这节目要我干啥？挺费劲的。
0: 要不然你就把你的工资发给我得了，我觉得挺累的，我跟你一个人背着两个人的活儿。
1: 发成长啊！
0: 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好了。

0: 哇，接下来这位玩家，我天哪，真的很难猜，不知道是谁，他的名字叫做一定赢，欢迎您。
1: 大家好，听众朋友好，我是一定赢，
2: 好，
1: 期待这次节目能够闯关成功。
0: 好的，一定赢这位大哥啊，我就是率先给你开道题，请问一下晕碳是什么意思？
1: 我感觉就是一紧张智商弱爆啊，就是没有想答不起来，其实很简单的题，就是属于能力不够吧。
0: 哦，
1: 一紧张智商不够了。
0: 那就是您怎么解释一下碳是什么意思呀？碳水的
1: 碳，你按照现在新的名字就是节约型的嘛。
0: 哦，低碳，哦，他是这个意思。啊，哦，我明白了，他说低碳的意思。哦，明白了，
2: 好瘦啊。
0: 但是我听得懂，
2: 我晕了，
0: 但是我听得懂了
2: 我晕碳了。
0: 但是实际上我来给这个一定赢大哥来解释一下这个晕碳什么意思。晕碳，因为我们刚才说刚才那一位玩家他吃过饭来的，可能有点晕碳，就是说碳水化合物，您知道吧，米饭，
1: 我知道碳水化合物，
0: 米饭啊，面条啊，这相当于吃了太多的碳水，很快就容易犯困啊，没精神，或者说是我反应不过来变慢了，这就是晕碳的正确解释。
1: 那你当时智商没有在线呗，那一会儿
0: 对，反正有点掉线
2: 了，脑子转不过来了。那你吃饭了吗？
1: 没有了。
0: 太好了，那你肯定晕碳了。
2: 我估计这会儿脑子转得倍儿快，
0: 真是。
2: 那咱来吧，那就
0: 他这如果要是答不上来
2: 啊，
0: 那真的不能赖，
2: 那就太过分了，
0: 那真的就是答不上来了。
3: 正在进入先说时。
0: 好的，不晕碳的一定赢大哥啊，您的新手局听好了啊，这是六十秒钟内连续答对五道题即为过关，您有两次还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 明白。
2: 那我再多余问个问题，我声音能听见吗？能听清吗？
1: 听得很清楚。
0: 哎，总算有人给他证明了。
2: 感动，
0: 就是他没有缺席，
2: 工资不用发给别人，
0: 他没有缺席啊。倒计时六十秒钟开始，
2: 请说出在加油站加油时禁止做的事儿三件。
0: 嗯。
1: 第一不能抽烟，第二不能带明火，第三不能在里面打手机。
0: OK，
2: 好的，请问吃发了芽的土豆会中毒，这个表述对不对？
1: 不太对，不对，
0: 不
2: 对吗？
1: 在我们家土豆发了芽，土豆把那边给它削掉的话，还可以继续吃啊。
2: 你就说对不对？
1: 因为我家土豆这个卖壳饭的，他都在陈家市场，就会把那土豆削掉一半。
2: 一会儿你时间快没了啊，
1: 这要按照。我在这个厂里是不能吃的，是有毒的。
2: 哥，就
1: 是可以说
2: 这
1: 是有毒的。
2: 你就
0: 说，他说有毒的，
2: 有毒是吗？对，那就对是吧？
0: 行，我就
2: 好。
0: 好，
2: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是谁的诗句？
1: 王勃的诗。
0: 哦，正确。
2: 哎，那请问流鼻血仰头抬头止血的做法是对的吗？
1: 什么？这个没听，再说一遍。
2: 流鼻血抬头仰头这个做法是对的吗？止血方法？
1: 这对的。
0: 是对的，是吗？
2: 对吗？
1: 对。
0: 好，恭喜您已经错过了我们今天的第一局。我跟你说，人家啊，虽然没有说在土豆这件事情上有什么这个这怎么说呢？没有被土豆绊住，但是确实被流鼻血这个事儿绊住了。
2: 哥呀！
1: 但是我们流鼻血的时候都是让他扬着脸拍拍额头嘛。
2: 哥呀，你说你聊土豆那事儿都管你都管大撒屁了，
0: 真是。来，接下来的时间啊，您要是这个，反正因为您的第一题一二三最多答对了三道题，
2: 对
0: 吧？最多答对了三道题，您的第一关已经没有冲刺完成。那我来跟您解释一下
2: 土豆的事儿吗？
0: 首先，所有人都这么做，或者大批的人，或者你身边的人都这么做，不代表它都是对的。我们来跟大家来玩游戏的同时，也给大家来纠正一下一些在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误区。吃了发芽的土豆会中毒，这个表述是对的吗？说实话是对的，因为土豆发芽变绿，它就会产生龙葵素啊，它是有毒的。如果说它的就是你吃的比较多了啊，中毒的毒性比较大了，就会出现到恶心、呕吐、腹胀、腹泻、头晕啊，或者说是感觉喉咙有点发麻的症状。严重的时候会产生到呼吸困难，尤其是小孩和老人会更加的危险。所以说，有一些人，您刚刚说的，比如说我们这卖盒饭的，他就是那么干的。
2: 他只是把，你只能说是把毒素集中最多的这个发芽的这个位置给切掉了，可能其他的毒素少一点，但是不代表没有。
0: 对，他
2: 能不吃还是不能吃？
0: 他如果积累到了一定量，他一定会引发一些症状，所以说这个表述是对的啊，以后不要吃发。

0: 了牙的土豆尽量不要吃。另外流鼻血这个事情我也给大家说一下吧，好不好？就是大部分的朋友从小到大可能都是这样的啊，一流鼻血了赶紧把头往后仰，然后呢就赶快用那个凉水是拍拍拍拍额头，对吧？这个做法是对的吗？科学认证它是错的，因为仰头会让鼻血倒流进喉咙、气管还有胃部，实际上它起不到一个止血的作用。我记得好像在我初中那会儿就已经有科学解释了，说不要这么做。
1: 只不过是老一辈人这样做是因为觉得血不能浪费
0: 啊，
1: 是不是？给它喝回去。
0: 有这么回事吗？
1: 用这种方式给它喝回去，别喷出去了、
0: 啊、
1: 浪费了，是吧？还得补。
0: 所以说家里如果以后出现到这种情况、不要这样啊。到底应该怎么做，一会儿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
1: 再说
0: 啊，因为我们连环题还挺多的、啊、好的。那么感谢到一定赢大哥您今天的这个参与，有没有什么想跟后面的玩家说的？
2: 还是那句话，一定要淡定，不要慌张。我刚开始可能就是低碳的、就是有点饿了，可能发挥不到发挥了。但是从我们小时候这个一流鼻血的话，我因为我身体很好，没有流过鼻血。但是跟着别人家小孩一流鼻血，他的妈妈都是干这样的，就是拍着额头，就是拍拍头，然后不敢他越低头说那血流的越多。
0: 嗯，
2: 所以说我在我的常识中，这个题。
1: 嗯，
0: 明白，
2: 就是应该仰头，
1: 因为它流到你的
2: 血流有多吗？
1: 因为它流到你喉咙里边，你给它喝了，所以你觉得就是外在的喷出去的少了，你觉得好像是止住了，但不是的，
0: 嗯，
1: 它只不过由外转内了。
0: 是是是，所以说今天咱虽然说怎么说呢，这个礼物没拿走，但是怎么着，咱是不是学习到了两招，
1: 学到点东西了？
0: 嗯，好的，
1: 那咱再来，
0: 感谢您，那么我们先收线了，下回再来，拜拜。一听我跟你说藏不住这人，我跟你说一听一定赢大哥，
1: 就是呼之欲出，相信都知道这人是谁。
0: 是的啊，包括呢，其实刚才咱们出了第二遍的这个加油站加油的时候禁止做的事情，有些朋友可能一时间确实就是有容易宕机，
1: 真容易宕机。因为其实你想到严禁抽烟，那么其实你都可以再说严禁打火，
0: 对，打火机火柴
1: 这能说两件事了。
0: 当然还有严禁车辆不熄火，不熄火，对吧？这严禁接打电话，严禁刷手机。
1: 你光抽烟这事儿就说三个了呀。
0: 对啊，
1: 不能打火，不能吸烟，不能扔烟头，是吧？光一根烟这道题答完了，对不对？
0: 所以有的时候啊，朋友们还是要多来多进赛场来磨练磨练自己。
1: 是你起码这个反应回头会快一点。
0: 来，这位叫伟伟的朋友发了疯狂两个字，您是想要进群还是想要答题？如果想要进群的话回复游戏就可以了，如果您想要答题疯狂加上你的手机号，
1: 对，手机号一定要
0: 游戏 ID
1: 发送过来、
0: 是的，
1: 是很重要的。
0: 旺仔小馒头说的，我觉得有一些玩家那就是选择性的听不清。还有南风说的，要不然张弛问领导要个新麦吧。刚才说到这儿，我们的22群当中有一位朋友说，别怪张弛，张弛离麦克风有点远
1: 啊。
0: 你们不要这样啊，
1: 你这样帮我着不着，
0: 你不要这样啊。我们1041、咱不说财大气粗吧，至少每一个主持人有一个话筒，这是标配。咱不可能一个主持人啊，俩主持人抢一个话筒用，没有这样的，
1: 就话筒一个坏一个好都不存在，
0: 没有啊、
1: 这还是很公平的。我也没有离麦克风很远、朋友们，我真冤枉。
0: 是的，
1: 他就是手机的没有擦拭。
0: 要不然您下次把这个手机寄过来让张弛给你擦一擦。
1: 我给你擦一擦，好吧？
0: 这不都是老朋友嘛，对不对？
1: 擦完我再给你附赠一个随身 WiFi 一块给你邮过去。
0: 我觉得可以，
1: 行不行？
0: 可以
1: 啊，这只是我的一个套路，我到时候啥也不给你，
0: 就把手机留下来，
1: 谨防诈骗，好不好？阿姨，就遇到这种事儿，防诈骗啊，多个心眼。
0: 但是随身 WiFi 大家
1: 是
0: 可以啊，是真的，
1: 是真的存在的。
0: 但是它不一定送给你，但是您可以自己来下单啊。毕竟呢，原价188元机器，我们补贴之后价格只需要68块钱，而且您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更何况我们还不是说让您直接拿回去先去包套餐，我们直接让您2天免费体验一下，感受感受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的啊，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的这种畅爽用网的感觉。而且您可以直接回复随身两个字来下单，经过了简单的实名注册之后，这2天的免费体验流量您就用吧，办公室里面、家里面、车里面、高铁上面、飞机上面，只要允许您连 WiFi 的情况下您都来试一试，包括甭管是您 还是加上您的这个家人啊，基本上一台机器能够连个五六七八台，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是不是啊？
1: 差不多。
0: 所以大家回。

0: 随身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了。刚才说到老朋友，我觉得朋友们在5月17号的时候您也可以去到河南音乐广播的星光露营音乐节的现场，
1: 就是本周末了，
0: 对，来去会一会这些个老朋友们，对不对？从电波到现场，从耳机到耳畔，希望大家回复音乐节三个字就可以扫码进群来抢夺属于您的啊这一席之地。23度的夏天刚好遇见你，不知道他们这次唱歌不唱歌？
1: 肯定啊，音乐节音乐节，那不得象征性的整两首。
0: 但是也没有邀请咱俩呀。
1: 因为人家说了，河南音乐广播明星主持人全员集结。
0: 我们只属于明星，不属于他们的主持人。
1: 我们是。
0: 是这么解读的是吧？
1: 主持界的不要打了。反正5月17号星光帐篷老友金曲通通就位，至于我们去不去，哎、啊、您猜怎么着、嗯、我们也不知道，
0: 我们真不知道，
1: 到时候再说。
0: 是的啊，大家回复音乐节就可以了。那除了这个，我觉得还有咱们能够参与的
1: 啊、
0: 我们作为这个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老友啊，在5月31号前您都可以直接在微信上面直接去关注一个公众号，叫做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然后直接点击就可以参加线上粉丝节、
1: 嗯、
0: 给大家准备到了丰富的活动啊礼品啊等各位来参与。记得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和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五条肤质 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7: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8: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9: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10: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1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1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13: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3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精。

0: 红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钟

0: 好的，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疯狂张真人正在进行。如果您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环节当中来的话，发送疯狂加上手机号加上您自己给自己起了一个游戏 ID 就可以了，发送过来就行了啊。
1: 下个小时一点以后呢，我们第一时间跟您保持联络啊，咱们一块儿好好的玩一玩，唠一唠，对吧、
0: 如果说您在这个路上行驶着的时候啊，您的车辆出现到了一些需要这个车险出面的啊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的车险也会第一时间给您撑腰当后盾啊。
1: 前提是您已经是我们的一员了。
0: 对、所以说你得先
1: 得提前
0: 发送车险两个字来到我们这里来办理属于您自己的啊这个车险。我们会为您配备上专属的客服团队，您留下联系方式那一刻起，我们的真人坐骑团队就会和您一对一的沟通，不用怕说是不是周末啦，是不是五一啊，是不是哪儿哪儿放假了，放心，除了春节全员在线，纯人工聆听您的诉求，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解了。
1: 哎，说实话，这个车险团队呢，确实是没有我的，这个我可以肯定是没有我的加入的啊。因为广播那个事儿不能肯定，但是这个是确实是能肯定的啊。不过我要真是加入到这个团队，我不是说我不行，我觉得也行，你知道吗？因为其实我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都是一颗蒙尘的珍珠，你知道吗？就是需要反复的擦拭，然后才能够显现出我的光芒。
0: 就是一直要有人打磨你，是这个意思。
1: 虽然微弱，
0: 那我让我先打了，我先打为敬。
1: 虽然微弱，但是不容忽视，这就是珍珠的魅力。如果你希望别人怎么形容你，你是真金，还是说你是这个钻石？我觉得我可以是珍珠。
0: 真的啊，就是，
1: 珍珠是我的花语。
0: 花语。
1: 是我这朵花的花语。
0: 行，就是我是想说啊，可能在有一些比较怎么说明媚的阳光的一些年纪，有一些人可能就是想要散发自己身上独特的魅力的时候，他会选择像钻石啊，或者说是宝石那一种特别闪耀的
1: 张扬，
0: 对，张扬的，然后让大家全世界都能够来看到我的这一份的光芒。但是等到你有了一定的岁月沉淀了之后，你是自带光芒的，哪怕你不想要让它这个光芒毕露，但是外人是可以看得出来你的这个珍贵的，这就是珍珠嘛。为什么很多的这个女孩子到了一定的岁数之后，有了阅历了之后，她越发的看珍珠越入眼，因为她的心境变了，她选择的东西也是变了的，是这样的。
1: 这个岁数呢，不一定是上了年龄，是你哪一天你的感觉到这个份儿上了，你就会变成这样，你喜欢它了啊。那目前呢，我们这个珍妮老师在我们的委派之下，也是去到了我国的珍珠之乡，浙江诸暨的一个知名企业，
0: 是的，
1: 也是跟大家推荐了咱们这个他推荐的啊，
0: 我推荐的，
1: 您品鉴 啊，这个11到13毫米的这大小，大颗的，淡水珍珠。哎呦，戴上之后呢，它是一个小手串啊，小手链吊坠啊，是一个吊坠，对不起，
0: 什么手串
1: 有手串啊，你别着急啊，有吊，这是先说完吊坠，我不小心把后边的给透题了啊。这吊坠呢，那首先戴上去呢之后呢，它就会怎么说啊，显示出你整个人的这种知性的美，是吧？所以说珍妮老师推荐给您，就简单精致，不复杂，不浮夸。你配
0: 一颗，
1: 对，你配 T 恤可以，你配西装也可以，就是跨度就是这么大。
0: 就是现在夏天你穿个吊带裙，你穿个这连衣裙，你配它也是可以的。
1: 是的啊，刚刚提到这手串是吧？这后边有没有附赠的？哎，各位发送团购来看一看。
0: 嗨，
1: 我们一些产品是带有附赠品的。
0: 回复团购两个字，先来说到啊。

0: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
5: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7: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的，节目正在继续当中，疯狂张真人，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个小时没人敢参与了吗？
1: 说实话，我们连参与奖都送的不多啊。今天
0: 就没有。目前、
1: 参与奖都没送出去，
0: 没送出去，
1: 啥都没送出去。
0: 怎么回事，朋友们？周一啊，你们不得加油啊！
1: 能不能别给我们上征省钱了，朋友们？
0: 就是啊，省到我们俩口袋里面。赶快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昵称，赶快过来啊！
1: 虽然我们 UP 商城，不是什么世界五百强上市企业，
0: 嗨，
1: 但是咱也不至于
0: 上市了，
1: 需要大家替他省这点钱，对吧？送的又不是什么5000万大奖、500万的奖金，
0: 哎，
1: 这点
0: 你行了，你接下来说的这些话，我觉得他们是听得懂啥意思的啊？对，你商城的反应我知道是什么意思的，
1: 不至于，也不会说上。

0: 成就是被我这样一击，就说哎呀不忍不了了，改成500万现金，
1: 不是
0: 也不至于啊。
1: 他们不会的，他们被你一击，他说哎呀，有些人啊，吃水还得忘了挖苦挖井人，怎么回事啊？
0: 饭都没吃饱，先骂厨子。你先把吃饱了再骂呗。
1: 来吧，这个大家赶快来参与啊！今天呢，我们这个好礼啊，还是继续由这个 UP 商城为大家来送上的。而且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会给大家更新一下啊，希望让更多的朋友把自己的怎么说呢，这家务事给整全了，
0: 装备更新更新。
1: 对呀、
0: 你看这个在怎么说，就是夏天来临之后啊，真的这外边的阳光啊，你出去稍微溜一圈，你都会发现自己黑了一圈。很多男士可能不在意，但是相信女士呢在意的比较多一点。今天 UP 商城跟大家推荐的一个爆款产品，也是我们不是第一次上了啊，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
1: 抗蓝光眼霜、
0: 就是、
1: 等一下、抗蓝光眼霜是抗蓝光，你出去玩那是晒黑。
0: 别着急嘛，就是你甭管是在外边受到阳光的这个侵袭，还是说坐到屋里边不出去，受到这个电子屏幕、小屏幕、大屏幕的这个蓝光的刺激，都能帮你保护你眼周的这些皮肤，
1: 六边形
0: 娇嫩的肌肤。雅诗兰黛抗蓝光呢，属于全能型眼霜，它的滋润度很强，就是能够达到24小时持久保湿。市面上能达到这个水准的真不多，可能你中间还要补一补。
1: 而且人家还有8个小时抗氧，以及3周淡化黑眼圈。人家既然敢把这些个数字放在这儿，人家就是有市场调研的，对吧？
0: 就都说笑一笑十年少嘛，爱笑的女生脾气不会差，脾气不会差，
1: 运气不会差，运气不会差，脾气一定好，
0: 脾气好。但是呢，你这个其实有的时候不公平。我觉得为什么爱笑的人他一定会有，眼尾纹这种更加容易爬上自己的眼角呢？我觉得不公平。所以说，对于这种特别开朗的这种女士，真的。作为他的好朋友，作为他的另一半，作为他的爱人，更应该守护他的眼角，
1: 以及他的那一抹笑容。
0: 没错，
1: 是这意思吧？
0: 不能越笑那皱纹越深呀、是吧？明明哪儿都年轻了，为啥偏偏在眼上就得不到保留呢？
1: 那说到雅诗兰黛官网常年的销量第一名，这一款眼霜一瓶565啊，这常年都是一个价，两瓶到手1130。那么今天 UP 商城给到大家的福利价格388元，不是一瓶，是两瓶，买一瓶赠一瓶，两瓶到手388，一瓶不到200块钱，价格非常实惠了。而且这次我们特别又申请了海蓝之谜专柜会员啊，专属的这个鎏金刮痧板，所以说你涂完眼霜之后呢，用这刮痧板再刮一刮，效果翻倍。
0: 对，尤其是早上，比如说前一天喝水了，会有点水肿，眼睛肿肿的，是吧？
1: 等一下，前一天喝水了不会导致水肿，前一天吃咸了才会导致水肿。
0: 等等，
1: 你想说的是前一天喝酒了吧？以我对你的了解，
0: 或者起得太早，眼睛觉得睁不开，有点睡得有点发肿了，是吧？小挂板一刮，眼睛又精神，是吧？眼霜又覆盖了，这套组合拳，您就说稳不稳？
1: 是吧？
0: 发送秒杀，直接下单
1: 回复秒杀2个字。当然，再次感谢到咱们的金主 UP 商城，那么福利从来不缺席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今天咱们进入到了进阶局，答对至少一道题，闯关奖送给您，由 UP 商城提供的越南进口西贡黑咖啡130杯。如果是全部通关的话，您可拿走的是由 UP 商城提供的这一款。
0: 是的，这个国内中高端科学护腰引领者，人体工学环抱设计，国家发明专利，骨科专家都在推荐的一个坐垫，斯菲奇升级款2合1护腰脚姿腰靠啊，价值180，重量只有2000克的极致轻便，坐面承重能达到200斤以上，并且久坐不变形，就是这么品质过硬。但是我们是送的，不是卖的。
1: 你要想买，你也可以回复秒杀，你点击进去，你说气死我了，我
0: 实在是拿不到。
1: 然后怎么回事？我就想我买一个吧，这也是可以的啊，对，回秒杀就可以了。当然，你想要试一试自己的运气。

0: 部责任，受害人陶某不承担责任。
1: 嗯，这个案件的原告呢是陶女士哈，她受伤之后住院治疗多久，伤情有多严重哈，她向法院起诉要求赔偿哪些项目，总金额是多少呢？姚峰。
0: 事故发生之后呢，陶某先后在新沿县人民医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多处治疗，经诊断为左侧股骨间、股骨转子间粉碎性骨折，左肩部等全身多部位受伤，共计住院了31天，支出了医疗费共计79000多元。后来经司法鉴定，陶某这个损伤构成实际伤残，无工期180天，护理期90天，营养期90天。现在原告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赔偿医疗费、营养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等等各项损失，一共是13万余元。
1: 嗯，这个被告呢有保险公司啊，还有驾驶员以及这个乘客哈、啊。那这个被告保险公司在庭审当中提出了哪些抗辩的理由呢？
0: 被告保险公司的主要抗辩点，有两点。第一点就是在本次事故中，被告这个驾驶人宋某和程某、乘客赵某共同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保险公司认为呢，对于原告的损失，应保险公司和乘客赵某应各自承担50%的赔偿责任。
1: 嗯。
0: 第二点就是事故发生时，这个宋某是在进行这个顺风车拼车接单，他认为保险公司认为驾驶人私自改变车辆使用性质，依据保险合同约定的条款，属于私自改变车辆使用性质，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
1: 嗯，这是保险公司的一个答辩观点哈，就认为我们公司呢要赔也只是赔偿这个驾驶员的他的责任哈，只是赔偿50%。另外呢，就是事故发生的时候呢，他们所承保的这辆车呢，实际上是在进行顺风车的拼车接单的，说这个驾驶员呢私自改变车辆的使用性质了哈。那么被告宋某啊，还有赵某哈、啊，宋某是驾驶员，赵某呢是乘客，他们有没有出庭？他们有没有提交答辩意见呢？姚峰。
0: 被告这个宋某和乘客，在庭前提交了部分证据，但是开庭的时候，没有到庭参加诉讼，也未向法庭提交这个答辩意见。
1: 嗯，
0: 本案依法缺席审理。
1: 这个案件当中哈，原告陶女士在诉讼当中提交了哪些关键的证据呢？就这些证据当中，哪些被保险公司提出异议呢？姚峰。
0: 原告陶女士在诉讼中提交了事故认定书、住院病历、诊断证明、医疗费的发票，还有司法鉴定意见书等证据。保险公司认为，对原告在治疗期间产生的一部分费用，还有转院费用不认可。
1: 嗯，好，刚刚呢，姚峰呢给我们介绍了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哈、啊，以及保险公司在庭审的过程当中的一些答辩的观点啊。这起案件呢是开门杀事故啊，生活当中我们会对这个开门杀的事故呢可能会忽略啊，在正常行驶的时候，这个开门杀一般都是由于意外造成的，但这起案件当中的开门杀事故呢，导致了行人十级伤残，仅仅就是因为乘客啊，他开了一下车门，无意间哈、啊，导致这个正在路上行走的陶女士呢哈、啊，十级伤残。那么交警认定驾驶员和乘客是要负全部的责任的，保险公司呢哈、啊，是以这个改变车辆使用性质呀，还有乘客的责任不属于保险范围等等这些理由呢，拒绝全额的赔付。保险公司说我要赔，我也只赔偿50%。但是呢，这个陶女士她诉讼的这个金额呢，达到了12万多啊。也就是说，除了他的医疗费之外呢，还有他的其他的一些误工费呀、营养费呀、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等啊，各项损失呢，他提出了12万元的一个赔偿。那么法院是如何审查这些争议的？保险公司的主张啊，有没有证据的支持？还有乘客赵某的责任到底是该由谁来承担？是赵某自己来掏这个钱呢，还是说应该由保险公司来进行一个赔偿呢？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们今天呢是视频连线该案的法官助理啊，新野县人民法院汉城法庭法官助理姚峰，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法治60分，法官面对面，开门杀伤人，各方怎么担责呢？
2: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60分正在直播。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微信好友原来原去哈，他说我的本田雅阁已经开了8年了，怠速抖动非常厉害，发动机故障灯还总亮，就用了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加了一瓶之后就感觉油门变轻了，冷启动也顺畅很多。我用了三个套盒去检测哈，缸内积碳从2.3毫米降到0.8毫米，比我去维修厂打吊瓶要划算多了，还不耽误时间哈。看来对这个万能通哈，他用的时候呢是时刻在监测到底有没有效果。他呢去修理厂也检测了，发现这个缸内的积碳的确是变薄了。那大家要购买这样的万能通产品哈，您除完积碳就明显觉得车有劲儿了。就像是我们人早上你睡醒之后哈，你如果说血液循环不好哈，你浑身还是觉得一天没有精神，你要是这个血液循环好哈，你一天都觉得动力满满的。万能通也是这样的，你把这个燃油系统内的积碳哈，喷油嘴的、缸内的呀，还有节气门上的积碳清除完之后呢，这个车行驶起来啊，它就顺畅很多，它就有劲儿，它还会省油。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888就可以下单。怎么买？您听我的，如果您要是3到8万公里的车呢，买它199元的套盒，叫万能通全能油火三兄弟；如果是8万公里以上的车，买239元的，叫万能通精装版的，就是它清除积碳呢更深层，因为它这里面的浓度呢会更高。还有一瓶呢是99元的，就是和3万公里以下的车哈。有些朋友会觉得我3万公里以下有必要用吗？你如果用一用还是比不用要好，因为你用完之后它是可以防止积碳快速的形成，还可以把车辆浅层次形成的比较薄的积碳呢给它很快的去除掉，就是它越早用它去除的效果会越好。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您回复888就可以下单啊。还有这位是床前明月光的朋友也说哈，我也是用了3瓶你们的精装版的哈，油耗呢回升到8.3升了，之前油耗在9.5之间，9.5到9.6之间哈，每个月还是省不少钱的油费，太惊喜了哈，谢谢。那今天呢，我们交通广播有一款皇冠小冰皮的抗菌凉感夏被。昨天晚上哈，在睡觉的时候，我们家孩子就说妈妈好热，然后我说那也不能开空调呀，我总觉得这个天气开空调会不会太早了一点啊？然后我就说那你什么都不要盖了，他说那不盖被子不舒服啊，你看。如果你之前买过我们平台上的一些什么蚕丝被啊、凉感的夏被啊，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刚刚用的啊。今天我们给您上新的这款被子是叫皇冠小冰皮抗菌凉感夏被。如果你觉得这两天晚上睡觉特别的热哈，这个凉感小夏被盖上之后呢，你的体感会低1到2度的。它平时售价呢是299，今天的价格呢是99块钱。比如咱爸咱妈啊，这个家里的一些家纺的用品要换啊，你也没有时间，你不如呢就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把这个被子呢直接快递给爸爸妈妈。还有1.5米乘2米的哈，还有2米乘2.3米的，适合双人床用啊。我觉得这样的被子适合买两个单人的，就自己盖自己的很舒服的哈。它这个售价是99块钱哈，还有那个1.8米乘2米的也是有的，成套的也有哈，带枕头套的也有，枕头套的两个加床单的，再加上这个1.8米乘2米尺寸的，还有一个产品呢是泰国进口的乳胶凉席，您可以搭配一块买啊，总共到手也才200多块钱，就是除了这个凉感的夏被，再加上一套乳胶凉席，总共是

0: 210多块钱，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它超实用的，就是你洗的时候往洗衣机里面一扔一抖就可以一天就晾干，因为它超薄，只有普通被子的三分之一，你叠起来呢只有一个小枕头那么大，出差旅游你要是觉得自己呢愿意自己带被子哈，你就可以把它放在行李箱里面一塞，很适合现在的天气的，它是自带凉感的啊，明天就没有了，只有今天卖一天，库存还有90多单，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您回复秒杀两个字抢单。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明是非，增智慧，维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视频连线到的嘉宾呢是新野县人民法院汉城法庭法官助理姚峰，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开门杀伤人，各方咋担责啊。那刚刚呢姚峰呢也给我们讲了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啊，驾驶员和乘客共同侵权造成的损害，保险公司他能不能以只承保驾驶员责任为由拒绝赔付乘客应该承担的责任呢？法院又是如何认定哈，就是是否改变车辆使用性质这些抗辩理由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哈。其实呢这个案件当中啊还有一个保险公司的抗辩观点，就是保险公司说哈，你驾驶员这个宋某除了改变你车辆使用性质之外啊，说你还逃逸，那么保险公司主张这个驾驶员宋某肇事逃逸的这个观点，法院有没有采信呢？为什么？姚峰。
2: 被告保险公司认为这个宋某驾车逃逸，但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并未载明这一细节。且经法院调查，宋某并没有肇事逃逸的情况，被告保险公司呢也没有提交相关的证据来证实该主张，故法院审理后认对保险公司的该项辩解意见不予采纳。
0: 所以你保险公司在法庭上说人家这个驾驶员肇事逃逸啊，首先呢你的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呢是没有一个认定的，另外呢你如果认为他肇事逃逸，你是要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明你的主张的，但是你保险公司也没有提交证据，所以他的这项抗辩的观点呢法院是不予采纳的。但是保险公司主张了一项哈，说这个宋某呢他改变车辆使用性质的，说他本身呢是一辆私家车，当时发生事故的时候呢他载的这个乘客赵某哈，他说是坐顺风车来使用了，说他改变车辆使用性质，一旦是改变车辆使用性质的话呢，就认为他的这个保险呢是不应该来进行赔偿的，说这个驾驶员呢从事拼车营运了哈。那么法院是如何审查这一点的？姚峰。
2: 法院经过调查，宋某的滴滴出行等这个打车软件订单并没有发现宋某存在经常性以从事以盈利为目的的拼车行为，事故发生前仅存在偶尔的顺风载客行为，并非以盈利为目的，未导致车辆行驶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且被告保险公司也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印证，故不应认定为改变车辆使用性质。
0: 那既然说到这儿，估计会有一些朋友就很疑惑了，那如果说真的是有证据证明这个驾驶员呢长期从事有偿的拼车啊，顺风车可能还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他的保险免责条款能否适用呢？姚峰。
2: 如果私家车长期进行跑滴滴、顺风车等营运活动，以盈利为目的，车辆用途发生了改变，应当认定为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52条规定，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根据上述规定，如果未及时通知被保险人，一旦达到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标准，保险公司依法不承担保险金的赔偿责任。
0: 其实呢刚刚姚峰说到的这个法律知识点呢，对于咱们有一些会从事拼车的驾驶员来讲呢还是很受用的。如果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仅仅只是偶尔的哈顺风搭载 别的一些乘客啊，没有从事这种以盈利为目的的这种营运的话呢，一般来讲呢，不属于改变车辆的使用性质。但是如果长期的从事有偿拼车的话，就是他天天好像就跟干这个事儿一样啊，那么从事这种营运活动哈，我们要告知保险公司。

0: 就是咱这个车呢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车辆的用途发生改变，咱的这个车的危险程度呢就会被认为显著增加，那么保险公司呢是要对您的险种做以调整的。如果说要是不去告知保险公司有可能发生事故呢，保险公司是可以免责的哈。好，我们继续往下呢来探讨关于原告陶女士第二次住院的医疗费，保险公司就质疑哈，说你的治疗费有治疗其他疾病的一些费用啊，对于他的用药合理性也有一些争议，那么举证责任在谁？法院有没有采信保险公司的观点呢？姚峰，
1: 保险公司提出了这个争议，然后但是保险公司举证责任在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没有提交受害人存在不合理用药的证据，而且呢受害人因本次交通事故受伤，在治疗期间由医疗机构根据受害人的病情来用药，受害人作为伤者呢难以区分这个用药的类别，超出了伤者自身的审慎注意义务，所以法院对保险公司的该意见不予采纳。
0: 嗯，我们老百姓哈，如果住院的时候用什么样的药呢，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的啊，可能就是我们的主治医生说这个用什么样的药，治疗期间呢该用什么样的药，对吧？所以呢你作为保险公司，你要是认为这个陶女士她的这个住院的用药的合理性呢是有问题的，你是应该提供证据的，否则的话呢你作为这个陶女士来讲啊，她用什么样的药只要是合理的且必要的，而且是治疗她伤情的这个药呢，那是不用不行的啊。那么驾驶员和乘客哈，共同侵权也是这个案件当中保险公司提出的一个抗辩观点，说我只承保驾驶员的责任，就是他只承保的是宋某那一部分的责任，这个法院的裁判观点是什么呢？姚峰，
1: 法院审理认为，在道路交通活动中，同一辆车应作为一个整体，车辆的使用不仅包括驾驶，还包括乘客上下车等行为，本案原告的损害系驾驶人宋某、乘客赵某的共同侵权行为所导致，虽然二人均有责任，但保险公司仍应以被保险车辆承担的总体责任来承担保险责任。保险公司以宋某应承担的内部责任份额抗辩对外的责任承担，于法无据。法院最终判决，有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内，对法院核定的原告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0: 嗯，刚刚您讲哈，同一辆车呢是一个整体，那这个案件当中啊是乘客还有驾驶员呢共同侵权，什么是共同侵权的连带责任啊？连带责任对外是一个整体，它是什么意思呢？姚峰，
1: 根据民法典第1168条的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0: 嗯，
1: 共同侵权人作为一个整体，对受害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受害人可要求任意或数个侵权人赔偿全部损失。连带责任对外是一个整体的责任，连带责任中的每个人都需要对被侵权人承担全部责任，连带责任人不能约定改变责任的性质，对于内部责任份额的约定对外不发生效力。
0: 嗯，连带责任就是这个案件当中的驾驶员还有乘客他们要承担的一个连带责任，就是连在一起，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是捆绑的责任，他俩的责任不能够分开啊。那么作为这个受害一方呢，是可以要求任一或者是数个侵权人赔偿全部损失的，也就是说这个案件当中你作为内部你们两个人的事儿，你们不能够去对抗对于这个原告的一个赔偿的啊，怎么赔偿你们内部说了算，但是你们两个人哈，人家这个原告既可以要求你一个人承担，也可以要求你们两个人共同承担，也可以要求另外一个人来承担啊，你们是一个总体的责任，是捆绑在一起的。那么在开门杀这类共同侵权的案件当中，驾驶员和乘客哈，作为一个整体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责任，保险公司的责任我们知道是基于被保险车辆的整体责任，它不是按照驾驶员内部的份额切割赔付的啊，你不能够因为你保了这辆车，你只承担这辆车驾驶员的一个赔偿的责任，保险公司的内部责任份额抗辩它不能够对抗受害人的一个赔偿请求的。同时保险公司主张的一个逃逸还有改变车辆使用性质这些免责事由呢，因为缺乏证据的支持没有被法院采信。这个案件最终的判决结果是什么？法院核定的原告的赔偿总额应该是多少？还有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分别赔付多少？驾驶员和乘客个人还需要再赔吗？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们今天 天呢是以视频连线到的形式呢连线新野县人民法院汉城。

0: 庭法官助理姚峰，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法官面对面开门杀伤人，各方咋担责呢？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0: 你看刚刚我们说完那个被子之后呢，好多朋友都在下单哈。如果说您要是购买的话呢，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要购买万能通直接回复888。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讨论到的这起案件呢，实际上呢是已经一起审理终结的案件。你看保险的作用呢在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来了哈。保险呢它就是转嫁咱们投保人还有被保险人的一个经济的风险啊，转嫁责任，然后呢起到一个兜底的作用啊，它既可以转嫁风险，又可以保障受害人的权益呢不被受到损害啊，能够保障这个受害人呢及时的得到治疗哈。所以呢您可以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呢回复车险两个字下单，我们交通广播给您推荐的靠谱车险服务，我们给您配上专属的客服团队，从您留下联系方式那一刻起真人作息一对一沟通，出险呢是有人踏踏实实的给您做后盾的。另外就是我们会监督这家车险公司啊，要在法定的原则之内呢应赔尽赔。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车险两个字填写信息，专业团队帮你把各项保障理得明明白白，我们给爱车穿上隐形的安全铠甲。这两天呢爆款商城呢有一个专场哈，是那个珍珠是吧，很多朋友呢都已经买过了，订单不断，有很多朋友反馈，你比如说辉哥就说哈，我给媳妇儿下过单了，跟着1041买东西呢放心。二宝妈也说哈，给妈妈和婆婆每个人买了一套珍珠哈，尽快发货。我们给您推荐的珍珠是来自我国珍珠之乡浙江诸暨的知名企业，是给众多品牌提供珍珠原料的，所以它的出品级别很高，品质是有保障的，发货也都是从原产地诸暨发货的，关键是价格实惠。520想给爱人表达爱意，女生送自己礼物啊，您都可以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选款式啊。这个珍珠我也是买过的，我买的是那个279块钱的，是那个龙珠吊坠，它是11到13毫米的啊，是那种大颗咖那种白色淡水珍珠。哎呀，戴上去之后特别显气质哈、啊，你配 T 恤啊、西装啊、吊带裙啊，珍珠很大的啊，就显得很亮眼的，但是它又不是那种。就是很抢眼的那种亮啊，就是低调奢华。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团购两个字，279块钱哈，它专柜吊牌价是1119元，它还有那个5到6毫米的淡水珍珠的满天星的项链啊，等等，有很多款式哈，您都可以去发团购两个字。你比如说它原价2799的，今天是团购价799，还有原价4799的，今天的团购价是1299哈。反正是我觉得你跟着我们交通广播买东西吧，就是一个放心，真材实料，而且是从大厂给您发货到您手中的哈。一物一证，终身保修，送的还有礼盒礼袋，你要是送人的话也是很有面子的。7天无理由退货，售后无忧，浙江诸暨原产地，包邮到家。今天的三款都是热卖款哈，库存不多，只可以再卖3天。礼物早买早安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你回复团购两个字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

0: 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生日快到了
2: 呀，忙的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3: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4: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感。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明是非，增智慧，维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呢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法官面对面开门杀伤人，司机、乘客、保险公司谁担责呢？节目当中视频连线到的嘉宾呢是新野县人民法院汉城法庭法官助理姚峰。通过前面的分析呢，哈，我们知道哈，开门杀事故当中的司机、乘客、保险公司的责任划分的规则哈。那么这起案件的判决结果是什么呢？姚峰。
8: 法院审理后最终判决，被告保险公司赔偿原告陶某医疗费、营养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共计128301.44元。
7: 基本上这个原告哈，陶女士的诉讼请求哈都得到了支持哈。那如果说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啊，驾驶员和乘客他到底该怎么赔呢？就是赔付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姚峰，如果说没有这个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该怎么赔呢？
8: 如果没有商业三者险的话，根据民法典第1213条的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根据该规定，也就是说，如果肇事车辆仅投保交强险而未投保商业三者险，当事故造成的损失超过保险赔付限额时，超出交强险部分的损失，由驾驶人和乘客根据各自过错程度来划分这个赔偿责任比例。
7: 如果说这个案件当中没有这个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话哈，那么就是应该由这个交强险先赔。如果还不够赔的话哈，那么不足部分呢就是由驾驶员和乘客他们两个人呢根据自己的过错程度哈来划分责任赔偿的一个比例哈。那好在这个车呢它投保的是有商业险的哈，这个保险是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赔付之后呢去治疗这个陶女士的伤情哈。这个案件当中法院认定陶女士的各项损失一共是120000余元啊。那您简要说一下哈，医疗费呀、护理费呀、还有残疾赔偿金啊，它的这些项目是如何去进行核定的哈？特别是这个案件里面啊有一个费用叫救护车费，当时是为了转院，有一个救护车费6000块钱哈，为什么被认定是合理的呢？姚峰。
8: 医疗费是根据这个受害人那个住院病历还有这个医疗费的发票来计算的。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首先时间上呢是根据这个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误工期多少天，营养期多少天，护理期多少天，这个时间来计算的。计算标准呢就是根据原告的具体的工作收入以及相关的行业标准来计算。对于这个交通费和残疾赔偿金都是根据法律法规规定的标准，残疾赔偿金呢是结合受害人的年龄来计算年限的，以及他的伤残程度的残疾系数。原告主张的6000元转院的救护车费用，在庭审中原告提供了发票以及医院出具的医嘱诊断证明，结合原告的伤情呢，其转入上级医院继续治疗是具备合理性和必要性的，故最后法院认定对该6000元予以支持。
7: 具备这个治疗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而且他当时呢是为了转到上级医院，为了更好的一个治疗哈。那今天我们所探讨的这个案例呢，应该说是给我们的广大驾驶员还有乘客呢一些警示哈。那您结合这个案例呢，给咱们的一些乘客和驾驶员一些实用的建议啊，怎么样去避免开门杀的事故？如果说发生类似的事故哈，受害人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咱们的司机和乘客又该注意什么呢？姚峰。
8: 在此呢提醒广大司机和乘客朋友们，在上下车之前呢应当通

0: 卧后视镜及车窗玻璃等来仔细观察周围情况，在确保周围交通安全的情况下再打开车门。可以学习这个合适开门法以及两段式开门法，避免开门杀事故的发生，多一分细心少一分危险。同时呢，驾驶人要规范停车，停车后要主动提醒乘车人下车前观察车辆前后方及周围情况，确保安全后再上下车。乘坐人呢，要尽量从右侧下车，下车前要确保观察安全再打开车门，避免突然开门。在发生类似事故时了，受害人要注意及时就医治疗，要收集好误工、护理等相关证据，在不能协商解决时要通过诉讼来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
1: 非常感谢新野县人民法院韩城法庭法官助理姚峰的解读哈。这个案件当中呢，你看就是一个不经意的开门动作呀，导致行人十级伤残，驾驶员和乘客共同承担全部责任，保险公司赔付了12万多。其实呢，每一个交通参与者哈，都是应当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的，司机要尽到提醒义务，乘客要尽到观察义务，只有人人守法，才能路路平安。再次感谢新野县人民法院汉城法庭法官助理姚峰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60分正在直播。
3: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4: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5: 抓紧时间面对面见过去。
6: 那个群得有个名字吧，
5: 就叫时间敢死队了。
7: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时间敢死队。
8: 咱们没正式认识一下。
7: 医院走廊尽头的十号房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9: 你得用心。
7: 别看这里住的都是重症病人，但却每天欢声笑语，热闹非凡。而故事就从蒋龙扮演的张小兵跳楼未遂的那天开始讲起。
10: 距离他爸妈说要回来的时间已经超了半个月了。
7: 当一个一心求死的人碰上一群拼命想活的人，他在这份滚烫的生命力里豁然醒悟，勇敢活，放肆笑。
11: 如果我们连时间都不怕，
12: 那咱们还等什么呢？
13: 公安！
7: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4: Get。
4: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 其实结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探讨的这起事故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哈，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呀，还有咱们的车损险哈，能买还是买上。因为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哈，有一些朋友就会后悔说，如果我当时买一份商业险啊，可能就不用自己自掏腰包赔这么多钱。另外通过这个开门杀的事故呢，也是提醒咱们的驾驶员啊，我们在停车的时候规范停车哈，你不管是私家车还是营运的车辆哈，咱们车上只要有乘客的情况下，我们在停车就是乘客下车前啊，停的那个位置哈、要合适。另外呢，您停好车之后哈、我倒是觉得驾驶员的这个提醒的义务呢非常的重要啊、你那个车门先不要着急开啊，你可以提醒后排乘客说先不要开门哈、看一看后面有没有车哈、先看看后面有没有车再开门。有时候就一句提醒啊，他这个乘客呢往后呢多看一眼就可以避免事故的发生。另外作为乘客来讲啊，咱们下车之前呢先看看后面有没有一些电动车行人的经过啊，它是一个很必要的动作啊，它也应该是一个好习惯啊，这样也可以避免事故的发生。这个事故的发生，你说这个乘客如果没有造成特别大的损害好还好，如果是像这个案件当中，你看陶女士造成十级伤残，最后呢自己呢身体呢又遭受痛苦，然后呢又误工啊，还有呢 呢要去法院啊，经过这个诉讼呢才得以自己的权益呢实现。嗯，其实通过这样的案例呢，还是想说有一些事故实际上是可以避免的啊，我们多尽一些责任和义务啊，避免这个事故的发生。那真是

0: 天有不测风云，发生了事故，有一份保险呢也是可以起到兜底的作用，还可以让这个受害人呢实现一个赔偿的诉求，另外呢还可以保障他们这个医疗费呢还有各项损失呢能够得到一个赔付哈。微信平台呢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呢，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了一个靠谱的车险，我们也会监督这个车险公司呢应赔尽赔，在法定的原则内给您赔。这位是找钥匙的朋友啊，他说我想通过交通广播装我的房子，如何找到你们呢？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啊。昨天微信群里面，就是咱们法治六十分节目群里面，还有一位朋友说要通过交通广播装房子呢啊。交通广播有一个合作商哈、叫华普装饰，这个华普装饰给咱们业主有一些硬核的福利，比如说工程延期一天赔200，杜绝恶意增项，签署闭口合同一口价，100万支保金，说赔就赔，不推诿，不让你的辛苦钱打水漂，不让美好生活的期待成为泡影啊。另外呢，你装完房子啊，我们这个华普装饰呢它送给咱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这房子你不管有没有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你都要认认真真的通通风，让里面的味道散一散啊，最好是有一个空气质量检测，你更安心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华普装饰每一个月还会主办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业主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意见建议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会当场发放奖励的啊。这就是华普装饰给到咱们的贴心服务。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可以报名。这位朋友叫做一路上有你啊，他说我的车子啊是一辆手动挡的老车，起步抖动真厉害，高速油耗都到8.7个油啊，我看了很多的介绍说要用除碳养护剂，我就用了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连续用了三个套盒，用的是精装版的，他说现在油耗哈、高速降到7.8，每箱油多跑60公里哈，现在已经成为我的常备品了啊。买万能通呢，主要就是清除积碳的，积碳清除完之后呢，这个车呢动力满满。微信平台回复888下单，199的适合8万公里以下的车，239的适合8万公里以上的车。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这会儿呢，省会郑州啊，各条主干道行驶起来交通压力不大，您是可以放心通行的。高速方面，宁洛高速谭庄段494公里北半浮东向西三方事故正在拖车作业，现场占用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这会儿在宁洛高速谭庄段正在排队的朋友哈、现场是占用应急车道，速度缓慢，大家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注意耐心等待，服从路政交警的指挥哈，还有一个引导，走到这儿别慌，另外就是不要来回的变道加塞啊，很容易引发一些其他的次生的小刮小蹭的事故的。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问我怎么买珍珠啊，那个珍珠项链还是不错的哈、直接发团购两个字，那个珍珠我是觉得你反正在什么网购平台上你也会去买啊，但是你通过交通广播买到的是我们主持人溯源的，是从浙江诸暨原产地发货的，而且是我们都佩戴过买过的，我是觉得买过的哈，我们是更放心的。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团购两个字可以购买。那今天还有一个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的眼霜啊，这个眼霜是一个很经典的眼霜啊，像我们黑眼圈呀用眼

0: 过度啊，眼袋呀，眼部细纹呢，交给他很放心。就是我不知道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朋友跟我一样，我就是属于那种黑眼圈很重的人，但是怎么去淡化它好像都挺有难度的。唯一的一个好处就是用这种眼霜可能会好一点，另外就是要保证睡眠。但是黑眼圈哈，说句实话，你想把它彻底的清除掉是不可能的。眼纹是可以的啊，就是眼纹是可以预防的，你预防好的话它就不会形成眼纹。你像这款眼霜，我就觉得它的好处是在于它很湿润，湿润的话就可以防止眼纹的形成。我倒是觉得咱们女士哈，对眼部的问题一定要重视，你只有重视眼部皮肤的问题哈，整个人才显得更精神，就气色更好。您可以去买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抗蓝光的眼霜，我们知道官网售价是565一瓶，两瓶是1130，对吧？那今天的节日福利价是388，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388，一瓶不到200元，价格实惠。而且我们特别申请了海蓝之谜专柜会员专属的鎏金刮痧板，涂完眼霜刮痧板要刮一刮，效果翻倍啊！我说为什么现在很多的眼霜它都会配一个刮痧板啊，那个刮痧板我们还是要用的。用完之后呢，就是它深层次的吸收啊，我们的这个眼霜吸收的效果会更好一点啊。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恢复秒杀，它这个眼霜就是那种滋润度超强，它能够达到24小时持久保湿，8小时强抗氧化的啊，您可以试一试。微信平台恢复秒杀，除了可以买到这个抗蓝光眼霜以外，还可以买到刚刚我说的那个皇冠小冰皮抗菌凉感夏被，他说的这个名字有点长，但实际上你就可以把它理解为，第一个是大牌子，第二个就是很薄，第三个就是很凉快，你盖上的温度能体感能降个2到3度啊。晚上的小孩子盖的那个被子啊，如果要是盖的不舒服，他会一直蹬被子，尤其是到了那个开空调的季节啊，家里那个被子得选好，你热一点的话，厚一点的话你觉得热，太薄的话你又觉得冷，要盖一个很亲肤的，就盖上去之后你不想扯掉它的那种啊，这个就是很亲肤的一款凉感的小冰皮的夏凉被。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才99块钱一条啊，有1米5×2米的，有2米×2米3的，2米×2米3是双人床用，它就适合就是铺在床上很好看，但真正盖的时候，我觉得夏凉被一个人盖一个多好，因为一睡觉都是要卷着睡的哈。1米5×2米的是单人用的啊，2米×2米3的是双人床用，您不如就买2个1米5×2米的啊，单人用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咱们家长呢，有时候特别会关注孩子的生长发育，比如孩子到了一定的年龄啊，有些家长还会专门去看看啊，孩子这个骨骼发育如何，说看看孩子这个个子哈、还有没有这个再往上生长的一些空间啊。其实呢，我们这些呢都是得在医生的一个指导下呢去做一个有效的科学方面的一种调整哈。那当然也有一些家长他会给孩子买一些什么微量元素之类的啊，现在他有一个微量元素呢叫氨基丁酸，是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值得重视。我们交通广播交广领航呢，就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氨基丁酸，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孩子是很容易接受的。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您回复成长两个字下单。
1: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方友在问我说，如何在交通广播的平台上买车险？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还有装修房子哈，可以通过我们交通广播呢选择一份靠谱的家装服务，这是华普装饰，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可以报名。华普装饰每一个月会举办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亲临现场哈，倾听业主的心声，如果业主所讲到的一些建议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当场还给业主 发放奖励。它是我们交通广播品质家装节甄选的优质合作企业，把客户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发家装节三个字，还可以享受第三方空气质量。

0: 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材料环保，入住安心，公益考究。它有一些硬核福利给到您，工程延期一天赔200，杜绝恶意增项，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百万质量保证金，说赔就赔，不推诿，不让你的辛苦钱打水漂啊。如果说你和华普装饰装房子期间呢，你想领取2000块钱的一个装修补贴，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两个字，我们这个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啊，发放给咱2000块钱的补贴。最重要的是他全程监督您和华普装饰之间的家装事宜啊，不让咱们的消费者受委屈，让咱们透明无忧的装修，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发省钱两个字领一下。23度的夏天刚好遇见你，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星光露营音乐节重磅来袭。这一次呢，明星主持人全员集结，陪你星空下扎营听歌吹晚风，从电波到现场，从耳机到耳旁。5月17号星光帐篷老友金曲通通就位，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音乐节三个字扫码进群。23度的音乐夏天不见不散。很多朋友对这个活动还是很有兴趣的哈，我今天还没有来得及说，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微信后台发音乐节三个字啊。那装修房子呢，我们还有一个活动呢，你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就是咱们预算不多，比如说100平的房子10万块钱给您搞定，您在我们的公众号上直接回复装修两个字啊，回复装修两个字，这是我们交通广播联合金安装饰搞的一个装修的活动哈。其实你说10万块钱你可以得到什么呢？但是这个10万块钱呢，我们就有很多的福利，比如说有这个全屋的定制呀，还有别墅级别的一个装修工艺呀，还有呢就是家具呀、家电呀、灯饰窗帘呀，13件的品牌家具都是有的啊。回复装修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可以抢品牌的烟机灶具、智能家电。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与千万家庭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之前，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参与，记得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以上呢是我们今天法治60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稍后是海洋带来的有事儿您说话。
1: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五条肤质 ，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你好，燕之屋晚宴。
5: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4: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5: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6: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么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高速方面，此刻呢，全省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各位可以放心跑起来。再来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整体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不过，部分的道路车流量相对比较大一点啊，像这个大学路、中原路啊，由南向北方向车流量是稍稍一些大。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

0: 林导航志，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欢迎各位在出行路上持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1041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呀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河南交通广播有事您说话节目组。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只要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会有一个

0: 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啊，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呢在后台就可以看到。或者呢，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海洋热线1993935977，发短信加微信，节目之后我会给您回过去。当然，最方便的方式啊，您可以在抖音上啊，如果手机下载了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都可以找到节目组，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间。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说这高先生啊，打电话来投诉海澜之家啊，说呀他朋友送他一套衣服，但是呢穿上不合身，到荥阳海澜之家这个店面啊就去做这个调换去了，遭到拒绝。高先生说，我自己一直在穿这个品牌的衣服啊，那品牌他有承诺的，说这衣服要穿的不合身的话啊，可以调换货，而且可以在全国任意门店去调换，不一定要在哪儿买的在哪儿调换。那我们呢在网上也看到啊，海澜之家这个品牌确实可以在全国任意门店调换衣服，但是呢也是有一些条件的，比如说你有购物的凭证啊，调换只能调换同一个系列的衣服产品啊，实体店是30天之内调换，网上平台应该是7天之内啊，这个物流去调换。那么高先生去调换这个衣服啊，遭到拒绝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节目之后，海澜之家的客服人员啊，给记者做了回复，我们来听一下。
2: 我这边是海澜之家，哎，就是今天下午收到我们节目组反馈，有个顾客，想要换货嘛。这边呢，我们已经联系顾客，了解到情况，并且已经跟顾客达成一致。首先就是我们了解到的情况，顾客说是朋友赠送他的货品，没有任何凭证，到我们店换货被拒绝嘛，就是回复说是下架了，然后拒绝换货。然后呢，我了解了一下顾客的这款裤子，大概购买时间应该是在5-6年前。这款裤子是我们20款的，然后并且没有任何凭证，所以按照原则上来讲是不符合我们售后的要求的。但是因为这边也提到老顾客嘛，各种原因，那我们也申请了通收处理，由我们公司买单帮顾客处理这个问题。跟顾客已经回复好了，帮顾客换货，我们公司承担。
0: 如此看来啊，荥阳店这个拒绝给高先生调换货是合理的，因为这个衣服呢是2020款的，都5-6年了，买到手里时间确实比较长了。不过呢，厂家依然是秉承客户满意度的原则啊，为高先生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在这儿我们也要给厂家、给品牌去点个赞。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啊！交广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可以找到节目组，也可以这个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节目组。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8: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4: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来，有请。

0: 哎，哪个地方买的呀？再强调一下，没听明白。
1: 标果的一个商城。
0: 标果是吧？
1: 对对对。
0: 买的樱桃，说发过来是大的，结果是小的。
1: 对对对。
0: 你在下单的时候，应该是他网上商城，网上商城大部分他都会标注一下，说大概是多少毫米、多少公分的直径，是吧？
1: 现在是他们对方已经承认了这个货品出现了问题，说的是，当时就是这个货你到时候你不用反馈，他承诺我的给我说补一半的费用，他前期是这样给我说的，他们那边的人也承认了就是这个东西出现了问题，但是到现在也没有给我补。
0: 既然他们承认东西有问题，也拿出一个解决方案，到现在没给你补，是什么原因啊？
1: 就是不了了之了。后来打他客服的电话，他客服他也没有办法，因为那个图片包括那个视频我都给他发过去，他们的对接我的那个客服也非常的无语，他就是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我跟领导是怎么回事，就特别明显。
0: 你稍等一下，我们看看能不能联系一下这个叫标果工厂啊，这是标果商城的客服，请进来。喂，你好，是标果工厂是吗？哎，你看电话挂了，因为我们刚才导播打通了之后说这个标果商城这个工厂啊叫标果工厂，这个电话这个客服打过去听着不太正规。他怎么不太正规啊？他是这个网上显示这是一家成都的工厂啊。再打一下是吧，再打一下试试。嗯，周先生啊。
1: 哎，你好。
0: 这个标果商城你是在哪儿看到的呀？
1: 他是在郑州，好像应该有他的分公司。
0: 啊，郑州就有他们的分公司是吧？
1: 对对对，应该是在中牟。
0: 你有他们郑州的电话吗？
1: 这个上面好像还没有。
0: 你这是手机下载了一个 APP 呀、啊、还是打开的某一个广告或者网页呀、啊、
1: APP
0: 它专门有这个 APP 是吧？
1: 对，标果商城可以在小程序里面一搜都可以搜到。
0: 你之前也在这个网站上买过吗？
1: 啊，买过，一直都在上面买了。
0: 嗯，现在的 APP 好多呀，我感觉都应接不暇了啊！但是消费者还真是有人在上面买，这电话不打不接了是吧？行，那周先生，稍等一下，我们看看这电话到底还是有人接没有啊？这标果工厂，这标注的是成都的啊，这个企业应该是在成都，电话给挂了。现在再联系这个客服，这客服现在已经打不通了，这种我觉得这种就类似于这样的企业啊，或者这种 APP 啊，因为它跟这个实体店还不一样。实体店呢一般情况下哪怕它只是一个小门脸，对吧，你一般都能找到它。这个网络这个东西啊，包括手机上装的这个 APP 这个东西，它本来你就不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摸得到它的东西，看得见它的东西，对吧？如果你在选择一些小的平台，确实服务上不可能有什么保障的。建议这个周先生以后还是悠着点吧，你樱桃大一点小一点，你多吃一口少吃一口，那果子酸一点甜一点，反正就这么一回啊。他既然标果商城啊他愿意这个玩这种叫什么呀，我们导播说这个400电话一听媒体的，刚才是给挂了，这会儿干脆就没人接了，所以这种东西啊他就不正规，你明白吗？来，周先生啊。
1: 哎，你好，他最主要是他，前期是他已经承认了，你知道吧？
0: 他承不，我跟你讲，他承不承认啊？就这种你都算了，你多少钱买的这果子呀？
1: 130多块钱。
0: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好吧，以后就这赶紧卸载吧，好吗？
1: 啊，好
0: 啊，这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哎呀，这我去，哎呀。现在啊，咱们这个还是选择大平台，不要手机上你看到啥你都觉得可好啊！真的，这个现在好。今天上午的时候啊，我给深圳市场监管局啊打一个投诉电话，

0: 可以说是我个人，对吧？也可以说是我代表我的工作单位去找他们。为什么找他们的？这科技公司啊，现在你满天飞科技公司，对吧？尤其深圳那边，你深圳那边你作为一个全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前沿，对吧？啊，是一个非常的开放的一个讲法治的一个地方，但是你们的那个企业还能就是，对吧？那些电脑上安装的流氓软件，堂而皇之的大规模的，就各个这个电脑上去推广，然后删不掉，啊，你去查他们。查他们的协议，他们还好意思说是什么什么有法务部。我今天给深圳市场监管局我说，你这家企业他还好意思说他们有法务部吗？他们懂法吗？谁都叫个科技公司就在网络上兴风作浪，侵犯消费者的这个合法权益，那电脑上全部都是什么垃圾软件，删都删不掉，对吧？现在这种科技企业啊，这是非常的多。大家什么小程序啊啊 ，APP 啊，你还是认准这个大一点的啊，否则你吃了亏上了当，那就没办法，真的就没办法。你像周先生这个买个果子，你在哪儿买不好啊？你哪怕通过交通广播，我们也经常给大家推荐一些果子。我们也不说我们的果子最好，因为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最好的，也不允许叫最好。但是起码我们的果子还差不多吧，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产品还差不多吧。啊，实在是也有这个犯错的时候，对吧？啊，万一谁有点质量问题的时候找到我们平台，啊，我们也能妥善的给大家处理，对吧？啊，你包括所以我们说啊，你哪怕这个拼多多啊，这个京东啊，啊这个淘宝啊，就这些平台是吧？啊，美团啊，它不管怎么样，有它的这个。不太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它毕竟是个大平台，它好歹还能在关键的时候确保一下你的合法权益。可是现在这个手机上有很多很多这个小小的这些，把自己伪装成非常的体面的一些 APP 啊，那是没有什么可信度的啊。就像刚才周先生说的这个其实叫标果商城啊，周先生之前跟他们客服也联系过。啊，那客服其实也看到这个事情了。客服说，这应该给你解决啊，也不知道我们领导怎么想的。这是他们客服跟这个周先生说的啊，所以啊，我觉得周先生啊，这100多块钱你要买个教训就得了，啊，不就小一点吗？小一点你就当80块钱、50块钱的东西当100多块钱卖给你了啊，吃一回亏啊，这个 APP 直接卸载了就行了啊。如果各位，如果你手机上也有这个标果商城这个 APP 啊，以后用不用是你的事情。今天你也听到了。我们打400啊，说是媒体他就不敢接，就给挂了。再打客服没人接电话了啊，一家所谓的科技公司啊，并且是全国去发行的，去让全国消费者去下载的一个 APP， 他的这客服能没人接啊？那这种就不再敢相信了，对吧？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很多好朋友有话要说啊，有朋友说，哎呀，天哪，那个衣服都好几年了啊，最后人家品牌方还是给解决了问题。所以一定记住啊，消费这种东西不一定要追求奢侈品牌，但是一定要追求大品牌、大平台，对吧？大平台、大品牌也有便宜的东西，也有这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啊。洋大米说呀，像南方有一些城市啊，尤其像深圳啊，高科技公司在那儿扎堆儿啊，开发了很多的软件、一些小程序啊，包括垃圾程序，都是他们研发出来的，确实需要。工商网管部门啊，给他们查一查，说说这个事儿啊。确实，手机上的一些流氓软件，电脑上的一些流氓软件，这个事情这么多年了啊，没有人管。我今天为了删除那个，就是那个流氓软件啊，那个流氓软件，你看看你手机上，你那个电脑上有没有？它叫贝壳PDF。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好多网友都说卸载不了这个东西，没办法卸载。甚至你没有办法更改，就是打开这个软件的一个默认程序。你比如说，它这个程序你没法用， 你换一个其他的这个你能用的程序啊，你选择这个电脑上选择可以默认将来 PDF 的格式我都用我可以用的这个软件打开，但是你点过之后它在后台它又给你改过来了，你每次打开都是这个贝壳 PDF 它在打开，删是删不掉的。我今天为了删它呀，我下了一个360那个安全卫士，因为我需要用360那个软件啊，就是有一个卸载管理软件的这样一个软件，把它的那个流氓软件给它删掉。结果我打开那个360下载完了之后，软件管家也打开，打开之后发现也找不到它，就是你电脑里边的你的这个 Windows 程序自带的那个找不到它。然后你下载一个第三方，你比如说360安全卫士啊，软件管家，你发现也找不到这个软件，它藏得非常深，你必须得找专业的这个技术人员把你的电脑这个注册表打开去找到它啊。但普通人一般是打不开的，包括我们的电脑有的时候你要打开那个管理员程序的话还得找这个技术部。所以我就安装了一个360，结果我安装了一个360之后呢没找到这个流氓软件，然后呢360呢就开始给我玩这个弹出广告。哎呀，我这一个没赶跑又请来一个，他一直在给我弹出广告，我一会儿我还得给他删了啊！你说这个东西啊，他真的有人监管，真的有人监管，没人监管他们就疯了，你知道吗？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这个全省天气变化，先来看看本周天气的重点。15号之前，我省大部分地区啊是以这个晴热高温天气为主的，最高气温普遍在32到35度之间。11号到14号啊，北部、中东部，干热风气象风险较高啊，也就是11号到14号这几天啊，极有可能开始刮那干热风。大家都知道干热风啊，夏天特有的啊，特别的这个热。周末的时候15号夜里到17号啊，我省可能有一次降水过程，全省大部分地区会有小到中雨，部分县市区还有大到暴雨。我们具体了解一下啊，那今天呢全省是这个晴天见多云，风力3级左右，阵风是6级左右，最高温度北部30度，西南部36度，其他地区34度，最低温度西部北部15到17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明天的时候我省西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13号西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是晴天见多云。中西部部分县市区最高气温35到37度啊，就是13号的时候天就比较热了。省会郑州呢今天是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9度。

0: 40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23度的夏天刚好遇见你，河南音乐广播呀开播23周年，这样有一个星光露营音乐节重磅来袭了。那这一次呢，明星主持人全员集结，陪着您在星空下扎营听歌，吹吹晚风，从电波到现场，从耳旁啊，从耳机到耳旁。5月17号的时候啊，咱们有这个星光，有帐篷，有老友，还有好听的歌曲啊，通通就位。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在上边回复音乐节3个字，扫码就可以进群了啊。23度的音乐夏天，不见不散啊。最近正是这个露营的好时候啊，这个现在基本上周末啊，咱们这个郑州周边好多地方啊，这个河边啊，草地上啊，都有咱们这个露营的啊。所以如果您还想听听音乐啊，不要错过咱们这个音乐广播23周年的星光露营音乐节啊，发送音乐节3个字来报名。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与千万这个家庭啊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之前啊，你可以打开这个微信啊，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这么一公众号啊，参与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啊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还有这个奖品礼品等着你参与啊。记得啊，打开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就可以了。开车出门啊，担心路上有点小刮小蹭，特别的麻烦啊，尤其打

0: 客服电话，找不到人更是瞬间崩溃。所以啊，在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的话啊，我们给您就配上这专属的客服团队，从留下联系方式那一刻起，真人的坐席团队啊，一对一的给您沟通，出了险之后有人踏踏实实给您当后盾。要说起这个车险改革之后呢，车损险现在很值啊，因为之前需要单独购买的像一些附加险、涉水险、盗抢险、自燃险，现在全部打包进这个车损险了啊，车损险全部包含这些东西了啊。另外还有一个啊，有一些比如说那个医保外用药的责任险、车轮单独破损的这个损失险啊，这些险呢，花小钱办大事儿，但是如果你在续保的时候啊，你可能不知道的话啊，就可能给自己带来一些损失啊。啊，你像那个车轮子啊，经常有车友向我们咨询啊，或者投诉说跑高架的时候啊，或者在哪儿啊压到一个坑啊，压到一个窨井盖啊，导致这个轮胎爆了啊，或者轮毂开裂了。像这种情况，如果你不买这个车轮单独损失险的话，保险公司通常是不赔的啊。所以如果你给自己的爱车续保的时候，可能你不太清楚的话啊，你需要有真人坐席给您一对一的沟通，这个时候啊，您就选择在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啊就行了。我们给您配上这个专属客服了，什么问题有任何事啊，包括你的车啊，平常的应用场景怎么去搭配这个险种啊，都可以通过咱们的客服啊给您去解答的清清楚楚啊。需要的朋友您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送车险两个字，简单填写一下信息，最主要留下你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咱们的团队给您进行啊这个一对一的服务。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下午的3:31，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这个高速方面，南陵高速的内黄段在47公里西向东向西这个方向啊，有一起双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事故车目前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就那快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啊，大家提前向左来变道。这是南陵高速内黄段47公里东向西方向双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整体来说通行状况都是不错的啊，但是在京广快速路高架部分啊，由北向南方向从农业互通立交过来之后，到黄河路到合一立交这一大段啊，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3: 又这么晚，快把这蜂蜜水喝了。
4: 今天真不用，我在赴宴前吃了燕之屋晚宴总裁款，这次状态都很在线。
3: 燕之屋那个燕窝大品牌吗？
4: 对呀。
3: 那咱们也买点送人也不错。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屋。
6: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7: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8: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9: 我想找律师。
10: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6: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五月装修宠粉福利倒计时了，河南交通广播携手京安装饰啊，100平米的房子10万全包直接落地，设计施工主材一站式的给您配齐了。签约呢再送全房13件的品牌家具，全屋定制灯饰窗帘全部也安排到位，抓紧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装修两个字来报名了啊，抢占更多的福利，比如说品牌的烟机灶具、智能家电，还有宠粉现金红包等等啊，名额所剩不多，需要的朋友啊赶紧回复装修两个字来锁定福利，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送装修两个字锁定福利，实惠装新家。看看微信好友啊，咱们这位老朋友啊，也是一个这个咱们营运车司机啊，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就不说名字了，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东站那边啊，东站那边，就是高铁东站那边啊，一个南出口，一个北出口啊，那个地方呢，人流量、车流量比较大啊，尤其可能咱们有一些营运车司机啊，可能会在那儿这个等活啊，或者经常给那儿过啊，那个地方还是大家注意一些文明，对吧？具体咱们就不说了，但是呢，咱们这微信好友也提供了两个地方啊，一个是那个。北出口下去啊，那儿有一个中国石化的加油站，那个加油站里面应该有公共厕所，对吧？如果你是在南下口，就是南口那附近啊，南口下去之后，顺着这个商鼎路啊，那儿也有公共厕所啊。这个就是咱们这位微信好友啊，咱们老听众啊，也提醒咱们，当然他也是营运车司机啊，就说前两天还拉着这个乘客啊，跟那儿过的时候看见这些情况啊。还是不是就觉得啊有点不太合适吧啊，不能有点不太合适，是很不合适，那毕竟是高铁东站嘛啊，也是咱们这个河南郑州的一个形象啊，有一些事情还是要文明一下啊，所以呢那个北下口下去之后，中石化那个加油站人家有公共厕所，那个商鼎路啊南下口住下去之后，商鼎路那儿也有啊，提醒一下咱们这个营运车司机。
1: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味，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0: 消费于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得到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之后呢，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呢在后台就可以看到，或者呀，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海洋热线。1993935577啊，发短信加微信，节目之后我会给您回过去的。当然了，如果您是这个手机上下载的有抖音，那么你就打开抖音上你搜索关注我们栏目组的这个抖音号海洋热线啊，随时也能找到我啊，私信我就可以了。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间。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微信平台上有人发关键词万能通啊，您直接发送888也可以啊，咱们这个万能通除积碳养护剂啊，专门为您清理您的爱车发动机而诞生的，对吧？因为发动机里边脏东西多了之后啊，它就会导致你的车开起来特别的肉，有一些朋友所以就怀疑自己的车才开了3-5年或者3-5万公里，怎么就感觉不像新车的时候那种激情澎湃的感觉了。那其实不是车出问题了，因为你的车其实磨合到3-5万公里之后，那是正年轻力壮的时候，就是车的状态各项机能最好的时候，为什么你感觉到它动力有点肉了？就是那个积碳的事儿啊。因为平常你在市区里你不跑长途，跑的也少，那本身那个积到发动机内壁上那脏东西，它就没有办法冲下去。时间长了就变成积碳，积碳多了之后它就是废油、车肉啊，所以你就除除积碳就好了。之前很多好朋友说，我都定期的去维修保养了，换机油机滤，换机油机滤这个事儿你除不了积碳啊，它不是专业除积碳的，你还得这个专业的去除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啊，一瓶除碳养护剂只要99块钱，非常划算。

0: 老车型七八万的，你可能一瓶不够用，那你就买那个金装的套盒，那个套盒里边有三瓶只要239，比买一瓶更划算啊。但是你要是新车35万，你就99一瓶就行了。你要是七八万公里老车，你打算多用两瓶，你就买那个套盒，那个更划算啊，只要239三瓶的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把下一位朋友叶先生请上来。喂，你好。
1: 哎，你好，何阳老师。
0: 哎，叶先生，什么事情啊？请讲。
1: 那个，我在2024年的时候，3月份和那个，河南不是郑州明群科技有限公司签了一个贷款合约，然后交了2880，然后送一部手机，然后是他合同上约定是每个月返还80块钱，就是那个我预交的话费，他分期返还嘛。现在返还到今年的3月份，就下来了没有了。我跟他联系也联系不上，发信息不回，打电话也不接。
0: 在哪儿买的手机啊？
1: 手机不是买的，是我的跟他签了一个，在网协议。在网协议的话，就是先预存3年的那个套餐费。
0: 我知道，就是你在哪儿给谁签了一个在网协议啊？
1: 他的是业务员，然后给我联系的，跑到我住的地方给我签的。
0: 业务员，也就是业务，咱这么说吧，就是有一天你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说，我们这儿搞活动的，什么交几年话费送你一部手机，是这个意思吗？
1: 对。
0: 这今年就是第几年？今年是第二年还是第三年？你2024年3月份签的是吧？
1: 对。
0: 2024年3月、2025年3月、2026年3月、2026年3月就满2年了。然后呢是返还，本来签的协议是返还3年，返还了2年他就不返还了，是吧？
1: 对对。
0: 交了多少钱啊？
1: 2880。
0: 2880。然后是每个月返还80块钱，
1: 对，就是相当于把我，先前预存的那个话费返还给我，也就是我当时一次性预存了2800，然后就赠送一个手机，就是这个活动嘛。
0: 对，我算了一下，2880基本上3年36个月吧，36个月每个月80，正好你还完，就也就换句话说，你2880，你用到第3年的时候，他都给你返回去了。
1: 对对对，
0: 你等于说一分钱没掏，然后你得到这个手机。
1: 对对对。
0: 现在还能联系上对方吗？你投诉的是谁啊？叫郑州明群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 我在那个企查上查到是那个，法律就是那个法院，就那个什么。代言人，
0: 什么人呢？代言人，他们还有代言人吗？
1: 法人代表，
0: 吓我一跳！我说这公司还来一个什么，请了一个形象代表，形象代言人。
1: 啊、
0: 电话能打通吗？
1: 电话，然后我就跟他打，法人代表电话打不通。之前是没有打嘛，之前是一直有一个业务员是微信在联系，每个月的话，他说是自动返还，系统自动返还，但是自从第二个月还是第三个月开始，就是每个月我还是主动联系他，我说这个月的话费该返完了，然后他才给我返。后来现在是跟他发了信息，他也不回，打微信也不回，也不接。我就查了那个法人代表那个电话，然后就打过去，还是没人接，能打通但是没人接。
0: 郑州明群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 对，他的办公地址是在经开区。是，
0: 你去过这家公司吗？
1: 没有去，他们是业务员带着工作牌去找我的。
0: 那你怎么就相信他了？就是来了一个陌生人，带了一个所谓的工作牌，因为这个工作牌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印的，我也可以给你印一个工作牌，对吧？你也可以去打印店里自己做一个。那他就去了之后，你怎么就相信他？他万一他这个还不错啊，他给你返还了2年，对吧？剩下应该有10个月左右没还。
1: 对，
0: 他如果说当时跟你签了所谓的协议，你交了2880，然后他给你返了1个月80，剩下的他就不再给你返了，人也找不着，公司你也没去过，是。

0: 皮包公司还是真实存在这公司你都不知道，你到时候那你怎么办啊？你就相当于2800买了一部手机呗。不是，你不能笑啊，你这会儿
1: 他们说电信的我就相信了。
0: 他说他是电信的是吧？
1: 啊，
0: 就他给你办的这手机号是不是电信的号？
1: 对，我手机号就是电信号。
0: 就是啊，你不需要办新号，直接预存到你的这个电信的手机卡上了是吧？
1: 对。
0: 行，那我知道了，来咱们导播帮帮忙啊，现在拨一下这个电信的全国客服，电信啊，就是移动联通电信啊，电信好不好？找一下电信啊，我记得电信好像是100多少啊，电信的是多少号啊叶先生？
1: 10001
0: 是吧？来10001啊，咱们这个电信的号10001，对没错啊，10001。我们导播查一查，看看这个他们有没有跟这个叫郑州，叫郑州
1: 明
0: 群
1: 电子科技，
0: 对，跟他们有没有合作？你发生这个事情之后，你有给你的这个电信客服联系过吗？
1: 电信联系过，电信说他们没有这个业务。
0: 他们没有这个业务，他们，
1: 对，他没有跟我说是他没有，也就是说，他说是他们内部，就是他们现在，没有这个业务。他没给我明确说是没有这个公司。
0: 你这样子啊，我问一句话，你的手机每个月会接到80块钱对吧？之前的时候。
1: 对，那也是我联系他，微信联系他，他才给我。
0: 不，你已经返还两年时间了，24个月了，对吧？
1: 对。
0: 那24个月每个月给你打80块钱，是谁给你打进去的？你能查到吗？
1: 嗯，我看一下那个小程序。
0: 你看看是谁给你充的值？
1: 上面显示的是微信待机，没有名字。
0: 微信待机，
1: 微信代缴的
0: 啊，微信代缴的，
1: 啊，
0: 来，我再问一下，他2880给了你个什么手机？
1: 相当于是那个跟老年机差不多了。
0: 哎呀，我的天哪！那咱们别打人家10000号了，打人家也没啥用。你这是被骗了吧？你那老年机市场上就卖100块钱一个。或者200块钱一个，然后呢？你看啊，他收了你2880，
1: 嗯，
0: 然后呢，他给了你个200块钱的这个手机，给完了之后呢，他每个月通过他自己的微信给你交80块钱，交了2年之后，交了大概有，80×24，38，48，别坑我，别吭气儿，我正搁那算账呢，你别，48×32，对吧？24个月，28×16，1600，48×32，1900，等于说他截止到目前大概给你交了有2000块钱的话费了，对吧？
1: 对，
0: 还剩880块钱，880块钱卖给你一个值200块钱的手机，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要是没结果的话，就这样。
0: 那不是没结果。他就是这么个理儿，你懂吗？他800块钱卖给你个200块钱的手机，不仅如此，他还拿你2000块钱，拿了你好长时间呢。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现在迷瞪过来了？
2: 有什么事？
0: 你不是你那手机，你那手机到底是个什么手机？你说出来让我高兴高兴。这是它是个智能机是吧？
1: 对，是一个智能机。
0: 也就是反正打开之后，嗯，
1: 相当于是一个备用机那样子，配置很低，就是那个。
0: 那差不多。
1: 是一个 OPPO 的吧
0: ？OPPO 的，那估计也就值个300块钱，我再给你涨100，反正超不过500，对吧？超不过500。哎，这个其实啊，就是也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啊。有很多电话会给你打过来说我们公司搞活动，送你一平板，送你一个手机，我上门去。咱们我记得去年咱们节目说过这个事儿啊，就他会送你这些东西啊，到了之后给你签一协议，然后给你返还，返还完返

0: 肯定给你返还不完，对吧？返还完了，人家就不挣钱了，大部分都返还不完，返还不完，对吧，叶先生？
1: 嗯，
0: 那你哎呀，这事闹的，我跟你说，你，哎，那你还说不出来这事儿？
1: 我想要是能帮忙说，
0: 那你这样看行不行？咱们网上啊，咱们随后查查这个郑州明群电子科技，他在网上登录的这个地址。我们呢派我们栏目组的记者呀，跟你一块儿去一趟，咱们一探究竟，好不好？
1: 嗯，我看他那个注册地址，我都查到了。
0: 在哪儿？
1: 注册地址是在金水区东风路，东十八号金城国际广场六号楼一单元十楼10001。
0: 嗯，那也不远，那就在那个京三路跟东风路交叉口那儿有一个什么叫金城国际啊，就那广场那儿好多楼写字楼，好不好？
1: 但是它下边还有一个实际办公地址是在管城区。正东商业中心西区2栋508。
0: 你说他还有一个实际办公地址
1: 啊？他注册一个地址，实际办公一个地址。
0: 那这样吧，回头咱们都去一探究竟，去找找，也不一定能找到人，但是咱们就当是为这件事情啊，类似以后还可能会发生的这种事情啊，咱们帮收音机前的各位，包括咱们抖音平台上的各位，咱们去一探究竟啊，看看这帮人到底还有没有一个靠谱的可能性，好不好？
1: 嗯，还有一个，我还查到一个，他
0: 你别再查了，我不可能让记者满街跟你跑，行不行，叶先生？
1: 行。
0: 啊，你找一下自己时间啊，到时候我让记者跟你联系，你们一块儿去。好不好？咱们给其他听众也得有一交代，好吧？
1: 行，好。
0: 我们导播呢说是联系到10001号了，是吧？能接进来吗？接进来吧，好吧，接进来也行啊。来，我们也反映反映吧。当然，我觉得这大概率跟人家电信没关系啊，跟人家电信没关系啊。我们让他们查一下吧。喂，你好，是中国电信客服吗？
2: 我们这边是中国电信的服务质量监督热线。
0: 我们这边啊，接到咱们有一个用户一个投诉，当然不是投诉咱们电信啊，您不要这个误会啊，我们就想请你们帮一个忙，去查一查这个有没有一个叫郑州明群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跟这个电信是有合作的。
2: 对了，马先生，我们这边没有业务资料，如果说您要查询这相关的，比如说跟电信相关的业务，我们是先记录您的问题，然后反馈到省公司核查的。
0: OK 那个几个字啊，我给您说一下，郑州明是那个金字边一个姓名的明，然后群是牛群的群，一群人的群，明群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啊，你看看你们这个公司有没有
2: 是哪个号码反映的问题，要提供一个电信号哟。
0: 这个叶先生联系方式这样，我们导播告诉你，好不好？你不要挂电话。
2: 嗯，
0: 谢谢啊，谢谢。嗯，
3: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咱们海洋热线19939355977啊，也是电信号啊，也是电信号啊，但是我都没有送给有没人送给我手机，这没良心啊，这是对吧？啥时候谁也送我一手机啊？我也试试看看能不能这个啊，能不能看看这个老年机啊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但是我们还是提醒大家，确实是这种情况还是时有发生的，就是一般情况下业务员会找到你，去到你的家里啊，去到你的工作单位啊，然后说我们是某某这个大公司的，就是什么移动啊、电信啊、联通的啊，我们跟他们合作搞的有什么什么活动啊，你是我们的优质客户，我们给你搞了这样一个优惠，然后呢这个送你一部手机啊，但是你交一部分钱，我们每个月还给你返还，这样手机是你的，钱也都是你的，无非就是预存上了，就这种东西你不要信啊，基本上骗子比较多。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

0: 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1: 有人说这个房子装完之后送锦旗啊，这不一定代表认可，下一套房子还来找你装修，那才叫认可。装修就是做的是服务嘛。所以河南交通广播联合了华普装饰，每个月会举办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啊现场认真聆听咱们业主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遇见就是您提到的这些意见建议啊，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那么将会当场给您发放奖励。河南交通广播品质家装节甄选优质的合作车企啊，合作这个装企啊，把客户满意变得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实际的行动。现在你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享受这个装修完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监测报告的一个专属福利，让材料更环保，让入住更安心，让工艺更考究。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报名参加品质家装节，媒体全程监督，工程延期一天赔200，杜绝恶意增项，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百万质保金，有问题说赔就赔，不推诿，不让辛苦钱打水漂，不让美好生活期待成为泡影。发送家装节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报名，锁定专属福利。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4: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7: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6: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7: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6: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下周啊，就是女生们期待的日子520啊。今天的 UP 商城啊，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啊。这个不是跟风啊，这个抗蓝光眼霜啊，这个雅诗兰黛这个东西啊，真的很多人在用啊，而且非常的好用啊，这口碑也一直都不错。雅诗兰黛这个抗蓝光呢，属于全能型的一个眼霜啊，滋润度比较好，能达到24小时的一个持久保湿，8小时抗氧化啊，以及3周淡化黑眼圈。涂的时候呢，会有一种把你的眼部这个细纹啊都填充饱满的感觉。关键这一次活动价格也很给力，雅诗兰黛官网啊，这款眼霜卖到565块钱一瓶，2瓶就1100多块钱。今天 UP 商城啊，给您福利价，2瓶啊只要388，2瓶。正装只要388，你如果想用的话啊，平常你也用的话，抓紧时间，别错过这个机会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而且这一次还专门给大家申请了海蓝之谜专柜会员专属的那个鎏金刮痧板儿，送给您啊！涂完眼霜这刮痧板刮一刮啊，这个送给您了啊！388，2瓶眼霜加一个海蓝之谜的这个鎏金的。刮痧板都送给您，还是专柜礼袋包装啊！交广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眼霜是有了，再来一瓶好用的香水啊！今天的爆款商城也给大家带来一瓶圣罗兰自由之水啊，这个香水也是大品牌啊，尤其它属于夏日的一款香氛啊，就夏天用它比较合适啊，因为它不是那种很刺鼻的浓香，而是高级克制松弛慵懒的那种温柔的香气。因为夏天本来就比较燥啊，你不能让那个味道特别冲是不行的啊。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呢，它的前调呢是清爽柑橘，中调呢是柔和了薰衣草与橙花，尾调呢是香草搭配龙涎香，那带来的那种温润的感觉。喜欢香水的朋友都知道，圣罗兰香水50毫升正装专柜一瓶要卖1200多，今天

0: 爆款商城520宠粉专场啊，平台大额补贴直接给您打一个25折，只要299块钱就能拿下这款圣罗兰的香水，价格很优惠啊。怎么下单？回复大牌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顺丰包邮，售后无忧，一物一码可以溯源，7天无理由退货啊。送爱人送女友啊，或者给自己一个犒劳都可以，回复大牌两个字把大牌香水带回家。好了，今天有事您说话就聊到这儿，各位明天见。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今天省会郑州的市区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只有在陇海快速路过了中州大道之后，就是中州大道往陇海快速路右转这个匝道，有少段的车流量较大的情况。那咱在这儿呢，一定要减慢车速，放心行驶。同时呢，在黄河路省一附近的西向东方向也是看起来会稍微热闹一点，其他路段都还不错，大家都可以放心行驶。
3: 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也要关注一下咱这个车况啊。毕竟今天这天气啊，大家应该能感受到了，这天真的是说热就热。有没有发现，就是有些车开了空调啊，车厢半天凉不下来，你以为是缺氟了，跑去加氟，甚至说换压缩机清洗，花了钱呢还是老样子。其实问题的根源啊，说不定不在空调，而在发动机积碳了。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清理积碳啊。这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带空调呢毫不费力，那制冷啊嗖嗖的。爱车呢好开又凉快，凉快到什么地步呢？一档挂霜，二档冻伤，三档看见北极光。哎呦，这大家也可以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可以试一下我们这个强力除碳的话，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只需要239三瓶啊。清洁降噪的话，就选强能优护三兄弟，也是三瓶，只需要199，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0: 迎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我是弯弯，
1: 我是阿木。
0: 大家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在哪儿几个人想要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1: 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阳光美食团。
0: 没错，今天呢看到了一个新闻，我像我这种爱吃水果的人都是真的狂喜，就是、榴莲只卖一字头了，
1: 一百多一只
0: 是吧？一百多一只其实也可以
1: 啊，倒是可以接受。
0: 而且还有一个话题词叫榴莲价格大大跳水
1: 啊、跳到什么地步呢？
0: 跳什么地步？就是十几块钱一斤。
1: 我的天哪！
0: 我的天哪！这什么好日子让我过上了？
1: 十年前的日子。
0: 然后在这个湖北武汉某批发市场呢，水果销售进入黄金季，来自泰国、越南的进口榴莲呢集中上市，那价格就大幅下探，最低不超过20块钱。所以很多市民就说啊，只卖一字开头，终于可以实现榴莲自由了。
1: 哎，其实这个泰国啊、越南呢，都是这个榴莲的一个主出口国。
0: 哎，
1: 而且呢，品种也几乎是如出一辙。很多这个外行的好朋友啊，其实发现不了他们当中有一些这种差别。但其实你剥开那个壳，吃到果肉那一刻，包括这个吃完果肉吐核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区别还是挺大的。
0: 嗯，主要还是品种的不同吧。
1: 没错，
0: 有一些榴莲看起来那个皮是青色的，但不代表它没熟。
1: 是，
0: 它有一个品种，皮就是青色的
1: 啊，青皮是吧？
0: 而且这个品种榴莲里面的榴莲肉是有一点点发橙色的
1: 哦，
0: 超级甜。
1: 超好吃，
0: 但是它很贵。另外就是看它的核，
1: 对，
0: 有一些榴莲看着大，其实核更大。
1: 哎，
0: 那
1: 就一层皮儿，肉就一层
0: 皮儿嘛，属于是
1: 皮儿薄核大。
0: 对，有一些呢看起来平平无奇，就是普通榴莲，结果一吃，哇哦，它那个核只有一片儿。
1: 对，
0: 哇，这
1: 指甲盖那么大的核，
0: 报恩榴莲真的可以多来一点。
1: 是的，
0: 而且水果批发商孟先生都透露啊，说这个最近每天零卖榴莲能卖到30多箱。大概
1: 能卖呀，
0: 能卖200个左右。
1: 哇哦，
0: 营业额在2万元左右。
1: 嘿，
0: 算一下，差不多就
1: 是零售是吧？
0: 那批发呢，还能稳定出货40多箱，就比零售还要再多一些。
1: 那是，
0: 基本上100块钱左右就能买到一个金枕榴莲。
1: 哎呦，
0: 金枕榴莲其实算是榴莲里边偏高端的这种品类了。
1: 仅次于那个猫山王吗？
0: 是。刚说到那个绿皮的榴莲呢，可能几十块钱你就可以拿下来。这样算下来每天单日的营业额有4万块钱。而且现在还不是最便宜的时候，预计到5月中旬会有第二批榴莲大量到货，价格还会走低。
1: 那是漂洋过海来报恩你呗。
0: 现在已经快中旬了呀，这等不了多久啦。
1: 哎呦，
0: 而且国产榴莲也将会在6月的中下旬集中上市。
1: 嚯，
0: 这个时候价格还会进一步下探。
1: 那到时候多存点这个新鲜榴莲，然后把肉剥出来，直接放到这个保鲜盒里边，再裹上那个保鲜膜，那冻起来当冰淇淋去吃。
0: 而且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你买那种锡纸盒，把榴莲肉放进去之后呢，自己再撒一点马苏里拉芝士，
1: 烤一烤。
0: 对，然后冷冻，吃多少烤多少就可以了。
1: 带劲。
0: 而且随着现在就是东南亚榴莲主产区迎来丰收季，以及跨境物流的效率提升了，所以今年我们真真正正能达到这个榴莲价格是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最低的目前所知的大概就18.8块一斤。
1: 说的不是那种甩卖的榴莲，批发的榴莲，你像那个甩卖的那种榴莲，就是品质不太好的，你看在万邦门口有5块钱一斤，但是这种说实话我不太敢去买。
0: 还有一些拖拉机运过来卖的，常年卖可能就19.9块这个样子的，它的品质可能会有所差别。
1: 是，咱还是追求一个性价比、质价比啊。
0: 没错，不同城市的价格可能会有略微的一些浮动。你比如说，如果到北京去的话，有一些泰国金枕榴莲的批发价呢是27块钱一斤。也是同比有降低的，降了大概21.7%。同时呢，像山东啊、湖南还有咱们河南，因为运输的成本

0: 大家可以感受到，就是把这个运费挤了水分之后，榴莲的一个裸价很可能是在这个郑州感受到的。
1: 对，尤其是在郑州，因为郑州是火车拉来的城市嘛，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更多的一个低成本的物流费用产生的更低的价格。泰国榴莲产量呢是已经集中上市了，它增长了30%到40%。那越南那边呢，它扩种了果园，扩种果园进入盛果期之后，再加上这个气候哈，非常的适宜，导致榴莲集中成熟，所以这个榴莲的进口量同比暴涨了多少呢？294%，
0: 三倍左右了，
1: 没有小数点啊，就294%。
0: 哇哦！
1: 再加上刚刚说到了这个各种各样的物流啊等等之类的啊，哈哈，我们就可以享受到更好的一个榴莲的价格了。
0: 没错。
1: 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榴莲虽然说大家喜欢的品种就是相对来讲都是比较甜一点、糊小一点，但如果你真的买到一些，比如干包榴莲
0: 哦，
1: 死包榴莲，吃着感觉跟嚼蜡一样，
0: 嘿，
1: 你可以用它来煲汤
0: 啊，
1: 榴莲煲汤超级好喝。
0: 我甚至榴莲壳都煲过汤
1: 啊，对。榴莲壳也可以煲汤，因为我们说这个七步之内必有解药嘛，就是榴莲它上火，但是用榴莲壳是可以中和一下它那个热性的。
0: 而且煲汤配什么呢？配老母鸡，格外好，
1: 非常好喝，它那个味道就是其他的任何调味料都给不了你的
0: 啊。当然我说这个榴莲壳它不是那个外边那层尖刺啊，而是说每一房这个榴莲中间它有那个白色的薄膜，然后呢上面还有一些这个类似榴莲果肉这个黏糊糊的这种东西
1: 是可以吃的。
0: 对，这个可以吃，然后呢把那个吃完之后，把这个白色的部分你丢到这个砂锅里边去跟老母鸡一块煲，哇，你会发现这个老母鸡好清甜呢。
1: 对，它就跟死包包是一样的。你在广东那边是没有不能吃榴莲的，除非它放坏了。它这个榴莲如果不甜，他们就
2: 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的全省偏南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南部阵风6级左右。再来关注一下明天，我省的西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13号，我省的西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中西部的部分地区呢，最高温度达到35到37度。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19到20度。这两天气啊，还挺适合把这个装修给好好的安排一下，因为现在的温度啊、湿度啊，都是天然的除味剂和加速器，能把甲醛异味都带走，而且现在还有好价格。河南交通广播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和华普集团补贴的双补机制，先帮各位来省钱啊，发送这个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享受这些硬核福利。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家装节过来，记得添加记者微信。
7: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8: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9: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10: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11: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12: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

0: 重庆。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好吃又好玩。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的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2: 我是阿木。
1: 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灰雨白山，他说这个我最佩服的是那个牛油果，那么难吃还那么贵。你说到牛油果，之前我曾经刷到一篇帖子，就是说牛油果其实是一个精心编织的营销骗局。因为我本人不是很爱吃牛油果啊，当然就是在那个某个现在非常火的茶饮店它的牛油果产品出现之前，我觉得它是一个骗局。因为牛油果吃起来就好像真的在吃牛油一样，而且它的脂肪含量非常之高，一个牛油果热量相当于吃三碗米饭，就是它的脂肪含量是高于猪肉的，就你吃它不如吃五花肉。
2: 嚯，
1: 五花肉还香啊，牛油果吃起来真的没啥味儿。然后就是说当时是澳大利亚是最主要的牛油果的出口国嘛，然后主要还是就是到我们中国来了。然后我一个朋友在澳大利亚留学，我专门找他求证了一下，他给我的答案是牛油果非常好吃呀。
2: 哦，
1: 我说那你告诉我你们都是怎么吃的。
2: 哎，说说。
1: 他说牛油果切开，淋点生抽，他就这样吃的。牛油果切开之后，把那个
2: 核
1: 吃掉，用刀拧一下，把它取下来，中间不是有个小抠吗？
2: 对，
1: 小颗喽，然后往里头弄一点
2: 生抽，
1: 然后直接拌着吃。
2: 哎呦，
1: 哇！他跟我说完之后，我更不想吃了。但是后来不是出了一个，
2: 你再说一下，他是在哪
1: 儿？澳大利亚。
2: 以后旅游去这儿是不是得自带老干妈呀？
1: 你可以不吃，不是到澳大利亚不一定非要吃牛油果的，我们可以吃点别的。
2: 你想想他。牛油果这么吃都觉得很美味，那其他东西得难吃成啥样啊？
1: 那有袋鼠肉，你可以尝试一下。
2: 我吃大概有所耳闻，而且有朋友之前去那儿旅游给我带回来过。那吃着跟吃一个火柴棍似的。
1: 就是很磨牙嘛。而且它的脂肪含量很低。
2: 对，
1: 就是很减脂。
2: 我宁愿吃兔子。
1: 你可以去那儿减肥。
2: 哎呦。
1: 或者是去吃一些海鲜类的，我觉得也都还可以。
2: 海鲜可以，
1: 但是牛油果这东西我确实是我有点不太行。但是我话又说回来，
2: 要说
1: 牛油果，那就不得不提羽衣甘蓝了。羽衣甘蓝比牛油果还难吃，
2: 那绿化带
1: 而且也还很贵，
2: 它连香都不香。
1: 但是我最爱喝的那个茶饮店就是做这俩的，我真的不想再说了，好像再给他做广告一样。但我真的很爱喝，
2: 那就别提了。
1: 又贵又爱喝怎么办？
2: 哎呦，还是有钱。
1: 它的这个热量也是非常高的，基本上你喝一瓶之后你就不用吃饭了，你吃饭的热量它就超标了。这种天下说，郭德纲说过，榴莲用微波炉打一下会有栗子味儿，真的假的？这个我不知道。
2: 榴莲你要用微波打一下，我估计整栋楼都会投诉你。
1: 你等我说完吧。
2: 啊，
1: 我不知道他用微波打一下有没有栗子味儿，但是我知道一个冷知识。就是你在超市买那种就是某制盒的臭豆腐，就是那真的很臭那个臭豆腐，用微波炉打一下，它有佛跳墙的味儿。
2: 大家如果真是了，回头挨打了算谁的？你说，
1: 反正真的有佛跳墙的味儿。具体你爱不爱吃我不知道。
2: 我估计人家得追着你打，让你撵着你跳墙。
1: 试一试嘛，
2: 试试啊。
1: 大米哥，
2: 试之前买个人身意外险，朋友们。
1: 你那有吗？
2: 可惜我今天没准备。
1: 没有，你说啥？
2: 回头安排上，发车险吧。
1: 然后这个。米哥说他平常喜欢吃的水果就是比较常见嘛，苹果、香蕉、梨、圣女果啥的。然后他说他前段时间捡了一部手机，然后给客人送回去。那客人非常感谢他，就给了他一个榴莲。然后放到车里边，他说我就跑了1公里多，因为那个味儿实在太冲了，我真的是闻不了。然后狠心他就把榴莲扔了。
2: 你捐了也行啊。
1: 找我们啊，
2: 京五路纬一路广播大厦，我们这儿募捐，
1: 我也可以自提。
2: 哎呦，
1: 他说因为我们家没有人吃这个东西，下次再有机会就是找给咱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喜欢吃榴莲的可以先给他报个名。
2: 得嘞
1: 啊，如果喜欢吃榴
2: 莲，我先报个名吗？
1: 可以。你看我都不好意思说，你把这个机会留给咱听众朋友们。
2: 得嘞，
1: 我们俩就不参与了。
2: 好嘞。
1: 就是我们也不是那下三的人。我们在纬一路2号，我也不跟
2: 你
1: 说。
2: 你不能再说下去了，再说下去真实目的也暴露了。
1: 然后微不足道里说，刚不是说妃子笑吗？他说想起来有一个酒也叫妃子笑，他没敢买。然后给我们看啊，这就是张主任弄的那个酒的一个就是低酒精度数版。因为张主任跟我说要50多度才行。

0: 那是
1: 这个妃子笑是12度的，它就是
0: 50多度，他咋不拿汽油泡呢？
1: 他跟我说就是因为自己做嘛，所以你没有办法保证那个完全无菌，所以为了保证品质或者说是你自己更放心一点，就让我用50多度的酒，
0: 以后让他加95度的酒吧的也行，
1: 然后一定要离火远一点
0: 对，
1: 然后简单，
0: 嗯，
1: 他说蜜月的时候去了巴厘岛，
0: 嗯，
1: 然后同一个团的几个阿姨带了好几罐咸菜，2天干完了
0: 泡面在那儿据说也是硬通货
1: 行，
0: 嗯，巴厘岛你好像去过，
1: 去过吗？我记得了，
0: 2013年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好像你去过探访过
1: 啊，没有，张主任去的巴厘岛，
0: 你没去成
1: 啊？我去的是马来西亚的一个无名的小岛，那个小岛一年有一半的时间是在海水里的，就它只有夏天的时候才会因为
0: 露出海面，
1: 对，才会露出海面，然后那个人特别特别少，而当地的原住民只要在那个海水涨潮的时候就会飞回那个马累，然后住半年之后再回来。
0: 哇
1: 那儿的椰子树是那种矮椰子树，然后你伸手就能摘下来，
0: 哇，
1: 然后我当时就像野人一样教我们团里边所有人徒手开椰子，对，徒手开椰子，
0: 徒手开椰子，
1: 是的，我教的。
0: 你们是练了铁砂掌还是怎么
1: 的？根本不需要，非常非常简单。但是因为我是跟一个就是当地，
0: 我能徒手开椰子水，
1: 那也很厉害了。我跟当地的一个晒得黢黑的导游学的。
0: 嘿，
1: 哇，当时我真的觉得
0: 你现在还会不会？
1: 会啊！
0: 比如说咱那个海南的椰子，你能徒手开不能？
1: 可以徒手开。
0: 哇哦！
1: 真的就是学会一样技能真的很重要。我在想说，如果有一天我像鲁滨逊一样漂流了，我至少我有水喝，虽然可能没东西吃。
0: 是拿脑袋去可砸开吗？还是啥？
1: 我不会告诉你的。其他朋友如果说你们，
0: 你为啥不告诉我？告诉别人？
1: 因为我们听众朋友们有福利，我跟听众是家人，好不好？
0: 跟我就是外人是吧？
1: 我咱是同事，
0: 嘿，
1: 同事跟咱但
0: 是同事是仇人，
1: 得分开，好不好？
0: 好
1: 啊。然后微博组道里说这个是苏州的，有一个酒肆，那个酒肆里面还可以吃饭，就这种地方，你再配点这种小果酒、小甜酒，喝起来非常爽，然后我们现在已经聊到接近半个小时了，没有一个朋友跟我们说这个入菜的事情，都在说酒。
0: 下酒菜
1: 以及自己出国玩的时候吃多不习惯，
0: 对，
1: 没关系，我们这个阳光美团也会有很多很多的冷知识给大家分享，如果你下次确实有这种比如说你要出去了什么的，你确实吃不习惯，你可以这样，你可以就是到时候联系我们节目组，我们可以跟着去。
0: 你算盘珠子咋崩人家脸上？你要不你算盘珠子是珍珠做的吧？你这么圆滚滚容易崩。
1: 现在真的可以实现珍珠自由了，
0: 是吗？
1: 真用珍珠做的，就显得我这个人很精致，有仙女。
0: 哇哦！
1: 这珍珠自由怎么实现的呢？是我们真的找到了，就是珍珠的一个全球知名的原产地。就是你买的很多大牌的珍珠都是从他这儿来的
0: 啊，供应商。
1: 非常有幸，本人也跟着一块去了，就是浙江诸暨。我们给大家推荐就来自我国珍珠之乡。今天推荐有3款，我推荐就是如果你不知道咋选的话，你就跟着我听我的，闭眼入热卖的这个小米珠项链。这个小米珠项链厉害的点不只是在于我们给到大家从原产地拿货的价格，还有就是我们这一套顶3套，就是小米珠项链看起来你只买了一套小米珠，淡水珍珠满天星，我们再给大家送，就是说你拿到的是小米珠项链加上淡水珍珠满天星，你可以单戴也可以两个叠戴，就是有3种戴法，它的单一条的官方吊牌价就要2799，我们从工厂拿货的价格799，到手2条，一条小米珠加上一条满天星，就是近几年爆火的两个品类，让你799全部拿走。我之前只买了小米珠项链，花了999，而且还是在它打折的时候买的，3折的时候买的。你现在799拿2件，你就说它有多划算。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当然如果喜欢那种大颗的珍珠，你就想要一个点缀一下，我们有龙珠吊坠，11到13毫米的，
0: 这么厉害，
1: 加白粒，它的白度和它的透度以及它温柔的光泽是非常强的，是真正好珍珠。
0: 加白粒不是那个大天使吗？
1: 对，就是那个很大颗那个珍珠嘛，就是很纯净那种感觉。它的吊牌价是1119，从工厂拿货的价2.4折，只要279。
0: 270多拿到加百利？
1: 是的，
0: 我的天哪！
1: 你之前至少是要4位数的，但是现在279，你就说说我真的用它做个算盘的话，我觉得 也是非常精致的，我本人非常喜欢。而且我们给到大家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像、买吊坠送耳钉啊、等等等等很多款的珍珠的饰品。如果你不知道咋选，你就听我的，买那个小米珠送满天星。你要知道咋选，直接买就行了。一物一证送礼盒礼袋，而且我们还是终身保修的，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从浙江诸暨原产地直接包邮送到家。嗯、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买礼物要趁早，马上520了啊！
0: 哎，
1: 发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啦。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路况信息，我们再次关注一下市区方面，仍然是陇海快速路中州大道，这会儿是西向东方向啊，这儿看起来格外的热闹。如果朋友从这儿过的话，可以把您看到的一个情况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啊。我预计在这儿通行的话，可能你的车速不会超过40。另外就是中州大道过了金水楼之后的北向南方向，也会有少段的缓慢通行的情况。稍微靠东一点，金水东路黄河南路的东西双向车流量较大，那这个路口的信号灯绿灯时间也是比较长的，所以大家只需要小心跟其他车辆保持距离，咱们就可以安全通过。
0: 当然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啊，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咱也可以趁着这个不太好走的时候，和这个副驾驶上的另一半，咱把这个家里的装修给定一定。因为五月装修宠粉福利呢也进入倒计时了。河南交通广播携手静安装饰，100平的房子10万全包直接落地，设计施工主材一站式配齐，签约呢再送全房13件品牌家具，全屋定制，灯饰窗帘全部安排到位。抓紧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装修，就可以抢更多的品牌烟机灶具、智能家电、宠粉现金红包，名额所剩不多，赶紧发送装修锁定最后福利，实惠装新家。
6: 生日快到了
7: 呀，忙得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6: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8: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感。
9: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1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吃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好玩的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2: 我是阿莫。
1: 哎，微信平台上蓝哥说了一个就是非常传统且经典的菠萝古老肉。
2: 哇哦，
1: 哈哈，其实任何酸甜口的跟猪肉都可以搭配在一起。
2: 嗯
1: 啊，另外呢，他还说了另外一个就是非常河南的西瓜做的瓜豆酱。
2: 哎，这个为啥我们没想到呢？
1: 这个西瓜做的瓜豆酱
2: 超经典的，
1: 这对它不仅经典，而且它包含着一种就是手工艺。
2: 嗯。
1: 民间艺术家的智慧
2: 是，
1: 尤其夏天的时候。

0: 河南的小孩夏天能够忍受那一股发肚子那个臭味，纯就是因为他这个瓜豆酱实在太香。
1: 对，
0: 就是没有那个臭味儿，你就享受不了这个香，先苦后甜的典型代表，
1: 绝对下魔神器
0: 啊！刚说到了那个菠萝咕老肉，还有一个跟菠萝有关，就是菠萝炒饭。
1: 哇，菠萝是好像是挺入菜的。
0: 菠萝炒饭最好吃的是里头的虾仁儿
1: 啊。
0: 嗯，怎么了？一定要用黑虎虾仁儿。
1: 对。
0: 然后呢，你再搭配一点点那个松子，上面一定要撒上肉松。
1: 哦。
0: 哎，最后再用这个菠萝盛，当然有一些地方它那个菠萝是老演员。
1: 放不放？我想问。
0: 也可以不放，其实我并不在意有没有饭、
1: 有没有饭不重要，
0: 对，在意的是里头的配料够不够丰富。
1: 当然嘞，
0: 判断菠萝咕老肉好不好吃的点，除了我刚刚说到的几点之外呢，还有就是看它那个里面是不是真的有菠萝。
1: 哎呦，
0: 你可能不相信啊，有一些店的菠萝炒饭里面是没有菠萝的，
1: 有凤梨是吧？
0: 只有容器是菠萝。
1: 哎呀，
0: 连凤梨都没有。
1: 嘿，
0: 就容器是菠萝，你
1: 还是循环使用的。
0: 对，所以说有可能还是老演员。
1: 嗯，
0: 所以还是希望各个商家，咱既然做菠萝炒饭了啊，放点菠萝吧。
1: 哎，对了，
0: 又不贵
1: 啊、
0: 是，那吃下去
1: 大部分时间不贵，
0: 那口酸甜的果香才是我们要的，而且它可以很好的中和那个米饭的油腻感。
1: 对
0: 啊，炒饭本身又容易油嘛，口感又层次很丰富，特别适合夏天。原来郑州有一个特别火的相亲圣地，你知道吧？
1: 绿什么格？
0: 然后他家那个菠萝炒饭，我就觉得很不错。
1: 哎，有虾仁。
0: 他真正不错的点在于，倒不是我刚刚说的几个点，而是在于他不仅把那个菠萝给装满了，他还淤出来。
1: 嘿，
0: 就是他用一个大盘
1: 撒开了，
0: 撒一坨出来，就好像就是倒出来
1: 那种。就是火山爆发，火山爆发之后，岩浆又流到一盘子上。
0: 对对对，流出来那种感觉。虽然说吃的时候确实是那个吃相不是很好看，导致我相亲几次失败。
1: 哎呦，
0: 但是
1: 免费吃了不少。
0: 我也不是那占便宜的人，我也不是为了免费吃。
1: 哦，
0: 我主要还是因为确实是想结婚。
1: 哎呦
0: 啊！然后他家还有一个特别好吃的绵绵冰。
1: 嗯，
0: 哦，人生当中觉得绵绵冰最好吃的口味，就是从他们家那时候开始的，就定性了是花生绵绵冰。
1: 哎呦，好像当时他们家还有那个三杯鸡做的也不错
0: 啊。对，
1: 三杯鸡他们好像是用的纯鸡翅还是什么的。
0: 但是因为郑州的三杯鸡当时是有好几个顶流赛的，所以显不出他家。
1: 对
0: 啊，然后但是你要说那个花生绵绵冰，在他们家算是独树一帜。
1: 花生绵绵冰除了他们家之外，我记得在那个新乡宝龙广场有一个橘子餐厅，
0: 要不走再远一点呢
1: 啊，然后做的确实不错。
0: 橘子餐厅是后来出现的，就是还是绿什么阁稍微早一点。然后他在郑州的店倒闭了，但是在全国应该至少还有一家店。
1: 现在想吃花生绵绵冰，我觉得可以去橘子了。
0: 还蛮多的，蛮多店可以吃到的。
1: 对，
0: 另外呢，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我个人也非常喜欢吃的。
1: 什么？
0: 就是你刚不说鸡翅了吗？水果入菜
1: 啊，
0: 山楂鸡翅。
1: 哇哦，
0: 是不是听起来就很好吃？
1: 山楂这东西啊，我觉得它配猪肉牛肉都可以，
0: 它配牛肉也是绝。
1: 而且大家如果是在家做卤牛肉的话，一定要放一两颗山楂，它会加速这个牛肉烂糊的这个过程。如果觉得牛肉一直卤不烂，再煮都是还是塞牙柴，就放两颗山楂就可以了。
0: 另外，如果你想你的牛肉更好吃的话，可以放一点点糖进去，因为牛肉是非常喜甜的
1: 啊。对，
0: 你放点甜可以让它增鲜。就是如果你不太是甜的话，你可以少放一点，几乎品不出来。同时，它也可以让那个牛肉口感更好。
1: 另外，说到山楂，其实用山楂在这个菜里边，我印象比较深的十几年前有一家店特别特别火，叫南泥湾。他们家有一个菜呢，叫
0: 也还不错，
1: 对，小米加步枪。里边呢就是一半是那个大黄米糕，就是炸出来的酥酥脆脆的，里边那大黄米呢也特别扎实。另外一半呢，小米加步枪嘛，另外一半是那个排骨，就是那个大排旁边呢就堆的小山一样的这个山楂，山楂上边还有这个排骨，就是他们是叠落着去上的，
0: 这样可以解腻。同时它有那种酸甜的口感，其实有点类似于菠萝咕老肉那种感觉了。
1: 是的。
0: 这个吃起来是不错，但是我要说一点，说到那个南泥湾了。他不是上了那个滩羊吗？然后我专门去他们家吃了，我觉得跟对我去吃了，他跟我们这儿卖的滩羊会有点区别。就是他没有我们。我不是诋毁它，是确实不一样，就是没有我们卖那个滩羊的纤维细。然后后来我因为吃了感觉好像没有那么

0: 细，但也还很香，我专门去问了问。
1: 嗯，
0: 它是宁夏滩羊。
1: 哎，
0: 就是我们给大家上一些盐池滩羊，你真的能够吃出来它真正的
1: 细微的差别。
0: 对，嗯，还是不一样。就是你一旦吃了盐池滩羊之后，你再去由奢入俭难啊。
1: 嗯。
0: 另外就是最近不是上了荔枝吗？
1: 嗯。
0: 荔枝鸡。
1: 荔枝鸡。
0: 也是一个就是水果入菜非常经典的代表，而且。
1: 那椰子鸡，是不是觉得有点不服了？
0: 椰子鸡它是另外一种口感了，
1: 嗯，
0: 有人喜欢椰子鸡那种口感，它会有点偏甜口嘛，
1: 啊，对。
0: 但是我周末的时候正好就吃了椰子鸡，
1: 嗯，
0: 只有我一个人爱吃，
1: 哦，
0: 就是我带孩子去了嘛，
1: 嗯，
0: 我们家孩子说我不爱吃这个，因为它太甜了。
1: 你都有孩子了？
0: 对，就是，带别人的孩子假装是我的孩子，嗯。就是他觉得太甜，
1: 我也假装不知道。
0: 他不喜欢那种就是
1: 嗯
0: 在咸的口味里头有过于甜腻的感觉。
1: 对，
0: 但是荔枝鸡它是可以吃的。
1: 嗯，
0: 就是那个鸡肉它是外面裹了一层荔枝那个甜味儿，
1: 哦，
0: 是你在嚼的时候那个鸡肉仍然是具有咸的这个口感的。
1: 嗯，
0: 它就完全不同的这种感觉，而且荔枝那种非常清甜的汁水，你在咬的时候它有爆汁的这种体验。所以整体吃起来又没有厚重感，同时又夹杂着这种甜味儿，嗯。你想吃什么，你加什么，想要甜味儿你就加荔枝吃，然后想吃鸡你就加鸡吃。整体我觉得，相对来讲的话，它跟菠萝咕老肉还是同一个派系。
1: 哎，我觉得你说的这道菜啊，就特别有夏天的感觉。就像这个夏天也需要有音乐、星光、露营、派对等等等等，
0: 必须得有。
1: 二十三分钟夏天刚好遇见你，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星光露营音乐节就重磅来袭了。这次呢，明星主持人全员集结，陪您在星空下扎营听歌、吹晚风，从电波到现场，从耳机到耳旁。5月17号，星光帐篷、老友金曲通通就位。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音乐节就可以扫码进群了。23度的音乐夏天，咱不见不散。那这些明星主持人去参加音乐节还得登台，是不是这两天也格外注重保养呢？
0: 他们注不注重保养，咱只要去了，那肯定属于啥吧？熬夜。
1: 哦，哎呦。
0: 你就需要抗蓝光眼霜，
1: 是吗？
0: 需要抗蓝光眼霜。为什么给你提这个事儿呢？我们也不是白提的，这次的价格真的不可错过。而且我买这个抗蓝光眼霜的时候，你别看那眼霜它还耐用哈，我就是觉得那小瓶儿它就是不够。这次 UP 商城想你所想，急你所急，把你的问题都给你解决了。再加上下周就是女生们非常想期待的日子，520，可以跟自己爱的人一起过。这一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属于全能型眼霜了啊。本身它的官网售价是565，两瓶就是1130。今天 UP 商城给到大家，只要388，买一瓶送一瓶，就是说你到手是两瓶，而且两瓶都是正装，一瓶不到200块钱，价格可以说是非常实惠。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每次逢年过节，尤其是这种就是可能要给女生送礼物的节日，抗蓝光眼霜的销量就可以说是层层涨。你基本上不需要介绍它，因为大家都知道。但是你只需要告诉大家价格，它那个我们能够给大家谈到的优惠价格，你只要接受了它那个跑起来就是非常快，它就售罄了。
1: 嗯，
0: 这次不只是388两瓶正装，我们还给大家申请了一个啥呢？就是你有没有买过海蓝之谜的眼霜？海蓝之谜那个眼霜真的非常贵，但是它很好用的是它那个鎏金的刮痧板。
1: 哦，
0: 我就特别喜欢买椟还珠，为了它鎏金刮痧板，我还专门去
1: 买那个板是吧？
0: 是的，我们这次哈，虽然你买的是雅诗兰黛的眼霜，但是我们给你送海蓝之谜的刮痧板。
1: 我的天哪！
0: 因为雅诗兰黛本身它眼霜是不带刮痧板的，
1: 嗯，
0: 我们给你配一个更高端的刮痧板，一刮效果翻倍。
1: 海蓝之谜刮痧板
0: 给大家总结，
1: 免配送。
0: 是的，388两瓶正装眼霜，加上一个海蓝之谜的鎏金刮痧板，还是专柜的礼袋包装，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抓紧时间安排一下，千万不要等到临了了你到时候再去买，那很麻烦的。那肯定是要多花钱的，
1: 嗯，
0: 咱们提前来做规划的话，真能帮你省，那不是一半点儿。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3: 你好，燕之屋晚宴。
4: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3: 备孕阶段需要。

0: 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1: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2: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烤鱼30，羊串60，那个黄毛一起12，蒙个铃给100吧。
1: 这里就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2: 好吃又好玩。
3: 一时间说不清楚这阳光美团到底好吃好不好玩
4: 啊，特别好玩，我觉得特别是关于这个弯弯的八卦，
3: 我那个小脑它都萎缩了，
4: 都在说哎呀我和弯弯有个孩子什么
3: 啥玩意儿、
4: 啊、不是我啊，是朋友们啊，
3: 不是你把话说清楚，
4: 听众朋友们说他和弯弯有个孩子，
3: 不是，
4: 而且不止一位，
3: 停，
4: 还有好朋友说弯弯你这相亲完就一步到位就有孩子了，
3: 不是、嗯、你等一下啊，没有提我名字的都和我无关、哦、好吧，你再说一说，谁
4: 到底有多少个孩子？
3: 对，我也想知道我到底有多少个孩子。
4: 儿孙满堂啊，
3: 不重要，不重要，有没有孙不知道，反正孩子看起来挺多的，
4: 嗯、
3: 尤其是 A B A I， 数你最坏、哎。我跟你说，我在节目期间，
4: 嗯，
3: 占别人便宜这件事情算是跟你比不了的。还有冰墩墩，他说、
4: 啊、说啥呀？
3: 你们怎么能不提拔丝香蕉和拔丝苹果呢？还有拔丝地瓜啊，不对，地瓜不算，也算水果。
4: 红薯算水果？
3: 咋不算？
4: 哦，
3: 你番茄都算水果？
4: 那倒也是。
3: 红薯得算吧？还有山药。
4: 嗯。我们家财通啊，你别跟我一般见识。
3: 我就早都跟你说，你把那随身 WiFi 安排上。
4: 得嘞，关键是现在确实优惠，我就是等这个优惠我才现在安排呢。
3: 还得是你。
4: 哎，原价不是88吗？现在补贴优惠之后只需要68，交广领航大牌背书，品质价格双保障，优惠只有这一个月。每月最低28块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哪个信号好咱就用哪个，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呢送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置换不修。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3: 微不足道里写了一篇这个小散文
4: 啊，小作文，
3: 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给大家念了、嗯、我们俩独自欣赏，如果有人想知道的话请扫码。
4: 这么长。
3: 还有米哥洋洋大米，他说那个老妈做的西瓜瓜豆酱就没有那种臭豆、
4: 嗯、哦
3: 啊，没有臭豆能好吃吗？我觉得
4: 应该是做的时候他就压根没开封，因为它是叫捂豆子嘛、
3: 啊、
4: 它必须得捂着，
3: 对、啊、
4: 然后得密封起来，
3: 对呀、
4: 啊，可能没等你闻上就已经做好了。
3: 真的，我们家晒豆子的时候就是隔了好几层楼都能闻得到、
4: 嗯、
3: 但是我是不会承认的。
4: 嘿，
3: 他说把黄豆洗好晒干，然后配上花椒、麻椒、八角、杏仁也很好吃，然后有的是炒一下配上刚出锅的这个热馍蘸着吃，还有民间做臭豆腐那种，就是好好的豆腐把它放发霉长毛，然后放到盐，闻着有股臭臭的，但是吃的时候好吃。臭豆腐里面放一点点辣椒油，放点香油蘸着馍、嗯、配小米粥，这个就是霉豆腐嘛、
4: 嗯、
3: 经常我不知道是为啥，可能因为在网上火了。哎呀，这我们的微信平台不能刷一刷我就会被打断思路，它火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到处都有，大家不要再传八卦了好不好？
4: 不是弯弯，你真和谁好上了？你
3: 不是我这清汤寡水的日子让你们传的，我没有跟任何人好上好不好？ Just push me。
4: 既然你孩子这么
3: 没有，我没有跟谁好上、
4: 啊、哦
3: 哦，谢谢。
4: 既然孩子这么多，咱给孩子也把这个氨基丁酸安排上好不好？
3: 这个是阿木孩子确实很多。
4: 哎呦，
3: 真的，
4: 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3到18岁真的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的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很多家长呢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的营养领域呢被广泛应用和关注，值得重视。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
3: 草啥味？你把我
4: 草莓味，草莓味，哎，

0: 酸酸甜甜的，
1: 炒梅味儿是炒梅味儿的，
0: 孩子更容易接，孩子们更容易接受。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成长，让孩子们都可以长大个，发成长吧。
1: 就真的有一点就是油嘴说不清的感觉，连草莓我都说不清，草莓。玉树木有灵风他说这几天在做一种茶，这种茶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就是苹果和梨切开，然后放那个陈皮，菊花三朵，姜一片，20分钟当茶喝，可以去肝火。听起来就是非常下火的这个。然后很多朋友还在问说孩子的名字到底叫什么？
0: 孩子的名字
1: 氨基丁酸
0: 啊，氨基丁酸，成长，成长，
1: 发成长，
0: 对，
1: 就可以看到给孩子喝的这个氨基丁酸的补剂。而且不管咱家孩子到底有几个啊，这个夏凉被该换上了。
0: 那是啊，
1: 孩子越多需要的越多
0: 啊。那对，
1: 那 UP 商城已经提前帮你安排好了
0: 孩子们的夏凉被，
1: 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真的这两天你要还盖那种就是薄被子啊，就盖薄被子都不行了，就全身就感觉那个汗啊一层一层的。这次给大家上线就一触即凉，已经连续爆卖了两年的皇冠小冰皮抗菌凉感夏被。这个被子就是我们很多朋友下单使用过之后呢，一直在说每年到夏天都会说哎，什么时候再给我们上一下。毕竟你如果原价买的话，虽然它也不贵，但是你就觉得有点亏。这一款是可以机洗的啊，轻轻一抖一天就能晒干了，它非常的凉爽，透气性也很好，属于那种凉而不冰的类型。它的官方售价是299，今天 UP 商城给到大家福利特惠只要99，而且两种规格，1米5×2米单人，2米×2米3的双人用。把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咱们怕热晚上总是睡不安稳的朋友，现在把这个夏凉被给它安排上，咱晚上可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发送秒杀，商城还有夏日优选的泰国进口乳胶凉席。哎，这个乳胶凉席反正我也是用了很多年，用到什么地步呢，就是每次出去的时候，不管我住那个酒店它有多贵，我都觉得它的床没有我家床舒服。
0: 嘿，
1: 由奢入俭难啊。你可以试一下乳胶凉席，以及什么乳胶枕啊、乳胶床垫啊，你就用吧，一用一个不吱声。
0: 它可以机洗，这点非常方便。
1: 是的，而且只要129。
0: 抓紧时间把秒杀啊。
1: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在
0: 还问你孩子呢，
1: 不要再问了好吧。我不会说的
0: 啊。
1: 然后
0: 还有辟谣的说我和弯弯没有孩子，郑重辟谣，我只是弯弯众多前男友之一。
1: 你把你大名给我报上来，我到高低看看你到底是谁。
0: 还有好票说咱呢，他说你不要通过念广告来转移话题，
1: 我们不是这样的人。
0: 对，
1: 我们
0: 坚决不是，我们从始至终都不忘初心，
1: 不忘初心。
0: 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跟千万家庭并肩同行。
1: 那时候还没我呢。
0: 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之前，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参与。记得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有弯弯和孩子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礼物。
1: 你把话说清楚，弯弯和他的孩子们，
0: 哦，
1: 就是没有前男友们。大家不要再传八卦了，就谣言止于智者。
0: 前男友军团。
1: 今天跟大家说就是水果入菜的事情。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个我本人非常爱的，就是在夏天。
0: 有执念是吧？
1: 真的，我一定要说这个，因为我一直没有找到气口。夏天天气特别热，刚刚推荐的那些基本上都是热菜，对吧？包括拔丝也是个热菜。
0: 对。
1: 有一个夏日必备，巨好吃。
0: 啥？
1: 热带水果配海鲜。热带水果就是配点盐啊什么，大家知道再弄点辣椒粉啊什么，它就是酸野嘛。
0: 对，
1: 你用它炒海鲜你感受一下，然后你再弄点那个柠檬叶切丝儿，然后把它放进去，然后再挤一点点那种小青桔，最后再尤其是芒果必不可少啊，芒果啊还有香水柠檬什么全部都放进去。如果能吃辣的话一定要放辣椒粉进去，哇，超级好吃。就连我本人特别不爱吃那个，大家可能很多人爱吃那个小八爪鱼，我最不爱吃的那个八爪鱼放进去它都很好吃，而且它是那种你只需要焯一下水直接去调就行了。真的朋友们，如果
0: 消费版划重点了，
1: 对，如果说你水果入菜你想要入个门，它比什么百香果鸡爪什么柠檬鸡爪好吃10000倍。
0: 哎呦，
1: 而且

0: 们就回家就给孩子们做吧。
1: 行，咱们明天再见吧，朋友们。
0: 啊，得嘞，
1: 有点忙，
0: 明天带着孩子们来。
1: 拜拜，
0: 拜拜，明儿见。
2: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五条肤质 ，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6: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5: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3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他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

0: 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忠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4: 是北京时间17点整。
5: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和郑州市区通勤情况，连线我们的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8: 你好，张弛。此刻呢，受到施工影响，京港高速的安阳南站宽度超过2.8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呢会在5月14号恢复正常，车友们请提前选择其他路线行驶。如果您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突发情况，还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那么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在郑州市区，目前呢中大道的由北向南方向刚过了商鼎路，中间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排队大概有1公里左右，各位请注意小心避让了，从两边车道减速通行。张弛。
7: 好的，那各位在行车之前呢，还是要做好自己的行车安全检查，绕车一周啊，还是非常的有必要的。另外呢，最近这段时间啊，也是柳絮杨絮纷飞，大家一定要注意戴好口罩，防止呼吸道的一些疾病。

0: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昨天看到一个事儿，给我乐坏了。
3: 什么事儿？什么事儿？
2: 说是哈尔滨啊，有一个老人在家里冻得受不了，就去想去海南三亚女儿家呀住几天
3: 啊，那边暖和。
2: 刚到三亚第一天呢，逛街遛弯，就看到很多人呢在搞一个抽奖活动。老头也上去买了一张，结果就中了一等奖。
3: 哎呦，运气这么好！
2: 那当然了，工作人员很兴奋啊，告诉他：“恭喜大爷，一等奖！”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七日游，
3: 我谢谢你，我刚从那边回来的，好吗？
2: 怎么了？海南不欢迎我是怎么回事？来吧，这天气啊也是越来越热了啊，大家这个一定要注意，早晚呢温差倒也不大，就是一直都很热啊。
3: 是啊，这几天呢是属于下午的时候，这个温度稍微有点高。
2: 哎，对啊，大家这个谨防这个呼吸道的一些疾病啊，尤其是这个空调。前几天我看到有一些咱的这个网约车司机朋友啊，非常的负责任，在开空调之前，夏天到来之际，把自己车里面的这个空调啊也清洗了一遍。
3: 是啊，昨天那个玉树没有零分。还给我晒出了自己那个挖机的散热器那边。
2: 哦，是吗？
3: 哇，那个柳絮啊，那个杨絮啊，都已经形成那种棉被状了。
2: 哦，等于说是糊了一层了
3: 啊，一层
2: 也该清理一下了。
3: 嗯，
2: 咱老朋友元阳大米也是前两天刚把自己的空调这个空滤啊、气滤啊什么的都这个清洗了一遍。
3: 哎，
2: 啊，为自己的这个乘客负责，特别好。欢迎各位在周一的晚高峰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这上个小时，弯弯和阿木聊到什么了呀？
3: 对呀、啊，
2: 我看大家留言都搁这各种着不呢，搁这儿啊。
3: 啥情况呀？说到哪儿了？
2: 好像弯弯说到了自己的这个前男友，还有什么孩子什么的。
3: 嗯。
2: 然后大家这边各种的就有的是慌忙澄清，说啊没有没有，我只是这个仰慕弯弯的一个普通听众罢了。
3: 是神秘男友，
2: 对，
3: 类似于这种 title 出现了吗？
2: 啊，然后还各种着不着不完了以后，还说阿木是不是完美闭环了？有没有各位朋友们给我们，这个说一下是什么事儿
3: 啊？对
2: 对，
3: 我们俩来一个前情提要。
2: 对对对，就关于主持人的这些传闻呐、你像我们俩呀，我们都一般不喜欢问当事人，我们就喜欢听友口中的版本。你知道吗？
3: 你这样搞得好像咱俩在传闲话似的。
2: 不不不不，我们喜欢听闲话。
3: 那倒是。
2: 对，就是
3: 八卦。
2: 我们不希望这个阿木啊或者弯弯啊三言两语跟我们把这事说明白了。
3: 没意思。
2: 没意思。我们就想听咱听众
3: 哎
2: 脑子里认知的这件事儿是什么样的，你跟我们来说一说。
3: 行行行。
2: 好不好？我相信其他的听众要是没听见这件事也愿意就是听听大家这个情报站里面是怎么聊这个事儿。
3: 那这个故事一千人就有一千人个想法呀。
2: 啊，没关系的啊，我们就听最劲爆的那个版本就行了。
0: 开车路上好脾气就听马路老友记。
2: 没事，这个弯弯阿木都是好脾气。
3: 好脾气、
2: 不会计较这些的。
3: 那我们先来聊一聊脑子的问题好不好？
2: 哦，
3: 总觉得脑子不够用吗？
2: 嗯，
3: 最近啊这个剑桥大学研究发现了，说9岁、32岁、66岁、83岁是大脑4大关键的转折期。
2: 哦，
3: 你看9岁的时候啊，大脑是开始修剪低效的神经链接，然后进入到脑力精细化升级的一个版本。
2: 哦，等于说9岁以后呢可能就比较细致了。
3: 32岁呢脑力是达到了巅峰，66岁脑区协作变差，容易脑子感觉不够用了，
2: 这都开始走下坡路了。
3: 83岁啊，人与人的认知状态是差距明显，所以说抓住护脑黄金期，能够延缓大脑的衰老，增强记忆，脑子其实是越用越灵光的啊，并且呢还可以促进这种脑血管的扩张，然后增加营养供应。
2: 是这个关于 人的大脑的研究啊，这科学家一直是在这个一步一个脚印在向前研究，因为它确实是一个神秘又有趣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器官，
3: 是
2: 啊，对不对？所以大家记住啊，如果孩子的话，九岁前后是他大脑发育的一个关键时期。如果咱是成年人，32岁前后，您约摸一下，那会儿是不是自己的这个智力巅峰？
3: 回想一下
2: 啊，66岁和83岁这俩临界点啊，大家就注意关怀一下，
3: 然后
2: 是吧？
3: 呵护好自己的这个护脑的黄金期。
2: 对对对，那个时候可以多做一些有利于这个大脑的一些训练呢。
3: 是下棋呀？
2: 哎，对，首先你比如说66岁，你开始，比如说记忆力变差，开始忘事了，开始对事情的判断力变差了。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想一想，就是说，首先你接受这个事儿，对吧？其次你就说，哎，我得加强一下大脑的锻炼。
3: 对对对，没事的，想一想，多思考一些问题。
2: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见过身边太多的人啊，32岁之前啊还是讨好型人格，32岁之后啊直接讨伐型人格，我跟你说，天天就是带着批判，指着这个指着那个，
3: 你这么一说，
2: 重拳出击，
3: 那我可是这个脑子够不够用的关键期啊。
2: 你今年是
3: 过生日的话是33岁
2: 哦，
3: 这不说的就是我，
2: 正好就是32岁到33岁的一个临界点呢。
3: 那要不让我学习一下高中的物理和数学吧？我感觉我之前缺的那根筋，那些筋啊，都快长好了，朋友们。你们等我明年。
2: 别
3: 啊！
2: 你现在拐回头来学这个高中的物理和数学，
3: 咋了？
2: 一来呢，没有太大的意义，你工作几乎是用不上。
3: 那我不是。
2: 二来，你要是现在还学不会，挫败感会非常强，知道吗？不要做这种既没有意义又有可能对自己的信心造成伤害的事儿。
3: 哇，池哥，你简直就是开智了以后32岁的智慧发言啊！
2: 那当然了，我很智慧，而且我对你很没有信心。你不要以为高中物理和高中数学那是跟你闹着玩的。
3: 但我现在我真的有点想学的这个。

0: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牛肉粒拌饭是多少啊？
0: 牛肉粒拌饭？
1: 啊？
0: 您说是什么
1: ？WiFi。
0: 哦 ，WiFi， 八个八。
1: 是，喂。
0: 你好。
1: 是 N N 开头那个吗？
0: 我。
1: 咋的了？
0: 你好，外卖密码是八个八。
1: 不是，我说 WiFi 什么名？
0: 啊、哦，是 N A 开头的那个。
1: 啊，密码八个八。
0: 对，密码是。
2: 你屋里 WiFi 是多少？牛肉粒拌饭。
3: 哦，你屋里 WiFi 是多少？
2: 哎，对。
3: 哦。
2: 所以小姐姐也是听成了牛肉粒拌饭，
3: 是
2: 啥玩意儿？
3: 那确实，人家都。一般都说贵酒店的 WiFi 是多少？牛里，你屋里。
2: 牛里，但确实让你乍一听，你也是没有反应过来。他说的不就是牛肉粒拌饭吗？是不是？
3: 有点像。
2: 你可以再听一下前面啊。
3: 行，再听一遍啊。
0: 晚上好，前台，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牛肉粒拌饭是多少啊？
3: 牛肉粒拌饭，
2: 牛里 WiFi 啊，所以说没听清。
3: 这届东北人也表示啊。我普通话这么标准，你们居然听不懂，我寻思我也没啥口音呢。
2: 但是我平时也是会空耳的，朋友们，我刚刚也是听成了牛肉粒拌饭。
3: 哦，是吗？
2: 真不怪这位小姐姐容易笑场，你们听到了吗？最后那一丝力气都是就用尽了，然后才告诉你密码八个八。
3: 已经很敬业了，
2: 口音都快带偏了。
3: 是，就平时瘦瘦这个听力啊，都别说了
2: 啊。
3: 之前替李植物送文件，然后李植物说对方人可能不在啊，放办公室的那个消防栓里，就行了。然后李植物到了以后说，门口烧烤摊儿，哪个烧烤摊？
2: 消防栓。
3: 烧烤摊，消防栓。消防栓，
2: 烧烤摊，很像呀，说话太快了。哎，不过屋里 WiFi 密码如果不知道的话，咱随身 WiFi 带应该是准没错的、
3: 密码只让你把握住。
2: 哎，如果要是各位车友呢，也像咱这位车友经常去外地啊出差的，不方便家里面拉宽带的，那您发送随身两个字到咱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哎，咱们这边呢这个设备原价88，现在补贴完以后只需要68块钱您就可以拿到手了。
3: 是，
2: 咱交往领航大牌背书，每个月越用会越划算，低至28块钱您可以享受到的是1500G 的高速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全程呢还不限速，流量它不虚标，每天前100位下单的各位听友呢还会送大家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回复关键词随身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3: 对，
2: 随身
3: 主打的是一个随身 WiFi， 您带到哪儿，
2: 哎，
3: 这个流量就相当于您带到哪儿了。
2: 我生怕别人听错了，你知道吗？
3: 啊，是，因为刚才已经有好多朋友在回复这个无线 WiFi 了。
2: 哎，对，
3: 首先我们肯定是无线 WiFi、啊，不会让您这个倒着线这个出门的。
2: 是
3: 啊，其次呢，我们主要是这个随身的这个功能，比较的厉害。您一个月。最低28元的这个资费就可以得到1500G 的流量。
2: 是，我之前还看到有车友在回复随身 WiFi， 是随身 WiFi， 朋友们，
3: 随时 WiFi，
2: WiFi。
3: 没事，这个不重要，您发送随身两个字也是可以得到自动回复的。最关键的是手机啊、平板啊、电视啊都可以用，非常方便。回复随身。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

0: 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哎，好多朋友呢在兰东坡发完言以后啊都产生了极大的共鸣。
1: 嗯，是
0: 啊，尤其是这个 Just Push Me
1: 说东坡说的好呀，
0: 啊、
1: 嗯、为了 respect 一下，
0: 啊、
1: 嗯、今天不吃东坡肉了。
0: 没事，东坡身上肉还挺多的。
1: 然后他还说了，我把东坡兄的这个话啊，这个是翻来覆去的想了很久，
0: 仔细的品了品，
1: 恍惚间，哎，那些说不清的际遇和悲欢，最后啊，都化成了四个字儿，
0: 嗯，
1: 这就是命。
0: 哦，啊，其实这就是命这句话里面呢，还有很多这个所谓的这种宿命的这种被动的接受。
1: 嗯，
0: 但是东坡呢的意思就是说。从来他所有的这些决定啊和选择呀、啊
1: 嗯、
0: 都是那个时候自己做出来的，所以他不后悔。
1: 哎，对，
0: 所以也不是说东坡命不好，就纯粹是自己选的赖。
1: 哎，你这是两头堵东坡呀，之前东坡还粉你四分之一掉粉啊，八分之一。
0: 这个东坡一个听众一天粉我八分之一。东坡也说了，说那个纯跟大家是感受分享，不是说教啊，仅供参考。
1: 嗯，对。
0: 东坡说，你说我人到中年破产负债恢复单身，我不去说服自己我还能咋弄？
1: 嗯，
0: 我还有儿子还有父母，我不能躺那儿吧。哎，话说多了今天拿你们当树洞了啊，如果有冒犯到哪位的敬请谅解啊。
1: 啊，谅解都能够理解。而且就是
0: 我在这儿替你就是拍手呐喊，怎么可能会冒犯到我呢？对不对？
1: 对呀、啊，张弛刚刚都已经两头堵你了，是不是？他完全纯纯冒犯，
0: 对不对？
1: 对，
0: 我相信你说什么我都不觉得是冒犯。
1: 嗯，
0: 我说什么你肯定也不觉得是冒犯。
1: 我现在感觉
0: 对吧，是吧，东坡？
1: 我现在感觉你喘气儿都有点。
0: 啊，
1: 有点子，就是较劲的意思，
0: 就是我有点使出我的这个阴谋诡计。
1: 嗯，
0: 道德绑架。道德绑架东坡了。
1: 行，
0: 没事啊，能把我们这儿这个当个、
1: 嗯、
0: 这个树洞啊，说一说心里话，我们真的特别的感动。
1: 对、嗯、而且这个话题啊，我们
0: 何况你说的还有三分道理。嗯，我们聊的啥？
1: 我们聊的就是走心的这个话嘛。
0: 对呀，
1: 这些年咱做过最接近和自己和解的这件事情，
0: 有跟咱走心的。
1: 嗯，
0: 这个双花锦说了，
1: 说我和自己和解了、
0: 嗯、
1: 对自己好一点，反正啊没有实现自己的梦想，没有成为河南广电的 DJ。
0: 哦，想跟我们来一起做同事是吧？
1: 对，是我今生最大的遗憾、
0: 嗯、
1: 不然的话我就能和帅气的李雷当同事了。
0: 嗯，
1: 超级无敌的开心。说一下，我今天啊才把那个阿布商城的一些东西拿回来。
0: 哦，
1: 然后试了一下，洗脸试了一下，特别的有效果。他买的是一个精华，
0: 哦，
1: 欧莱雅精华液，才应该是上周刚推的。
0: 嗯，
1: 然后发货速度还蛮快的。
0: 这个确实大家得这个注意保养啊。
1: 嗯，
0: 尤其是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他皮肤不像这个小青年说新陈代谢那么快的时候啊，咱就是维稳。
1: 嗯，
0: 就是意思就是说，他既然皮肤状态啊，咱客观分析啊，要走下坡路了，让他下的呀别那么陡。
1: 对，咱下的慢一点
0: 啊，
1: 或者说保持咱现在这个状态能够多持久一点、啊、
0: 所以说大家需要什么大大方方问啊。你像刚才有人问我们这个、
1: 嗯、

0: 保险是哪家公司的？我们直接后台回复您了。
1: 哎、是、啊、
0: 小白菜说，今天抗蓝光眼霜价格很实惠是吗？怎么买？
1: 哎、
0: 应该是听了一耳朵没听真着。
1: 对对对，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得到链接了。而且这个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嗯、官方售价是565一瓶，两瓶也得1000多了、
0: 嗯、
1: 但今天只需要388买一瓶送一瓶，送的也是正装的量啊，两瓶正装只需要388，
0: 是
1: 一瓶不到200块钱，这个价格是真的很实惠。
0: 而且它作为一款抗蓝光眼霜啊，不是说跟风啊，一阵营销以后啊，大家都去用这个所谓的眼霜了，而是真正在坚持一直使用的人啊特别的多。现在咱日常熬夜用眼过度的，天天啊看着手机电脑这些屏幕的，
1: 嗯，
0: 黑眼圈啊，眼袋啊，细纹呐、啊，交给他就很放心。
1: 对，我想了想，这个抗蓝光的眼霜应该是十几年前就是在女生圈里面是比较流行的、嗯、
0: 就是口碑，
1: 对，
0: 是吧？
1: 但是就是价格太贵，565、嗯、那十几年前我还上大学，对于我这种消费水平来说，
0: 高端化妆品了，
1: 看都不敢看的那种。但是现在388两瓶你就可以拿到手了啊。
0: 是，
1: 而且今天下单的话，我们这边还会送您刮痧板一个啊、
0: 哎、
1: 也是海蓝之谜他们家的啊、
0: 嗯、
1: 大品牌，搭配着来试试看啊，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下单吧。
0: 是，本身这个五月份呢节日就比较多，刚刚过去的这个母亲节、
1: 嗯、
0: 还有即将到来的这个520、
1: 哎、
0: 都是表达心意的特别好的一个契机。您不管是买了送人，还是啊咱对自己好一点，您就回复秒杀两个字来选购一下。
2: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2: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3: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2: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4: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5: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6: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8: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2: 大家好，我是瘦瘦。
1: 哎，来看一下大伙儿在我们今天的微信后台啊，这属于是聊得火热了啊。
2: 啊，对。
1: 行，您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也可以来找到我们。
2: 上来看到了东方玉晓这朋友提示说，在红砖路东明路路口，四角全部都有这种占道的小摊儿。
1: 哦。
2: 那这会儿呢，确实是下班的高峰期啊，非常的堵。那也是提醒大家，咱们一定要路过的时候注意。一下，还请交管部门疏导一下吧。
1: 我们把这一情况呢反馈给交管部门，也同时反馈给这个城管部门。因为我也经常走这个东明路，本身呢这条路呢也不算宽，而且两边呢都有临时的这种停车位。如果说在违规这个占道经营的话，那确实在晚高峰来讲啊，通行压力会更大一些啊。行，大家如果说在路上啊看到有任何的一些情况啊，我们都会这个告诉我们，我们都代为反馈一下啊。再来看前面的王玉栋啊，
2: 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辈子啊就是上辈子许愿过的下辈子。
1: 哎，今天说的就是说和自己和解。所谓的和自己和解呢，就是有一些以前想不通的问题，
2: 哎，
1: 现在想通了，或者说给了自己一个合理的理由，接受了。哦，崔鸿飞来了，
2: 说干啥呢？我正加班呢。阿远少爷说有人在点我。我咋了？谁说我坏话了？瘦瘦，用你新练习的这个霸王拳，弄他。
1: 没有啊，瘦瘦逼我给你道歉呢，我道过了。
2: 你竟然没听到？哎呀，那算了算了，人生一大快事就这样没了。
1: 没听到，那我就只能再道一次了，
2: 来来来，
1: 对不起。
2: 哎，和解了是不是？
1: 对不起。
2: 哎，不过也有一些朋友啊，就是替咱池哥说话了，说那段时间咱崔总一个月退群一次，都习惯了。
1: 你自己找找你的原因吧，你就。
2: 哎，都是相逢这么多年的老友，确实是一路相伴走来，然后也都是有的时候
1: 都是一路吵过来，
2: 对，一路吵过来，不打不相识嘛。
1: 对，真的，我跟你说，我面对没有那么亲的听友，我都客客气气的。
2: 呵。你这是我李亨啊。来朋友们啊，咱这个河南音乐广播现在开播也是23周年了啊。
1: 23年了。
2: 对，23年了。星光露营音乐节也是邀请大家咱们到线下一块儿来吹吹晚风听听歌。5月17号啊，咱们明星主持人也是全员集结，
1: 是
2: 到星空下面扎营啊，听晚风还有金曲。您直接回复音乐节三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那个咱音乐广播的活动啊，这个氛围和情调啊，每次营造的都特别到位。之前我参加咱的一些星光露营节的时候啊，就是在天快黑的那会儿，
2: 哎，
1: 然后灯光一点亮，然后在乐队的演奏，然后那个小凉风在吹在脸上的时候，呵，
2: 温柔的晚风，
1: 我跟你说，
2: 哎呀，嗷一下，我跟你说，
1: 当时我就想在那儿直接我就过夜了。啊，
2: 合着这就是你不想回家的理由呗。
1: 主要是我这个节目时段好多这样的一个时刻啊，大家享受到了，我没享受得到。
2: 哎呦喂。行啊，
1: 就是如果说我不早点回家呀，那等待我的只有走廊的凉风了。
2: 咱们这边啊，把家装得温馨一点，这样的话也好回去一点。
1: 是这个有些朋友呢说，哎呀，装完房子呀肯定给你们送锦旗。其实锦旗不是我们要的，各位朋友们，下一套房子还能找我们装，这个才叫真正的认可。
2: 哎，
1: 所以说装修呢也是做服务做良心，业主的这个心声啊才是标尺。河南交通广播呢最近啊开始联合华普装饰每月举办一个业主吐槽大会。其实呢就是说心里话，董事长这个现场认真聆听业主的心声，咱直面问题坦诚回应，而且如果您的意见建议有利于提高服务质量，还会当众给您发放奖励。
2: 只要您敢说，咱们这边就有奖。
1: 没错，河南交通广播品质家装节，把客户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现在您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还能享受到装修完工以后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这样一个专属福利啊。所以如果您选装修怕套路怕推诿怕没人管， 就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媒体全程监督，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呢也是帮您啊全程看好您的这个家装事宜。
2: 是啊，
1: 咱不让辛苦钱打水漂，不让美好生活的期待成为泡影，发送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
3: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下班就会有好戏，那接下来也进入到我们的马路聊天室啊。您现在可以先发送聊天两个字到咱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看看今天咱们可以看到有意思的视频哈。
1: 嗯，
2: 咱就说黑龙江，哎，有一位萌娃突然闹脾气了，蹲在地上耍无赖不走了。
1: 小孩嘛，
2: 妈妈也是反复的劝他、
1: 啊、
2: 然后最后没办法了，开玩笑说，
1: 嗯，
2: 卖小孩了，20块钱一个，哎，就开始吆喝。结果哎，路过的大哥是秒配合，丝滑接梗、
1: 啊、知道是什么意思
2: 啊？这儿是吧，啊，我买，我这儿刚买了一个，然后还拉着自己的小孩让对方看看，
1: 还给他比划呢。
2: 对对对，小孩本来笑嘻嘻，然后一看立马吓得赶紧站起来就要走。
1: 嗯，
2: 大家回复聊天啊能够看得到。
1: 嗯，是，这不就跟小时候咱爸妈说的
2: 啊，
1: 再闹就让警察叔叔给你什么什么。
2: 对对对对，抓走。
1: 哎，这个黑龙江的朋友就是喜欢开玩笑，
2: 是
1: 啊，东北人是绝对不会让话掉地上。
2: 那可不，
1: 前一阵那个新闻不是说了吗？
2: 啊、
1: 围攻光明顶结束了没？快等着你去救呢！
2: 哎，对对，就是类似于这种随机就能够接上梗。
1: 只要在原地啊待够2分钟，无论你说什么呀，都能随机刷新一个路人和你形成一个对话。
2: 嗯，
1: 这简直是一人之狂喜啊！
2: 对。
1: 爱人之地狱啊。咋样妹子啊，怎么说话呢？
2: 然后还问大哥，你那碗里的饭好吃不？好吃你拿碗下来吧。立马跌了一个大海盆碗就直接下来了、
1: 打着饭就来了。
2: 对、不过这个事儿啊真的是一个敢卖一个敢买。不过据了解啊，说这个东北的朋友啊、尤其是在路上遇到管孩子的
1: 哦，
2: 那会随时随地的转换自己的身份
1: 哦，就都得配合。
2: 对对对、只要一听啊，你看对面那个叔叔什么的、立马自己就可以扮演那种大马猴吓人的恐怖叔叔
1: 哦，
2: 和想要孩子的疯狂母亲
1: 火
2: 顺势，我跟你说就能演起来。
1: 这路人牺牲太大了。

0: 孩子不好管呀，哎呀，有的时候啊，操心的事儿也确实很多。
1: 那肯定了，
0: 家长朋友们，尤其是注意了，如果您家的孩子3到18岁，这个时候也是咱们青少年的生长发育关键阶段啊。
1: 那是
0: 啊。您现在可以发送"成长"两个字，来看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为大家推出来的氨基丁酸饮品。
1: 哎，
0: 别光只关注着钙啊和维生素啊，其实有的时候孩子免疫力这个差了，而且猛长期发现猛长的这个个儿不够高，那很有可能就是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系。
1: 是，
0: 这个氨基丁酸呢也是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在儿童成长的领域也是广泛被应用的啊。您现在可以发送"成长"两个字来看看，咱们这边这个饮品呢是科学的配比，草莓味儿，酸酸甜甜，咱家的孩子呢是更容易接受的，一小瓶，每天一小瓶就可以了啊。回复"成长"两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1: 哎，那各位呢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这个话题。就是这么些年以来，你最接近的一次和自己和解的事儿是什么呢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半点了解一下省内高速和郑州市区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4: 你好，张弛。目前的省内高速一车事故呢还在处置当中，在连霍高速的商丘段368公里处的油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T1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注意提前减速避让。另外呢，在市区龙海高架的由西向东方向，距离西三环还有大概1公里的位置，右边车道有事故发生，后方排队已经接近西四环了，大家注意提前向左避让行驶。张弛。
1: 好的，感谢李雷的梳理。很多车友啊给我们反映说，哎呦，这个夏天之前啊用上了咱的万能通，这个爱车啊好开又凉快。
0: 嗯，
1: 那确实，你看到了5月份天说热就热起来了。
0: 那可不，这几天都是30多度呢。
1: 尤其是太阳地底下，你要是这个晒着车晒一天，那进到车里边立马就得开空调。
0: 嗯，
1: 半天这个车厢都凉不下来了。你可能以为啊这空调空滤不干净啦，缺氟啦，跑去清洗啊加氟，花了钱以后发现还是空调不给劲儿。其实问题不在空调，是您的发动机有积碳了，发动机的输出功率不够了，那么空调自然制冷效果就变差了啊。其实不只是这样，这个发动机积碳了，你输出的这个动力啊也不够了，车开起来啊肉肉的。
0: 嗯，
1: 河南交通广播这个自主品牌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专门清洁积碳，您一瓶下去感觉哎发动机轻快了，带空调啊也不费劲了，制冷嗖嗖的，爱车可以说是好好开又凉快。
0: 是，昨天还有一位朋友跟我说呢，说一直以为你们这个万能通呢是比较那个复杂一点的，然后还得打开自己的前引擎盖才去加的那种。其实不存在啊，您收到手以后呢，只需要您在加油之前带上它就可以了。
1: 嗯，
0: 如果您的爱车呢是8万公里以上了，跑了这么多了，那真心建议大家可以试一试我们的万能通金装礼盒。
1: 对，
0: 这个金装礼盒呢是3瓶一模一样的，但是主打的就是一个深层次的强力除碳，就选它。
1: 嗯，
0: 价格也非常的划算，这3瓶到手只需要239，您就可以深层次的做了一个这个小保养了哈。
1: 哎，
0: 平时咱们这个环节啊，这个项目我还专门去了解了一下，去 4S 店你坐上一次。也得500多块钱。
1: 哎，是，
0: 咱现在既不用跑了，价钱也省了。回复关键词阿拉伯数字888，您就可以看到它了哈。
1: 对，您现在不妨回复一个888来看一眼，因为呢我们有详细的万能通加注的一个讲解。
0: 哎，对，
1: 也有我们之前征集的一批甚至是几批这个万能通体验官发来的真实反馈啊。那作为交通类的专业媒体，这个呢也是我们第一个这个自有品牌，您放心用啊，我们对这个产品呢既有信心，而且知根知底，成分安全，强力除碳。您回复888，抓紧下单。
3: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各位朋友们啊，让我们在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一起变得更好。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先来提醒各位一起事故啊。
3: Mr. 这位朋友提示我们说，在南三环经开第五大街这个信号灯东向西前后100米啊，是有两起事故发生。提醒后方车友呢，咱们一定要注意减速了。
2: 是，这个经常发生事故的地方呢，会发生这个二次事故，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前方这个有事故了，这个反光锥放的比较的近。然后呢，立马后面的车一急刹车，可能又容易发生追尾。
3: 对，来不及避让。
2: 还有就是经过的时候呢，因为车道本身就变窄了啊，如果说您分散注意力啊，趁头看一眼事故，经常我们遇到好多事情，就看着事故，看着事故，你自己又发生了事故，成为了当事人。
3: 对，咱们自己又变成热闹，
2: 这个就不划算。所以越是啊需要我们集中精力的路段，咱越是要安全通过。
3: 是，还有胡一潇，这位朋友说了啊，这个豫 ABH 1302，这大人带着孩子开车，小孩啊坐在大人腿上，一起坐在驾驶室上，太危险了。
2: 这个确实是危险的一个驾驶行为啊。咱小孩12岁以前啊，都要给他固定在安全座椅上。经常在群里面我会解答大家的一些这个疑问。有的说那孩子大了，那安就是说孩子马上就可以坐车了，2-3岁啊，用不用安全座椅？我说一定要用安全座椅才行啊。所以为了孩子的安全，咱一定要这个严格起来，规范起来。
3: 是。那另外呢，5月份这个装修宠粉福利也是开启倒计时了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携手吉安装饰，像100平的房子10万全部直接落地了啊。因为您也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价格，主打就是让您又省心又省钱，设计、施工、主材一站式都给他配齐。签约的话还赠送大家全房13件的品牌家具。你现在可以直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装修2个字，就可以得到报名链接了。
2: 对，
3: 全屋的定制灯饰全部通通都给他安排到位了，包括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最近需要老房翻新的，那你也可以抢下这边的品牌烟机灶具、智能家电、宠粉现金等等啊一系列的福利，回复装修2个字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
2: 是，这一站式整装的这个好处呢，一方面可以装出整体的这个设计的效果，另一方面呢可以根据您的个性化的需求，比如说家里面有老人的，有很多适老化的一些设施改造，是吧？少一点台阶，这个少一点坡，还有就是在比如说卫生间啊，多装一些这个把手啊等等啊，开关的位置啊，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家里边有小孩的，那可能需要的个性化的改造就会更多一些。
3: 对，可能咱们需要给孩子留的这个空间比较大。
0: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3: 刷新一条消息啊，
2: 说有什么事儿？
3: 来自中国青年报的消息啊，现在大家可以先回复聊天2个字来看到这段视频。说在浙江东阳幼儿园的小朋友啊，在街头展示了一个叫3绳合一的技巧。
2: 3绳合一的技巧，
3: 大绳套中绳再套小绳，就完成了一个同步默契的配合。
2: 哦，我现在脑子里边一点画面感都没有。
3: 我跟大家简单，
2: 完全不知道大中小仨绳怎么跳一块去。
3: 哎，您回复聊天2个字先看视频，我跟大家简单形容一下啊。咱们不是就是跳大绳的时候，两边
2: 轮大绳，我知道啊，
3: 两边不是站了俩小朋友吗？然后先进入。

0: 到两个小朋友，他们手上还牵扯了一个绳，
1: 自己个人拿着一个跳绳。
0: 不不不、嗯、是他俩也要再甩两边的绳、
1: 哦、
0: 懂了吗？俩小朋友中间 再套了两个小朋友要甩一个大绳，然后再
1: 就等于说大绳里面还有俩小朋友甩大绳、
0: 嗯、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哦、大绳套大绳，
0: 然后再进两个小朋友开始各自再套自己的小绳、哦，
1: 就是连跳小绳带跳大绳，
0: 对对对，相当于
1: 跳俩大绳，
0: 相当于是这个样子，而且轻轻松松拿捏，蹦蹦跳跳，令路人叹为观止。
1: 哦，就捋得明白是吧？
0: 对，
1: 要搁我立马就给我裹上了，绑起来了，
0: 都不带绑起来，可能直接就输你脸上了。
1: 哎呀，我感觉他在玩一种很新的东西
0: 啊，
1: 幼儿园小朋友，
0: 是幼儿园小朋友。我没有骗大家，大家回复聊天。
1: 幼儿园小朋友三声合一，
0: 你是不是不敢相信？
1: 我刚才画面感里面，我起码就是初中生的那个形象。
0: 嗯，
1: 幼儿园小完了，这下什么、
0: 啊、
1: 什么拳打什么幼儿园，幼儿园我也混不了了。
0: 真的是，我当时看到的时候就觉得，我当年啊，就那一根我都没玩明白。
1: 是，
0: 他们直接玩三根，
1: 嗯，
0: 真的是老的火了，小的火了，我家中间那得熄火呀。
1: 你说到整活了，是不是？公园里边那些大爷大娘，
0: 嗯，
1: 是吧？拿脖子这个扔圈的，
0: 对，
1: 又是转空竹的、
0: 嗯，
1: 是吧？又是干嘛干嘛的，才艺各种傍身，那基本上都快到杂技的这个范畴了。现在的小孩是吧，三绳合一
0: 啊，对，
1: 留着咱反正是一个跳绳都绕不明白那种。
0: 我现在能有当年的那种跳花绳的那种感觉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关键是这个东西啊，它不但需要这个勇气，还需要这个技巧，
0: 还需要配合呢。
1: 你光有勇气不行。
0: 嗯，
1: 就拿我来说吧，我初中跳那个大绳，我当时我说哎不敢我不会、
0: 嗯、
1: 被人推进去了。嘿，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被闪了，抹了半个月的药。
0: 嗨，
1: 咱就说啊，这个有的时候啊，平时啊多注意保养啊、
0: 嗯，
1: 咱别到抹的时候光抹药，你知道吧？该比如说该保养的什么眼霜啊什么的，就抹起来，对吧？
0: 哎，
1: 今天给大家这个推荐的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就是这样的啊。
0: 嗯、
1: 下周呢，很多女士们都在期待着过5月20号啊。咱不管是自己宠爱自己，还是家里面的男士朋友们要宠爱自己的爱人，今天 UP 商城啊，强烈推荐您下单一款雅诗兰黛蓝光抗蓝光的一个眼霜。这个确实是实实在在常年用的人很多，它不是说一阵风，
0: 嗯、
1: 所以说呢，产品啊经得过检验。日常熬夜呀、啊、用眼过度啊，蓝光对眼睛的损伤啊，出现的眼袋细纹呢、啊、交给他您就可以很放心。
0: 是因为咱平时笑的时候，你总不能自己绷着那个眼睛、
1: 嗯、
0: 这样笑，那多不可爱啊，是不是？
1: 你刚才演示的那一下就很僵硬，
0: 是吧？
1: 啊、
0: 嗯，因为为了咱的这个眼部的肌肤状态，你眼睛你不眯起来，那笑的就很不自然。
1: 是，
0: 现在咱有了这个抗蓝光的眼霜，哎，到时候咱们用完之后呢，
1: 嗯，
0: 也可以熬最黑的夜，用最贵的眼霜、
1: 嗯、
0: 啊。现在这个眼霜价格也不贵了，
1: 放肆的笑最大声。
0: 哈哈哦，还是有点假啊！大家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次。
1: 你是怎么做到皮笑肉不笑的呢？
0: 现在啊，这个价格388是买一瓶、
1: 啊、
0: 送您一瓶，两瓶到手只需要388。
1: 是的，
0: 一瓶不到20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实惠了啊！我们这边还会搭配一个刮痧板给您，正好涂完眼霜，哎，我们效果更翻倍。这样一刮，
1: 嗯、
0: 刚刚这个韩姐也是介绍了，咱们就是在眼周用那个八字纹路法。哎，给他画一画，回复秒杀两个字吧。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生日快到了
4: 呀，忙得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3: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5: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感。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南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还有一些想看视频不知道发送什么的啊，发送聊天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就行了。
1: 是的，
0: 我们有一个固定环节，每天有一个马路聊天室，就是咱看着视频咱说的事儿。
1: 是啊，然后这个三神合一，如果大家想看一下小朋友是如何来配合的话，回复聊天两个字。预售没有林峰还说了，说别说三套了，小的时候跳这一根都费劲儿，是不是？
0: 是，这个反正跳成能玩明白的人，他就能跳出花来。
1: 其实这跟踢毽子也差不多。
0: 差不多啊，这什么运动啊，都需要这个我们的钻研和一些练习。只不过是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已经跳成这了，
1: 有点不可思议，
0: 觉得有点跟不上了。
1: 对对对，其他的班只能说漏油漏油漏油。你跳成这样，其他班
0: 多么幼稚的口号，很多年都没有听说过了，
1: 是吧？你让你跳成这样，其他班的小朋友怎么
0: 比？二一班加油，二二班漏油。今天咱说的是跟自己和解的这件事儿。
1: 对对对，这些年啊，做过最接近和自己和解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0: 贾继东就说了，
1: 说哎呀，曾经的我啊，以为自己很厉害，考试、门、工作、业绩什么的都要争第一。后来啊，我发现自己啊是比不了别人，于是啊我就躺下了，不争不抢，就做自己才是真理。
0: 做自己确实是真理啊，躺不躺的也是自己的一种选择。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呢，可能你活动的范围啊，就是你的学校，你所在的这个城市。长大了以后呢，当然了，你也要，你不但要看得起自己，你要看得起身边的人。就是你慢慢成长的环境一定是去到更高阶，去到更高级的一个比如说范围里啊，集体里啊。
1: 就是后来明白了嘛，人外有人，山外有山。
0: 对啊，你越来越好。你像瘦瘦，就拿他来讲吧，就是
1: 我
0: 如果不够努力啊，我张弛如果不够努力，我就成为不了瘦瘦的搭档，我就遇不到他。
1: 哇，
0: 对不对？
1: 但是我瘦瘦如果要是不刻苦的学习，那咱弛哥说的那些梗我都听不明白。
0: 过奖了。
1: 那种幽默感咱弛哥是与生俱来啊，像我这种笨鸟他就得提前先飞呀。
0: 没有没有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啊，就是当年我不好好学我认了。
1: 但是朋友们，我是正儿八经真好好学习啊。这就是天赋的差异啊。
0: 好好学谈恋爱，还是
1: 好好练习八百标兵奔北坡。
0: 所以说啊，这个恋爱确实是有点影响学习的啊，各位朋友们。
1: 朋友们，贾继东这个朋友说考试
0: 啊，
1: 门、工作、业绩什么都要争第一，我是在思考他这个门是怎么要争到第一。
0: 考试门吧都要争第一。
1: 我还以为是家里面装修这个门啊，一定要装得够炫够大，这叫什么高门大户，
0: 够重。对不对？
1: 对吧？
0: 这样我才跟我媳妇儿，这叫门当户对。行，这个门啊一定要装的就是说适合自己。我也曾经这个服务过或者说辅助过咱的一些听友去谈他们的这个装修合同。有一些朋友说门一定要静音隔音，因为我在卧室我要求的就是避光静谧，这样我睡得安稳。我觉得就是这一个又一个的细节啊，组成了一个您心仪的这个家。但有的时候呢，业主怕自己的要求和心声啊，这个设计师不重视。所以现在呢，河南交通广播直接呀联合华普装饰啊，每月举行业主吐槽大会，

0: 董事长直接在现场，业主咱直接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咱就说装修里边自己最在意的是什么问题。如果这个意见建议啊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还会当场给您发放奖励。
1: 嗯，
0: 这就是河南交通广播品质家装节，我们甄选的就是优质的合作企业，把您的满意实实在在变成行动啊。另外呢，装修完我们现在还赠送您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让您的家里材料更环保，入住更安心，工艺更考究，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后台。
1: 是微信平台上面鸳鸯大米这个朋友还说了说、
0: 啊、
1: 我想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哈。
0: 好，
1: 有的时候啊想要好好干，结果呢感觉自己累了，然后就对自己说、
0: 啊、
1: 早点下班吧、
0: 嗯、
1: 明天再好好干
0: 可以啊。
1: 还有啊就是处于减肥期的时候、
0: 嗯、
1: 有的时候看到那些好酒还有可口的饭菜，又会对自己和解说先吃了这顿吧，吃完这顿明天咱们再开始行动、
0: 嗯、
1: 再落实一些减肥的计划。是啊，
0: 咱说的跟自己和解，这也不用让自己、
1: 嗯、事事都和解，
0: 咱也不用别让自己太痛快。
1: 米哥
0: 挺好的，我觉得及时行乐真的是一个挺顶级的一个心态。
1: 那倒是啊，再加上心态好吃慢慢香、
0: 嗯、
1: 还有啊米哥，咱们最近这个爆款商城小米珠项链这边也可以考虑一下啊。
0: 你说清楚到底是小米还是小米珍珠。
1: 小米珍珠
0: 啊，
1: 小米珍珠的话这个项链也是热卖款，而且呢它是属于那种就是能够迭代，而且很有层次很有设计感的一个搭配
0: 啊。没错，
1: 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它了。最近我们这个热卖的小米珠呢，专柜的吊牌价格是2799，但是咱们这次的工厂价格只需要799，您到手是两条啊，朋友们。
0: 最近
1: 还是一条小米链，
0: 很流行这种就是直径不大，但是呢、
1: 哎、
0: 一串非常闪耀的这种小米链之
1: 是799、啊、到手两条，一条小米链加上一条满天星，哎、
0: 嗯，
1: 这一下子就可以拿下两个爆款了啊！送给亲友一件，咱自己留一件也是可以的，或者说两件一起送、
0: 嗯、
1: 也是巨划算的那种。
0: 最近大家比较喜欢这个珍珠，所以我们也是专门到了我国的珍珠之乡浙江诸暨，有一家知名企业是给很多品牌啊提供这个珍珠原料的，出品级别很高，品质有保障，而且我们这次呢也是发货直接从原产地诸暨给您发，价格实惠。您要是最近需要这个珍珠来表达心意，或者呀咱到夏天了，不是说了吗，要搭配一些好看的这种服饰啊，
1: 对，好看的配饰啊、
0: 哎、
1: 精致起来，
0: 对，有一些能够拿得出手的这个首饰啊，您可以来挑一挑，价格确实实惠啊。您就发送这个
1: 团购两个字，
0: 团购两个字可以来选购一下。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3: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

0: 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
5: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8: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9: 这里是
8: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省应急广播，
7: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0: 北京时间19:00，首先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连线外场主播李雷，李雷你好。
11: 你好，目前呢，在青衣高速的偃师段55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注意提前减速避让了。如果您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在市区龙海高架的由西向东方向，现在在距离西三环还有1公里的位置，右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目前呢还在处置当中，后方排队已经接近西四环了，大家注意耐心驾驶通过。
10: 谢谢李雷。收听节目的同时呢，您如果是想了解全省的高速通行情况，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高速两字就可以了。微信平台上每天都有车友给我们来反馈啊，比如说车友杨俊就说自己的爱车呢是2015年的大众朗行，行驶了将近12万公里，周一晚上加油的时候呢，加了一瓶万能通金装礼盒的第一瓶，今天刚好100公里，油耗已经更新出来了，从7.7降到了6.8。他说下次加油呢也会把另外一台车加一瓶万能通啊。如果各位车友您也有爱车是吧？您的爱车呢行驶了超过3万公里，还没有给自己的爱车除过碳的话，您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它总共有几款，在这儿呢给大家推荐一下，有些车友不知道怎么买。就是您的爱车呢，如果3万公里以下，您想解决自己的爱车呀，它这个油耗比较高的问题，同时呢，这个踩下去油门它动力响应不太足的问题，或者有抖动现象的问题，包括这个夏天空调不太凉的问题，您的爱车3万公里以下，您就定那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买一瓶就够使。如果您的爱车是3到8万公里，您就买那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如果是8万公里以上，就跟我们刚才那位听众似的，您就买那个金装礼盒，哎，直接是给咱的爱车除碳啊，这个非常重要，可能就少进一些修理厂。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大家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解了。每天晚上一个教育的话题。

0: 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4: 北京时间19:05，您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5: 对话教育。
4: 各位好，我是路飞。
5: 大家好，我是潮汐。
4: 刚才说到每天晚上都有个教育的话题啊，今天如果说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是一个准父母，马上就有宝宝了，或者您的孩子正在读幼儿园，哎，这期节目呢，您要好好听一听了。
5: 是。
4: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从游戏到学习，如何让孩子自信地迈入小学的第一步。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一位嘉宾啊，这位嘉宾呢，其实非常符合我心中啊，就是幼儿园园长的那种感觉。
5: 哦、是的。
4: 因为在跟他聊天的过程中呢，他的声音是带有治愈感的。
5: 对，
4: 就是温婉是吧？
5: 对，而且就是长得也很温柔的那种感觉。
4: 是。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呢是通过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全省的广播直播。当然，您想看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的话，我们的节目呢也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大象新闻客户端等全国的视频直播。随时都可以看到。咱就来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第一位，他是新密市市直第二幼儿园的支部书记、园长，河南省名师、河南省骨干教师樊慧娟，樊园长，欢迎您，樊园长。
6: 欢迎您。好，主持人好，河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家教良方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樊慧娟，来自新密市市直第二幼儿园，很高兴和大家相遇在直播间，我们共同来聊一聊关于孩子成长的话题。
4: 是不是听这个声音？
5: 你看咱直播间这，除了这个樊书记之外，咱仨的嘴都咧的咧到耳朵根了，
4: 我都想喊声园长妈妈了。你哎，是不是在学校会有一些孩子会问称呼您是园长妈妈的那种感觉？
6: 对，是的，孩子们特别喜欢和园长妈妈一起玩，一起聊天。上班的时候马上就扑到园长妈妈怀里。
4: 你看看啊，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呢，咱们听听这个樊园长的声音，我没把自己带入到幼儿园的小朋友的感觉，好不好？
5: 好。那我们也再次邀请来自郑州市教育局关工委关爱工作专家团的副团长、家教良方公益学习平台的发起人，同时呢，他也是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咨询师李厚平，李老师，欢迎您。
7: 大家好，园长妈妈好，我是家教良方李厚平。
4: 哦，您也喊园长妈妈，
5: 上来就差了味儿了。
4: 哎，樊姐，那个，这不能这样差味儿哈。今天我们的直播间聊的是如何让孩子自信地迈入小学的第一步啊。今天樊园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呢，也不是空手来的，给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小朋友，哎，给大家带了一份小礼物。这个礼物呢，如果说各位家长您送给孩子，他一定会非
5: 常
4: 开心的，
5: 喜欢，
4: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玩偶。是个毛绒玩偶啊，
5: 对，就是我见过的这个玩偶里面，它是实打实，就感觉这个充绒量很高，
4: 是不是？就其他学校、
5: 就是、质量很好，
4: 其他学校都质量一般，是你这个意思？
5: 这个格外好。
4: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玩偶啊？什么样形状的？
6: 这是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自己设计的，它的形象呢？

0: 来自于新密的特产金银花，它是金银花的种子，圆圆的脑袋，大大的眼睛，头顶上发出了一个小芽芽，它的名字是孩子们起的，就叫芽芽，
1: 就叫芽芽，对不对啊？哎，这个玩偶呢，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包邮到家，您可以呢当成一个小惊喜送给自己的孩子，是不是还蛮合适的啊？
2: 对对对。
1: 当然了，您想拿走这个小礼物啊，您得答对我们今天樊园长给大家提的一些和教育相关的小话题。
2: 是。
1: 这个题目呢，其实我觉得不是很难啊，所以大家呢都可以来参与参与啊。互动的方式非常简单，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各位直接发微信的语音过来，因为这样我们也可以听到大家的声音。
2: 对。
1: 有新密的我们的老听众啊，叫果真能。成，他说
2: 哦，
1: 这个幼儿园我知道，这个幼儿园非常不错，
2: 非常不
1: 错。这应该是新密的听众是吧？感谢大家的互动啊！您准备发语音过来参与我们的第一道问题。樊园长，第一道问题是什么呢？
0: 好，我的第一道问题来了，各位家长，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幼儿园大班的暑假让孩子提前学会100以内的加减法和100个汉字。您觉得有没有必要？
1: 哎，这是为了让孩子到了一年级以后，
2: 对，
1: 哎，他这个成绩能快速的表达出来，
2: 或者是让他就是可能更好的衔接，对吧？
1: 是的，提前在大班的那个暑假让孩子学会100以内的加减法，包括500个汉字，这个有没有必要啊？大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微信的语音过来，说说有必要还是没有必要。当然了，您要是能再解释解释为什么您是这样的一个观点，
2: 对，
1: 那就更好了，好吧？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过来。再来说一下这个题目吧。
2: 就是在幼儿园大班的暑假，要不要让孩子提前学会100以内的加减法和500个汉字，
1: 对，
2: 这样一个举动，
1: 有没有必要？
2: 对。
1: 今天樊园长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正在互动的时候，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新密市市直第二幼儿园吧。
0: 好的。我们新密市市直第二幼儿园呢

0: 于是缺氟了，跑去家氟呢清洗，结果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其实这个问题它不在空调，是咱们的发动机积碳了。可以试一试河南交广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专门清除积碳，这一瓶下去发动机也轻快了，带空调毫不费力，制冷嗖嗖的啊，爱车好开又凉快。在这儿给您重点推荐两款，如果您的车子是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子，您就选万能通金装礼盒，就是一套三瓶金闪闪那个包装啊。如果您的车是3到8万公里，稍微新那么一点点啊，一丢丢，您就选这个三兄弟啊，氢三元提动力啊，除积碳的，同样也是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啊。使用方法也超级简单，经常有朋友问我啊，您就是加油前先把万能通拧开，加到油箱里就可以了，然后咱们再加油，尽量的加的满一点，充分一点，让它充分的去融合，然后一箱油咱们用一瓶就行了，不用多用啊，发送888就能看到了。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在路上。哎，这件事儿啊，发生在咱们河南的栾川啊，有一位村民在路边捡到了一只疑似小鹿的动物，这一查呀，身份可不简单啊。最近在栾川桃湾镇一滨村，有一位热心村民啊，在路边发现了一只受伤小动物。啊，你说这是啥呀？像鹿，它也不像鹿啊。啊，它这个前腿有明显的外伤，行动比较迟缓，没有办法正常的奔跑觅食。后来村民仔细辨认之后啊，判断这只小家伙有可能是国家保护动物，于是第一时间将它送到了派出所。哎，那这只小动物究竟是什么呢？经过镇林业部门工作人员的初步检查啊，确认这只小鹿的真实身份啊，它是国家三有保护动物野生小麂，俗称黄麂，而且还是只幼崽。小家伙的腿部是有明显的外伤的，可能是因为意外受伤跟群体走散了。那考虑到小麂呢，生性胆小，容易应激，所以救助人员就将它转移到了一个专用的笼舍啊，还安排了安静避光的环境，尽量减少外界的干扰，防止它受到二次惊吓。在5月6号上午，这只小麂已经被安全的转移到了县级的救助中心啊，就从镇级的转移到县级的去进行一个专业救治了，现在正在康复观察当中，精神状态良好啊。等它完全恢复了野外生存能力呢，将选择合适的机会把它放归到原生的栖息地，因为这样对它是最好的。哎，咱们划重点了啊，如果在野外遇到野生动物该怎么办呢？啊，千万不要自己去捕捉，也不要给它喂吃的啊。咱们一般见到小动物第一反应就是给它喂点吃的，孩子饿坏了啊，不要随便投喂。而是要第一时间联系当地的派出所或者是林业部门，也不要随便去摸它，一个是怕动物应激啊，怕彼此都是互相伤害啊，啊，更不能私自把它捕捉到家里了，你觉得挺可爱的啊，带回去这个也是不行的。哎，先与林业部门或者是公安部门去联系啊，咱们的一个善举可能就是他们活下去的希望。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0: 我们说过日子要精打细算，就是该省的省，该花的花。如果您最近有这个装修的打算，可以先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啊，先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这个今年明年都可以用啊，但是福利过了就没有了。

0: 还可以扫码添加我们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登记一下，还能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的检测报告。在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是品质，更是服务。咱们河南交广呢，一直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每个月都会举办一次业主装修的吐槽大会，而且董事长会亲临现场直面大家的问题，解决问题，如果有建设性的意见还可以获得奖励呢。装修想省钱，您就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啊。每天晚上咱们聊一些跟小动物有关的各种各样的事情。首先来关注这则新闻，云南大货车暗藏46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雕鸮的幼鸟。最近啊，在云南边检总站西双版纳勐润边境派出所的民警在边境查缉时呢，查获了一起货车走私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雕鸮幼鸟的案件啊。咱们来听听是怎么回事。当天呢，执勤民警在核查一辆可疑的货车，这个时候啊，发现大车仅运载了几只鸡啊，这么大的货车就运了几只鸡，这不是赔了吗？所以就觉得疑点重重啊，肯定事有蹊跷。于是民警就深入车厢排查，然后锁定了一个隐蔽的塑料箱啊，当场查获了46只毛茸茸的雕鸮幼鸟。随即控制住了这个涉案驾驶人李某啊，就是那个猫头鹰的幼鸟啊。因为车厢状态还是比较闷热的，那幼鸟的状态也很虚弱，所以说民警将小家伙们带回派出所先悉心照料了，而且还轮流的这个监测他们的健康状况。等这个幼鸟状态平稳之后呢，移交到了环食药侦部门，后续将开展专业的养护和野化的训练，达标之后啊，再找机会给他们放归到自然。警方也在这里提醒啊，野生动物受法律保护的，如果是非法捕猎、运输、交易，都属于违法犯罪行为啊。您如果发现相关的线索，也请及时的向相关部门来举报。我们看听众软软说啊，说我对猫头鹰这一类不管啥品种我都害怕的要命啊，不知道为啥。可能有些人他就比较怕那种尖嘴的动物，像鸡啊鸟啊什么的，是不是啊？还有朋友觉得他身上那个羽毛啊就很原始啊，但是我觉得还挺可爱的啊。看这位网友说好可爱啊，这么多毛团子啊，从哪儿弄来这么多雕鸮宝宝的。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啊，这46只毛茸茸可爱的这个雕鸮宝宝啊，发送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能看到啦。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小燕子
5: 瞄准，中了。哎，又中了。
6: 太阳霜，起蝶霜。
5: 嘿，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7: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8: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

0: 爱血的凶器。
1: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0: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 有人说啊，这个装完房子送锦旗不一定代表认可你，但是如果下一套房子还找你装，那才叫真的认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举办一次业主的吐槽大会啊，董事长会现场认真聆听业主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的回应。如果说您的意见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还会当场发放奖励。咱们交广的品质家装节呢，是甄选优质的合作企业。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享受装修完工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一个专属福利，让材料更环保，让入住更安心，让工艺更考究。现在发送家装节到微信平台，还能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报名品质家装节，有媒体全程监督啊，工程延期一天赔200，杜绝恶意增项，还跟您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百万质量保证金，有问题那是说赔就赔，绝不推诿，不让咱们的辛苦钱打水漂，不让美好生活的期待成为泡影。啊，发送家装节到微信平台来报名，锁定您的专属福利吧。
0: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3: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4: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0: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寒战1994》。1994年，香港回归前夕，政治部即将解散。一宗富商绑架案让刘俊谦扮演的热血正义的李文斌与吴彦祖扮演的冷血野心家蔡元奇在警界掀起了一场暗潮涌动的权力较量。英方、警队、富商、黑道四方势力卷入其中，互相博弈，香港迎来了新一轮的权力洗牌。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4: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平时啊，像经常户外工作，或者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包括咱们的驾驶员朋友啊，这个流量总是不够用的，想给花费瘦瘦身的，可以来关注一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发送“随身”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发送“随身”。另外，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呢是缺乏了微量元素。很多家长只关注了钙和维生素，往往会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啊，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呢，也是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的。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的孩子更喜欢。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成长”。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百分之百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此刻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状况。来自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稍早前呢，庆一高速偃师段55公里处的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

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那详细情况啊，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详细了解啊，发送高速就可以了啊。另外看到像辉燕陈轩啊等等朋友都在发送限行啊，明天咱们是礼拜二，限行尾号二和七，早七到晚九啊，郑州主城区三环以内的车辆限行啊，还请尾号二和七的朋友多多注意了。那您可以发送限行两个字来查看一下，五月份的一个限行日历已经给您更新好了。咱们俗话说得好呀，猫咪这么可爱，生来就是要被惯着的啊。虽然没有这么一句俗话，但是啊，我觉得这个话说的一点也不错啊。不过惯也是门学问，要讲究方式方法啊。惯得好呢，是人是猫都幸福，但是如果你这个过度的溺爱了，可能还有很大的隐患。那被惯坏的猫咪都有哪些表现，是不是需要纠正呢？啊，来听一听你家猫咪中了几个啊。第一个表现啊，就是总对着你喵喵叫个没完啊。那成年猫咪喵喵叫呢，它呢是为了和人类交流啊，它们饿了渴了想要玩无聊想引起你注意，可能都会通过喵喵叫来召唤你啊。如果猫咪总是对你喵喵叫，说明啊它意识到你每次都会回应得很及时，就是那种又快又好用的工具人啊。这个一般不需要纠正啊，请好好的享受这种被猫咪需要的感觉就好了。那第二个表现呢，就是小猫不愿意被关在门外，一旦被关了它就会搞破坏啊。因为这个室内猫啊，它会把整个家都当作自己的领地，并且每天至少要巡视个一遍，所以说大部分铲屎官家里的门都只能作为摆设。但是如果房门不小心被关了啊，被惯坏的猫它就会疯狂的嚎叫去刨门，以此来表达不满，因为它知道铲屎官吃这套啊。那最好的措施就是预防了，就是你一开始就要明确猫咪不能去的区域，比如说厨房，那在它嚎叫的时候也学会不理它啊，断了它的这个念想。那第三个被惯坏的表现呢，就是这个猫很爱睡床头啊，睡床尾还不行，你还要睡床头啊。说明它不仅能随意的进出卧室上床，而且还在家里有比较高的地位啊。猫认为和你是平级的，或者说它的地位高于你的时候呢，它就会倾向于睡在床头。啊，如果你能忍受半夜经常被猫咪抢枕头，那我觉得不干预也能凑合过啊。那第四个被惯坏的表现就是跟你抢地盘儿啊，如果它会因为你睡到它旁边，就把这个它赶下沙发呀，然后呢，它就会咬你啊，哈你，就哈气报复你，就说明它被惯坏了啊。首先，它会跟你争地盘，就说明把你当成同类了。但一般的猫啊，它们是避免跟其他猫有正面冲突的。如果说它经常的咬你，说明啊，在猫咪心里，你的地位和战斗力都远低于它。啊，就这样，如果欺负你，感觉你也不太会反抗的样子啊。如果只是单纯的夺地盘，确实是不需要干预的。但是啊，这反映出你这个威信的缺失。啊，导致后续剪指甲、刷牙、喂药、梳毛这些工作都比较难开展，所以说还是要建议纠正的啊。纠正的方法也是很简单，哎，咱们找一些这个小食物啊，他喜欢的零食啊，这个肉干啊，去引导他重建你的这个威信啊。还有一个被惯坏的表现就是爱趴在键盘上啊，或者通过阻碍你做事情吸引你的注意啊。比如说你在办公玩手机看电视，反正就是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呢，它就会遮挡你的视线啊，就是对到你的面前捣乱，强行让你看它啊。这个其实只是会降低铲屎官的工作效率和玩耍的体验，对猫咪来说并没有什么坏处。

0: 处，所以说不想改咱们就不改吧。想问问啊，就是你有惯坏你家的毛孩子吗？他都有什么样的表现呢？也欢迎一起来聊一聊。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两天啊，咱们爆款商城的520珍珠专场是订单不断啊。像我们的听众辉哥就发来信息说，给媳妇儿下单了啊，跟着1041买超放心的。还有二宝妈说，给妈妈和婆婆每个人都买了一套。啊，咱们推荐的这款珍珠呢，它是来自珍珠之乡浙江诸暨的知名企业，也是为很多的品牌提供珍珠原料，出品级别是很高的啊，都是从原产地诸暨发货，关键是价格还很实惠啊。520想给爱人表达爱意的，或者说女生想送给自己的啊，都可以回复团购两个字啊，先来看一看款式啊。那主播推荐款肯定是这款龙珠吊坠了，真的非常好看，甄选了11到13毫米直径的大颗加白粒淡水珍珠，戴上就很有存在感啊，就喜欢它那种简单精致的感觉，不管是配 T 恤啊、西装、吊带裙，大颗的珍珠吊坠就坠在胸前，简单大方啊，而且这个简约又高级。专柜吊牌价要1100多，今天咱们跟着工厂团购，直接2.4折，只要279。另外还有一个热卖的大爆款，就是我们的小米珠项链，这个非常时尚，是很多明星的同款，而且呢，这个小米珠下单之后，我们还会加赠5到6毫米的淡水珍珠满天星项链。小米珠呢，就是单戴就很精致了，您再迭代一个满天星，就是时髦星人啊。专柜价一条就要2700多，今天咱们跟着工厂团购，799，到手两条，一条小米链加赠一条满天星啊，一下拿下两个大爆款。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520送自己送爱人，经典永不过时啊，一物一证，送礼盒礼袋，而且是终身保修的，而且咱们这个支持7天无理由，试戴之后不喜欢咱们就随时去退就可以了啊，发送团购就能看到了。
1: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1: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2: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咱们说啊，好看的穿搭只能修饰外表，但是一瓶高级的香水呢，就这种若有若无的贴肤的香气，它其实比妆容穿搭更能彰显我们的独特气质啊。马上就520了，那还在纠结给爱人送什么礼物的朋友啊，可以考虑一下香水，因为鲜花转瞬就凋零了，但是香水就非常的走心，而且是那种有氛围感的专属浪漫啊。咱们爆款商城520重磅推荐啊，这个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啊，这是一款属于夏日的香氛，它不是那种刺鼻的浓香，而是高级的克制，还有松弛慵懒的温柔香气啊，就自带女性独有的那种优雅和底气。它这个前调呢是清爽的柑橘气息，就像夏天里的冰镇鲜橙一样，瞬间就驱散燥热了，干净通透。中调呢柔和了薰衣草和橙花，非常的温柔淡雅，不刻意不甜腻，但是氛围感就给咱拉满了。尾调呢是香草搭配龙涎香啊，温润醇厚，贴肤锁香。那夏天爱出汗呀，喷上它也不会闷香刺鼻，全天都是持久留香、干干爽爽的一个状态。喜欢香水的朋友都知道，圣罗兰的香水啊，50毫升这款正装啊，自由之水专柜价要1220，今天咱们520宠粉专场啊，平台大额补贴，直接2.5折，只要299啊，咱们直接就是一个全款拿下，不分期啊，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大牌。
2: 好烦，做梦真的好难，每天想吃罐罐，我妈却肥大款。
3: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0: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1: 刚才咱们聊到啊，就是你家猫咪被你惯坏的几种表现，有一些是需要纠正的啊，有一些就是无伤大雅，惯就惯了啊。那接下来继续聊一聊还有哪些被惯坏的表现呢，比如说你跟它突然这个互动起来了，但是它玩嗨了就爱咬你一口，哎，这个实际上啊它属于一种玩耍性的攻击啊，猫咪的本意呢是想和你玩。

0: 但是他小时候可能那种社会化的训练没有教好，长大之后就不会正确的表达应该如何来互动啊，也不太会掌握这个玩耍的力道，所以有可能会把你咬疼。如果你家猫咪咬人很轻啊，那咬就咬了吧。但如果猫咪它不会正常的撒娇，咬人还疼啊，甚至把你这个咬出血了，要去打疫苗了。那为了人猫关系的长久发展啊，咱们可以适当做一些微调啊。另外还有一种被惯坏的表现就是挑食，有的猫它既讨厌单调乏味，但是又很这个敏感谨慎的拒绝新食物啊，逐渐变成能吃的东西就越来越少了。那除了食物本身的问题，比如说这个肉不新鲜呀，或者你选的肉不在它的食谱里啊，或者它不知道能不能吃，口感不好等等啊，或者你经常给猫喂小零食啊，种种习惯吧，都会让它变得很挑食。特别是肠道没有发育好的小猫，切记啊，不要喂得太杂了。那如果猫咪已经挑食，那只能继续惯着了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猫太肥胖了啊，这也是被惯坏的表现。因为生活在室内的猫，它不需要消耗热量去捕食，这个采食的成功率也从不到10%直接升到了100%。哎，再加上一绝育之后，这热量消耗更低了啊。但是很多铲屎官呀，看到猫咪一讨食，就狠不下心去拒绝啊，没有办法去控制猫的热量摄入，这个猫的肥胖问题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那肥胖呢，会给猫带来很多的健康隐患，比如说关节炎啊、心脑血管疾病、代谢病高发。所以啊，这个问题咱们千万不能惯着。还有一种被惯坏的表现啊，不知道您家这猫中了没有？如果中了，那你真的是，这好好忍耐一下啊，就是在你吃饭的时候上厕所。那一开始啊，只是猫咪的生物钟啊，就类似咱们习惯早上去这个蹲一蹲啊一样。但是啊，如果有的铲屎官他忍不住，就是说在猫咪便便之后迅速去铲屎，就会让猫咪觉得，哎，这个时候我去便便，铲屎官他很积极呀，下次我还选这个时候，那逐渐就会把它惯成啊，爱在你吃饭的时候去如厕啊。那最后一种表现，相信很多家里的毛孩子都中了啊，就是在你吃饭的时候上桌。那人类食物啊，其实它本来不在猫咪的自然食谱里，猫咪也不会主动去吃。但如果你家猫有过流浪的经历啊，或者你这个喂过它像炸鸡、面包这些，所以说啊，它会在你吃饭的时候想要上桌捞点油水儿啊。但是咱们的饭对猫咪大部分都不安全，有些甚至有害，比如说鸡骨头、鱼刺，这些都会划伤它的肠道，所以说这个习惯是千万不能惯啊。也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你有惯坏你家猫咪吗？它有什么比较不好的习惯呢？也欢迎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

0: 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如果最近有装修打算的朋友啊，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五月装修宠粉福利进入倒计时了。河南交通广播携手静安装饰，100平的房子100万全包直接落地，设计施工主材一站式配齐，签约再送全房13件的品牌家具啊，全屋定制，灯饰窗帘全都安排到位。抓紧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装修两个字，可以抢更多品牌的烟机灶具智能家电。赶快回复装修锁定最后福利，实惠装新家吧。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那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啊，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 CC 说，8个月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听众杜刚说，朋友捡了一只3周的小奶猫，已经去宠物医院检查过身体健康，因为家中有2只大猫，对新来的小家伙非常抵触，所以说想问问有没有愿意领养的。听众淼淼帮朋友出一只安格鲁雪貂，因为家里有鸟，所以说没办法养了。串康康一角说，2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寻找中型犬边牧。听众句号求灰泰迪狗狗一只。李峰求马尔泰小狗一只。听众吴华说，小猫咪们满月了，喜欢的可以来领养了啊，他家是一窝奶牛猫。皇冠说，蓝金长毛妹妹找男朋友，谁那儿有。芭芭拉说，一窝边牧崽崽可以预定喽。听众博说，有比熊幼崽吗？朋友们想要领养。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啊，您直接发送宠物2个字来进入粉丝群就可以了，同时也可以发送宠物进群找到主播。
1: 人你别惹猫，猫可不是娇滴滴的窝囊废，猫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毛茸茸的裤型见过没，生活不羁见过没，馒头大的拳头尝过没，泰山压顶见过没，你也不想经历这些对吧，那你就赶紧给猫进贡点全鲜肉的猫粮吃吃。
0: 平时啊，经常户外工作，或者是像咱们的驾驶员朋友，流量用的比较多啊，今天可以给话费来瘦瘦身了。关注一下咱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您发送随身2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随身。另外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缺乏微量元素，比如说氨基丁酸啊这一新的营养元素。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儿的孩子也更喜欢。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成长。

0: 宪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Welcome to the game。
1: 正在进入游戏通关关，玩家已进入。
2: 好的，今天的第二位玩家从名字上来看啊，
3: 所以我说你珍妮能代表女同志吗？
2: 不一定，
3: 我反正看这名字。我以为是，
2: 我觉得是个女同志，就跟刚才的哈密瓜一样，是不是？咱们问一问就行了啊！请有请这位叫小曼的玩家，你好，小曼。
4: 哎，你好。

0: 女士声音有点粗。
1: 你怎么回事？咱俩今天这么不准呢？今天
0: 所以说，为啥我们每次说咱这个热线闯关节目呢？它其实就是另外一款游戏。
1: 对，
0: 就你随便起 ID， 那其实通过 ID 跟看你的名字，包括你的微信名不一样，
1: 真是
0: 也许真的不知道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哎，就像是你平时在玩手游的时候，你选那个就是女性的那个玩家形象，你不一定非得是个女的，对吧？是这个意思？
0: 哎，你是什么意思？
1: 对呀、啊。所以说，小曼您好，我还是想把她当姐妹。啊，请问一下，听我们节目第几天了？
2: 听了大概有半个月了吧。
0: 嘿，
1: 听这档节目听了半个月了是吗？
0: 是听1041半个月了，不能是这档节目吧？是吧？
2: 连续听半个月
1: 啊，连续听半个月。
2: 去年还听，去年也听。
1: 哦，
2: 有时候就是在家喜欢听这个1041的栏目，
0: 听咱们台。
1: 这可以，这可以。
0: 我们节目听不了吧？
1: 我们这个节目，您之前听过吗？知道我们的游戏规则吗？
2: 不是太清楚。
1: 啊，那就好办了。接下来时间，恭喜小曼进入到你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1: 好的，小曼啊，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快问快答，你有2次喊过的机会。万一真觉得这一道题我真答不上来，你就直接喊过，好吗？
2: 好的，好的。
1: 好的，那么出题人张弛，请做好准备，倒计时开始。
0: 请问牛顿因为苹果落地这一自然现象发现了什么定律？
2: 万有引力。
1: 正确。
0: 请接诗词。
1: 接诗词。
0: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1: 下一句。
0: 可以过哟。
2: 我学过，但是忘了，初中学的，我过。
1: 过。
0: 好的，中国历史上被誉为是中国航天之父的科学家是钱学森还是钱钟书？
2: 钱学森，钱钟书是文学家。
1: 正确。下一句。
0: 王力宏的歌《花田错》是改编自黄梅戏还是京剧？
2: 黄梅戏。
0: 确定吗？
2: 京剧。
0: 请说出三类球类运动。球类运动
1: 三类，三种，
2: 足球、排球、乒乓球。
1: 啊，好好好好好，过了，来下。
0: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
1: 下一句。
0: 接歌。
2: 这个过
1: 过，下一个。
0: 韩国的首都是哪儿？
2: 首尔。
1: 正确，我看一下，1、2、3、4、5，恭喜您答对喽。
0: 人有的时候就是本来想趁着可能新人不知道规则给他来个突然袭击，但是没想到这反应速度倒还真挺快，
1: 还是不错的。但是现在能反应反应吗？那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下一句真不会吗？
2: 这个我对这个歌曲不是太
0: 哎呦，
2: 这
0: 太棒了，我们就喜欢对歌不了解的。
1: 对，因为我们专门有一局就是和歌相关的。来，进入进阶局。
3: 正在进入进阶局。
1: 好的，小曼听好了啊，主持人形容您来猜词，60秒钟内猜对6个即为过关，这次你只有1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2: 清楚了。
1: 好，来，张弛倒计时60秒。
0: 俩字儿，在家穿的，穿脚上的。
2: 袜子。
1: 在家
0: 穿脚上的
2: 鞋子。
1: 什么
0: 什么鞋？
2: 拖鞋。
1: 正确。
0: 好，有一个歌手女性，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是谁？
2: 王菲吗？
1: 正确。
0: 漂亮。它是黑色的，吃完之后呢觉得特别甜，
1: 有甜有苦。
0: 对，又甜又苦的，
1: 是一种甜品。
0: 三个字儿，黑色的。
2: 哇。
0: 好。那么我想这个，你一般吃饭的地儿，公司吃饭地儿俩字形容，或者学校吃饭那个地儿，
1: 或者单位吃饭的地儿，
0: 我们形容它是什么？
1: 再想想，两个字，
2: 厨房。
1: 谁在厨房
0: 吃
1: 饭呢？
0: 吃饭的地儿，
1: 吃饭呢？对啊，去哪儿打饭呢？去哪儿打饭？
2: 餐厅。
0: 餐厅。你觉得用
1: 你用另外的一种方式来形容，
0: 换个语调就对了吗？那叫
2: 饭店。
1: 饭店
0: 也不对啊。你看我为什么特别强调一般是这个我们公司内或者学校内的，因为它肯定不是开在外
1: 面，它的叫法不一样。外边人进不来，只有自己内部人能吃的，叫什么？员工什么？
2: 单位食堂。
1: 正确。
0: 哎呀，
1: 连这道题一共也只是答对了3道，但是刚才那个黑黑的 吃起来又苦又甜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您可以再试一试。
2: 又苦又甜，
1: 对，
2: 它又苦它又甜，
1: 就是小朋友会喜欢，小朋友会比较喜欢。
4: 对，又苦又甜这东西您真没吃过吗？
1: 就是我给你提一个醒，奥利奥，
4: 除了奶油。
1: 正确，
4: 你看呀，
1: 哎，是不是又苦又甜？你说
2: 啊，那确实，那
4: 还真是，
2: 那确实比较苦，但是它不甜呀，是吧？它甜吗？
1: 那它不甜，小朋友咋会喜欢呢？
4: 咱今儿投个票，认为巧克力不甜的人，我举个手。
1: 他吃的可能是100%纯黑巧。
4: 对，你要么你只能说你减脂期，您是健身爱好者，吃的是黑巧，纯没甜味儿。
1: 小曼，小曼还是可以。
2: 黑巧的它苦，但是它，它有糖的，有糖分的那个巧克力它不苦呀，是吧？它是甜的，是吧？
4: 产生了歧义，
1: 行，
4: 就是认为苦的巧克力不甜，甜的巧克力不苦。
2: 我吃过那个纯巧克力，它100%就是纯巧克力，它是苦的，它没有甜。
1: 哎，那你看巧克力是不是有苦的也有甜的？
2: 它有苦有甜，
1: 对吧？
2: 又苦又甜
1: 啊，有。
4: 好，严谨。
2: 它种类不一样，它口味不一样。
4: 行，
1: 好，那就是连这一题一共答对了4道题。
4: 嗯，
1: 好，那么小曼一共答对了4道题，没有闯关成功，但是您可以获得到的是由 UP 商城为您提供到的越南进口
4: 又苦又甜的
1: 黑咖啡一盒30杯。恭喜小曼，一会儿把您的啊这个邮寄地址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然后让我们给您邮寄到家，感谢您的参与，挂线喽。
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7: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8: 大师兄说的对呀。
9: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8: 二师兄说的对呀，
10: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8: 师父说的对呀。
7: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0: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8: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1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4: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5: Welcome to the game.

0: 游戏群的二维码扫码进群就行了。好的，壮壮，之前听过我们节目吗？
1: 嗯，听过。
0: 听过，所以你应该知道怎么答题，对吧？
1: 嗯，知道。
0: 怎么那么腼腆呢？
1: 腼腆吗？
0: 跟你的名字好像不太搭。嗯嗯，知道。
1: 嗯，
0: 你说知道。
1: 嗯，知道。
0: 真乖，真的是。
2: 已经被支配了。
0: 来，进入您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
0: 好的，新手局60秒内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请壮壮做好准备。出题人张弛做好准备了没有？哎，
2: 太有节目效果了，
0: 壮壮。
2: 你说我是准备好了还是不准备准备好的这时候啊、嗯、
0: 不是壮壮，我相信他肯定不是故意的，有可能是这个触屏手机脸大碰着了、
2: 好，又这我们导播示意又连回来了、啊、
0: 又连回来了。壮壮你在吗？
1: 对嘞。
0: 你咋了？你刚才
1: 不知道可能就断了吧，
0: 就太激动了哈。好，接下来时间属于您的答题60秒倒计时准备开始。
2: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下一句歌词
1: 你是否还在。
0: 总算有人答对了，恭喜。
2: 请问东方之珠是以上海为创作背景的吗？
1: 东方之珠、
2: 嗯、
0: 东方之珠我的爱人
2: 是的吗？
1: 不是。
0: 不是吗？
2: 不是吗？
1: 到底是还是是
0: 是。
2: 好，
0: 正确。来下一句，
2: 请说出三个带一的四字成语。
0: 嗯，
1: 一马当先，
0: 正确。
2: 嗯
1: 嗯，一丘之貉，
0: 正确。
1: 嗯，一目向西，
2: 为啥不能向北？
0: 你给我再换一个。祝您、嗯、祝您什么什么？对，二龙戏珠，三阳开泰，那什么？
1: 一马当先。
2: 好，三顾茅庐中讲的是诸葛亮，谁请诸葛亮出山？
1: 刘备。
2: 好，
0: 正确，快。
2: 最后一道题，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的下一句是
1: 过。
0: 你过了，你没时间了。
2: 你过不了了。
0: 你过不了了。
2: 你过不去。
0: 过不下去了。
1: 啦啦啦啦啦。
0: 所以这个真的是不知道。
1: 这个真不知道。
0: 这个真不知道。
2: 反正这种类型的题目前只有谢涵一个人答对了。
0: 不一定不一定。
2: 你这样，我换一道我们这个。交通广播的题，如果你能答对的话，我们就算你正确。
0: 为什么呀？今天是怎么？为什么就开闸放水了？
2: 因为我个人也觉得"晴川历历汉阳树"这个有点难。
0: 芳草萋萋鹦鹉洲这个比较难。
2: 对，稍微有点难。
0: 啊、
2: 哦，我这样，我给你换一个。哦、这是咱
0: 家里有初中生的，过来答一下、
2: 如果这道题还答不出来，我无话可说，好吧？就是说，我们交广呢有一款自主品牌叫万能通。
0: 嗯，
2: 万能通系列产品有三种。其中有一款专门针对80000公里以上老车
0: 研发的
2: 产品，
0: 叫什么名字？
1: 叫888。
0: 不是不是，我给您一个选项好不好 ？A，
2: 你看你放的水比我多多了。
0: 你既然都到这儿了，你不让人答对 ？A 啊，万能通精装礼盒 ；B， 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 ；C 啊，你说。
2: 什么
1: 全能优护三兄弟？
0: 我真的帮不了你了。
2: 你尽力了。
0: C 万能通除碳养护清洁剂 ，A B C 选哪一个 ？A 是精装礼盒 ，B 是三兄弟 ，C 是那个除碳清洁剂。80000公里以上。
1: 80000公里以上是 A。
0: 哼，发现了没有啊？你有没有发现他就是他的知识储备量咱不知道啊、但是他真的很会听音儿啊。
2: 音是倒是。
0: 对。
2: 这点是有水平的，
0: 所以说算他对吗？
2: 那就算你来都来了，对不对？
0: 那进入到咱们的进阶局，
3: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进阶局60秒内猜对6个词语即为过关，主持人来形容，您来猜词，请您做好准备，壮壮。
1: 好嘞。
0: 倒计时60秒钟，张弛准备开始。
2: 我们一般吃烧烤会点什么？三个字儿。
1: 羊肉串。
0: 正确。
2: 池塘边的榕树上。
0: 什么歌？
2: 俩字儿。
1: 嗯，童年。
0: 正确。
2: 我们一般睡觉的时候会枕。

0: 着什么呀？
1: 哎，我把主说出来了。
2: 下一个，
0: 猴子爱吃什么 ？banana 吃什么？
2: 正确。
0: 哎，这个我们的女主持人是谁啊？叫什么名啊？
2: 正确。
0: 一种桌上的运动，拿着一根杆子，砰，
3: 台球。
0: 倒
2: 正确。下一个。
0: 最后一个三个字，他演过一部
2: 自己歌名好吗
3: ？OK 。

0: 南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OK,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时间呢，我知道很多就是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珍妮老师。那么今天我们将
2: 把我拍卖了，
1: 上架的是珍妮老师的妹妹珍珠啊，推荐给各位，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2: 嗯，
1: 毕竟呢，她更加的晶莹剔透，更加的完美无瑕。
2: 这点跟我上不太一样啊。
1: 稍微有点不同，也很圆润，很白皙。
2: 行了，你就不要再说了。
1: 五月份呢，其实节日很多啊，除了这个我们音乐广播的生日，是吧？
2: 你们音乐广播的生日，
1: 相对跟全国全世界的节日相比，稍显冷门一些啊。还有这个在国际上很知名的母亲节，
2: 母亲节嘛，
1: 还有只在中国有的520，
2: 很浪漫。
1: 对，反正都有各种各样一些送礼物的意义时刻所在吧。那么跟着101爆款商城买，我们又派了一个主持人出去了。
2: 那不会是我吧？
1: 这不一定。
2: 真是我。
1: 珍珠的姐姐珍妮，
2: 真是我。然后我们是专程去到的这个浙江诸暨珍珠厂商的这个头部工厂去溯源的啊，为大家。

0: 就看到了很多知名珠宝提供的这个珍珠原料的这个厂商，人家是有着什么呢？人家不只是加工，人家是有着自己的大型的养殖基地，而且有自己的设计师团队，所以品质和款式都挺不错的。
1: 啊，五月份把你派那儿了
0: 啊！
1: 哎呀。
0: 所以说三大爆款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啊，这个颜值质感双在线，大家自己来看，先回复团购两个字，回复团购两个字，我们主播推荐款啊，这个满串珍珠项链8到10缪的啊，这个满串经典，特别适合这种大女主范儿的人，日常通勤啊、逛街呀、聚会呀、拍照啊，带上它，它是那种有存在感的啊，显气质的啊。专柜吊牌价格1599，咱们跟工厂的团购价格直接2.5折，让你带走399元。这个优惠，这个优惠还没完
1: 啊！
0: 您现在下单的话，加赠给您99元的绿玛瑙手链。还有价值199元的珍珠耳钉，399，一整套了呀。对呀、啊，一整套手链、耳钉、项链三大件都配齐了，对吧？
1: 几乎上那个几乎裸露在外的这几个小
0: 都能看得到了，
1: 皮肤都给你点缀齐了。
0: 而且你要知道，人啊到了一定的这个岁数，沉淀完了之后，你真的要成套成套的佩戴这个首饰，才能够让你感觉哎。有场面，有面子，然后感觉有质感，是这个样子的。原来可能什么样都往自己身上搭，但是现在发现成套的搭配才会有质感。
1: 对，包括其实现在我买衣服也喜欢，就是买那种一套一套的。
0: 嗯，包括你说话也是
1: 一套一套。
0: 我特别爱的那个紫色爱迪生的这个珍珠吊坠，紫色的这个珍珠也非常的精致，好不好？
1: 不一样，很
0: 9到11缪的，然后大家自己去看，专柜的吊牌价格3599，咱们的团购价格899，1000块钱以内直接让你带走，而且还赠送的是 S925的银链子，还有价值399的紫色的珍珠耳环一对。
1: 同时呢，还特别推荐咱们女王之星高端款啊，满串珍珠项链，专柜吊牌9599。
0: 嗯，
1: 在咱们这儿给了多少呢？2399，并且下单加赠价值399的龙珠珍珠吊坠和价格399的珍珠戒指，买一件得三件。
0: 是的，
1: 通通都回复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都说江浙沪包邮，江浙沪包邮这次真的是找到人家老窝了啊！浙江诸暨原产地直接包邮到家，发送团购，不管您送谁，奶奶、婆婆、妈妈、媳妇儿都开心，
0: 送自己也行。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非常非常快速的进入到了今天的第一位玩家环节，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到的是金小喵。金小喵你好。
1: 你好珍妮。
0: 你好，哎，我旁边还有一个呢。
1: 啊，张弛，张弛。
2: 你好，是我，感谢您啊，感谢您提到。
0: 好的，那今天您是作为我们的第一位这个进入的玩家，有没有信心？有什么想说的？
1: 嗯，我就好紧张，
0: 有点紧张。没关系，一会儿让大池子给你出题儿，让出题儿出题
1: 简单点。
0: 对，
2: 我是把脚摆上来是吧？

0: 出个简单点的啊，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1: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小明儿听好了啊，60秒之内快问快答，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
0: 好的，张弛准备好，倒计时60秒。
3: 请问体育名将世界冠军王蒙是哪个体育项目的运动员？
0: 王蒙。
2: 过。
0: 哦，
3: 好的，
0: 很好。
3: 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后半句。
0: 后半句。
2: 我也无话不说。
0: 过。又过了，已经用完了啊，这2次。
3: 请问蹴鞠是哪项运动的前身？
0: 蹴鞠。
2: 足球。
0: 正确。
3: 请问杂交水稻之父是谁？
2: 袁隆平。
0: 哎，正确。
3: 请问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吗？
2: 施耐庵吧。
0: 是不是？
3: 你确定吗？
0: 是不是吴承恩？是是吗？
2: 嗯，
0: 正确。来下一题。
3: 请问 A 的平方加 B 的平方等于 C 的平方是数学中的哪个定理？
0: 就是你能想到的最简单的什么定理？
2: 有这个定理吗？
3: A 方加 B 方等于 C 方。
0: 等于 C 方，哎，喵啊，你过不了了，过不下去了，喵啊！
3: 我说句实话，
0: 啊，
3: 真不是我的问题，基本上都很难。
0: 那你不能挑点简单的吗？
3: 我面前的这几道题，
0: 我觉得都挺简单的，
3: 我觉得都很复杂。
0: 不是，您现在就是您的时间已经到了。您答对了3道题，还差2道题。
2: 好吧，我下次努力。
0: 哎，你看，虽然说没有拿走咱们这个奖品，但是心态非常好。感谢小喵，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拜拜。
0: 好的，小喵，拜拜。他要是再努力努力，或者是张弛再挑点简单的题，他就能够把 UP 商城提供到的越南进口西贡黑咖啡给带走了。再努力努力，他通关了，他就能够把 UP 商城提供到的韩国专业防晒品牌月之蜜第3代水晶防晒喷雾180毫升给带走了，都赖你。
3: 啊，你就彻底就给自己摘出来了。
0: 哎，我跟你说，出题啊，这个水准有高有低，你是这个出题人，你可以挑啊，你挑啊。我给了你1000来号题，你自己不会挑吗？
3: 我跟你说，他这个行为就是什么？你给我10000道题，我脸上只能看到这几道题。我的电脑屏幕就这么大，那我一眼看到就这10几道题。
0: 领导听到了没有？有些人上节目前不审稿。
3: 那你也不能让我会背吧？我没看到，你也不能让我会背吧？
0: 拿手机。
3: 就总之就要把自己摘干净。
0: 那是，我觉得我跟你说，你要让我出这个题，你看，我们的第4题脑筋急转弯多简单。你该不会觉得这一题难吧？
3: 我怕他答不出来，你知道吗？
0: 哦，原来你看这题难是吧？
3: 我脑子中也在疯狂的旋转，我在想什么会他容易答出来，尤其是到最后时间比较紧了，我肯定。紧着这个短的念，
0: 你有没有发现他可能就是跟这个文学相关的还好，
3: 嗯，
0: 是吧？
3: 就他文科生，
0: 一道 A 方加 B 方等于 C 方是什么定理？
3: 傻了，没事，这个题保留，好吧？
0: 对，可以，
3: 先别公布。
0: 哎，好的，那么其他的朋友们，赶快把您的手机号加上您的游戏昵称，再加上疯狂2个字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我看有一位朋友，我本来以为他是来互动，这样仔细一品的话，原来他这一句话是他的游戏昵称，叫做卧推极限100公斤。张弛，你比一比。
3: 我天，100公斤。
0: 100公斤哦，还不是100斤。
3: 这个我天啊，那得多壮啊，这人
0: 要不要连一下？
3: 来试试。来试一下，看这个，我给他出点难的，真的，我看一看是不是，四肢发达的人头脑就简单。
0: 哎，也不一定啊，也不一定。你看你给他出什么样的？
3: 有可能他瞎说的，可能他是一个高视力人群。然后他渴望有一个非常健硕的身体
0: 哦，
3: 然后就起了一个这样的反差昵称，
0: 就是让别人误以为他的外形是绿巨人，实际上他的内核是诸葛亮。是这个意思。
3: 绿巨人时代的网络马甲， 他实际上是一个，这个我跟你说，一会儿听声音你就能听出来这个人强不强壮
0: 啊？这还能听出来？
3: 哎，肯定可以。
0: 就是他的声音如果比较粗、比较低，是不是相对来说感觉更像大？
3: 起码你一听就很有劲儿。
0: 那万一他一会儿
3: 很有穿透力，
0: 我来了，
4: 我来了，哥哥，
0: 这有可能打一个反差感。真的有这可能，是不是？比如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说这个，说这个神器人挺反差的。你看他小小的一就是一个随身带着，揣兜里也好，然后放这个包里也好，放这个车上也好。但是人家麻雀虽小，别说五脏了，这多少脏人都有了，一个月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连手机、连电脑、连电视，它都能连。真的是啊，这就是咱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3: 没错，
0: 你只要花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这1500G 的高速流量，而且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啊。
3: 嗯，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哎，哪儿信号好，咱就切成什么样的。
0: 对，
3: 欢迎您。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详情，直接点击链接就能购买。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话不多说，有请到咱们的下一个、游戏玩家。
5: Welcome to the game，
1: 正在进入游戏玩广播。玩家已进入，
0: 今天的第二位玩家就是那一位自称自己可以卧推极限100公斤的朋友，我们怎么样称呼他？
3: 我们就叫他
0: 卧线。
3: 卧线，
0: 头尾吗？头尾吗？
3: 我们叫他这个大力士。
0: 好的，那人家何苦起这个名字呢？
3: 那就要全名念出来。
0: 好的，卧推极限，
3: 咱就尊重，好不好？
0: 掌声有请
3: 卧推
0: 极
3: 限
0: 100公斤。你好。
6: 哎，两位主持人老师大家好。
0: 哇，
6: 现在是当一年的新手小白。
3: 他绝对有劲儿，
0: 听出来了，听
3: 出来
0: 了，
3: 听出来了。
0: 就是因为张弛他确实不是小白，他在这个健身圈也是赫赫有名的。
3: 我卧推极限100斤。
6: 厉害厉害，
3: 还可以吧？
6: 可以可以。
3: 其实是40斤。
0: 已经很好了，已经很好了。所以卧推极限100公斤属于您的新手局，马上开始。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依旧是快问快答，60秒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请问您听清楚了吗？喂？
3: 什么？他没劲儿。
6: 听清楚了，听清楚了。
0: 你得展现出来你有劲儿，那个这个粗壮的声音好不好？听清楚了吗？
6: 好，可以开始。
0: 倒计时60秒钟，张弛出题。
3: A 方加 B 方等于 C 方是数学中的哪个定理？
6: 勾股定理吗？
0: 正确，来下一个。
3: 请问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驾驶中的最小年龄是多少岁以上？
6: 18。
0: 正确，下一句。
3: 请接歇后语，姜太公钓鱼。
0: 下一句。
6: 上钩。
0: 什么？没听清。
3: 我好像是对的，
0: 正确。下一题，
3: 请问电影《我不是药神》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吗？
6: 是的。
0: 正确。
3: 请说出3种公共交通工具。
0: 哦哟，
6: 公交车、地铁、火车。
0: 正确。下一题，
3: 请问英国的，
0: 等一下，好像已经通关了，是不是已经通关了？哇，他还剩下17秒钟的时间，厉害呀！
3: 我刚想问他，英国伯明翰有多少人口？差点就被你撞到这道题了，可惜你答对了。
0: 你看，及时的被我叫停了。接下来，恭喜，我看一下，卧推极限100公斤进入到进阶局，
1: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您的进阶局是主持人来形容，您来猜词，60秒内您猜对6个即为过关，有1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6: 听清楚了吗？听清楚。
0: 哎，张
4: 当时准备

0: 倒计时60秒钟。
1: 两个字，我想要去买醉，我会去哪里？除了夜店。
0: 正确。
1: 健身人群最不建议喝什么？特别发胖甜甜的。两个字。
2: 啊？
1: 珍珠什么？
2: 珍珠奶茶。
0: 正确。
1: 好的。三个字母组成去唱歌的地方。
2: KTV。
0: 正确。
1: 刚刚提到了奶茶前面那俩字是啥呀？
2: 珍珠。
0: 正确。
1: 好的。那么请问我们本节目的最终奖品是什么？四个字，太阳特别大。四个字，你需要
2: 防晒喷雾。
0: 正确。会
1: 就是奔这个来的。请问我们晚高峰有位女主持人，她的名字是什么？
2: 豆豆。
0: 哇，恭喜你。
1: 那么请问瘦瘦的老公叫什么？
2: 不知道。
0: 你这次
1: 多出一个，反正都对了。
0: 对，确实是，我觉得就是
1: 闯关成功了。
0: 对于咱们的这个节目还算是比较熟悉的。
1: 哎呦，他太干脆了，就像他极限卧推100公斤一样，很干脆，咔咔就咔哧咔哧的。
0: 人家说了是。
1: 再者说我发挥的也不错，哎，正儿八经乱说。
0: 嗯，
1: 我发挥的是不是也还行？
0: 是，
1: 我今天
0: 比前两天就是强多了。
1: 我也在进步，你有没有
0: 感觉到？对对对对，我觉得这是一个两个人共同进步的事情。感谢你们俩人，那叫什么？那叫什么？相互，那叫什么来着？双向奔赴。
1: 那我也确实没猜到你想用这个词儿啊，那叫什么？我哪知道你要？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属于您的终极 BOSS 局。
3: 正在进入终极 BOSS 局。
0: 终极 BOSS 局就相对简单很多了。嗯，
1: 我说句实话，这个应该是他的最拿手的。
0: 为什么？
1: 因为如果真的是一个健身爱好者的话，健身人群最喜欢干嘛？
0: 就是塞着耳机。
1: 对，
0: 哦，
1: 所以我觉得他的音乐储备量不会低。
0: 是不是啊？
2: 完蛋了。
0: 基本上人家听的都是那种弹动音乐，你知道吗？咚子大子，咚子大子，咚
1: 咚的 ，everybody 咚咚咚咚，然后他这边100公斤，叭叭叭在推啊。
0: 应该差不多，没关系啊。
1: 可惜我们都是柔情歌曲。
0: 今天您听到的是60秒钟内啊，您要猜对固定的三道题，听前奏猜歌名啊，这三道题全部猜对才能够拿得我们的终极大奖。
1: 虽然可能是老朋友了，但是我还是要亲切的提醒一下答题技巧，就是如果这道题你稍微有点印象，别太死板的，就是硬等硬想，你先听下一首，然后把这三首就慢慢想，对不对？等他那个。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不挑肤质。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3: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欢迎回来，我是张弛。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与千万家庭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前，你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参加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参与，记得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精彩继续，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啊，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用户呢，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方点击大象台，或者通过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来在线收听。另外，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来搜索南方谈交通找到我们。我们来关注两周之前啊，当时接到了范先生的热线，他说想让我们帮他看一看有一段行车记录仪记下的视频。
2: 2月20号去开封祁县下高速以后，它应该是个京四路和那个 S316省道的交叉口，北向南方向行驶，那拍了一个不按导向车道行驶。过去以后，行车把行车记录仪导出来了，看了一下那个行车记录仪，在我进路口的时候，我明显的看到地面标线是一个直行带右转的箭头，包括路牌上面的蓝色的大路牌上面也是直行的一个箭头。到路口的时候，突然就变成了一个单右转，然后呢已经变不了道了，然后就过去。过去就知道可能会被拍，我就赶紧停车把那个行车记录仪导出来。但是我申诉的时候，他们跟我说的是照片明显拍摄到的，我的违法取证证据充足，所以说不给我申诉，驳回来了。发过去咱们看一下，看这个拍的合理不合理。
1: 范先生的证据意识非常强啊，非常好啊。通过他的行车记录仪视频，我们能够看到呢，他走到的这个车道啊，一开始显示的是直行兼右转车道，后来呢突然变成了右转。但是这个跟咱平时看到的那种情况还不太一样，比如说咱平时看到的是两车道啊，一条直行加右转，一条直行加左转，然后呢接近这个导向车道的时候可能变成了三车道，这个时候呢这个三车道变成了一条左转，一条直行，一条右转。那么咱们常见的是这种情况啊，那大家可以及时变更车道哈、啊，变换车道来进入相应的导向车道内。但是范先生拍这段呀、啊、发现他一开始显示的是直行加右转车道，但是这个直行加右转最右侧这条车道跟左侧车道之间的是一条实线，这条实线呢延伸了很长很长，不只是咱们通常理解的导向车道。结果呢到路口的时候突然变成了单右转车道，所以啊范先生说这种情况下呢他已经来不及再变换车道了，因为中间是没有虚线的。于是在接到节目之后啊，我们把这段行车记录仪视频也发送给了开封祁县交警大队，也希望祁县交警进一步进行落实。
3: 我想看这个图片跟那个当时的这个总队然后确认一下。
1: 当天下午，祁县交警大队啊回复记者说，这个路口的标志。

0: 现确实有瑕疵，他们会通过违法救济程序把这起违法呢上报给交管部门，上一级交管部门为当事人来申请撤销，也不用让范先生再跑了。两周之后呢，范先生也主动联系了南方工作室的记者。
1: 前一段反映那个祁县那个违章不按导向车道行驶，今天查了一下，看到已经消了，查不到了，还是感谢咱们交通广播。
0: 工作当中呢有疏忽啊，这有可能，但是呢有错必究啊，也应该成为咱们这个执法部门的一个正常的态度啊。所以祁县交警部门啊在第一时间也给范先生撤销了这条违法，同时我们也希望啊这个撤销只是一个第一步哈，更多的是能把路上的标志标线啊再进行规范和梳理。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不方便记录热线，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网址链接可以直接留言，当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热线号码。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8: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

0: 感，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2: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3: 来，兜兜转转的马路老友记继续为各位播报。各位好，我是张弛。
4: 我是瘦瘦，
3: 咱俩人主持就属于是二人转，是吧？兜兜转
4: 转。
3: 今天跟大家聊的是你人生当中的第一笔收入、
4: 哎、啊，
3: 来听一下这个贾吉东说什么了。
5: 我第一次应该是学校毕业的之后分配工作，然后分到商业系统，然后第一个元大的公司吧，口岸大概也就是1000多一点吧。
3: 嗯。
5: 然后顺道才连来领着老爹老娘，那时候老村长那儿88分店还在那个老地方，在那个他的以前的老金毛家旁边那个小路那个老村长那儿，然后在爸妈去吃那个88分店，他找他店那一大盘牛肉，一大盘羊肉，好好的炸了一顿，然后把剩下的然后给妈妈有500块钱。然后后来是妈妈帮忙都存起来了。
3: 哦，
4: 妈妈帮忙存起来了，
3: 帮忙存起来给老娘留了500块钱。
4: 嗯，
3: 然后妈妈说这反正这是你的钱，你保管在我这儿，我也帮你存起来，然后去在那个什么818烩面好好的造了一顿，一大盘牛肉，一大盘羊肉，
4: 吃的非常的过瘾。
3: 是，哎呀，这是就你如特别感慨，就是当你有了这个在社会上挣钱的能力的时候，
4: 嗯，
3: 你就是特别有底气，你知道吗？特别开心的一件事儿，有吗？
4: 嗯，
3: 我怎么感觉你？
4: 我在回想我当时挣钱的时候，
3: 哎，或者说就是你挣钱的一个小巅峰的时候，
4: 嗯，
3: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说我现在自己啊能挣这么多钱了，
4: 嗯，
3: 就是花都花不完那种感觉。
4: 有过类似的这种经历、
3: 啊？有过吧。我这个整个这个职业生涯，然后就是收入比较这个爆炸式的上升的时候，那会儿我也是觉得我自己太厉害了，
4: 嗯
3: 啊，我感觉生活充满了希望啊。现在我就想恢复到那样的收入的那种程度。哎，不过我算是这个就业比较顺利、比较早的，因为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这个交通广播实习嘛。
4: 哎，
3: 当时呢，实习期的第一个月的工资是给我开了800块钱，但是因为当时呢房租不用我自己负担，
4: 嗯，
3: 所以我就觉得这800块钱这一个月我怎么花呀，根本花不完，
4: 早事儿夜事儿

0: 上。冰红茶，大桶的。
1: 这我再干个半年，我不得把他网吧盘下来呀、啊？
0: 盘下来倒是不至于。
1: 啊，想着想着我都哭了。嗯，老板，你赶紧再努力一点啊，不然我马上就要买电脑了。还有这个14这位朋友
0: 说，97年入伍的时候啊，第一个月的津贴是35块钱。嗯，这算不算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笔收入呀？
1: 那当然算了。嗯，只要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这个得到的都算是收入。
0: 而且你想想，年份你都记得清清楚楚，数字也是。
1: 关键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入伍拿到的这个津贴呢，因为平时你训练呀，在部队待着呀，你没有太多的地方可以花得出去。嗯，所以一旦等你复员啊，或者说把这津贴一笔给你的时候，你会说嚯，
0: 就像当时一样，
1: 这么大一笔，
0: 这该怎么花呀？
1: 真是根本花不完。蓝东坡说
0: 第一笔钱啊，就是要是闹着玩啊，然后那就是给爸妈打工挣了2块钱。
1: 要是闹着玩说的话，就给父母打工
0: 买的拍画。真正意义上的上班挣钱的话，那应该是03年实习，挣了600块钱，哇，发了这个工资，躲到厕所数了数，又数了数。
1: 哎，这个特别真实啊！我得到第一笔工资的时候，也是数来又数去，他1、2、3、4、5。
0: 后来啊，充了点卡啊，网费。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那么少室山到底和嵩山是不是一样的呢？崔总过来现身说法了。
3: 谁纠正了？
2: 啊，
3: 刚打完电话没有听到。少室山啊也是嵩山的一部分。
2: 嗯，
3: 嵩山啊是少室山和太室山组成的。
2: 哦，
3: 蓝东坡啊，
2: 就是蓝东坡刚才说的呀。当然你们家是少室山，不是嵩山是啥呀？
3: 开门就是少室山。
2: 对不对？还有这个 LA 说，那少室山、太室山都是嵩山，
3: 嗯，
2: 对不对？你高板凳低，那个叫什么呀？高扁担、低板凳都是木头。
3: 哎，
2: 他大舅、他二舅都是
3: 他舅。
2: 哎，不过也有说这个少室山和嵩山不一样的
3: 哦
2: 啊，说当年什么又有少林派，又有这个嵩山派，
3: 嗯，
2: 这个到底有没有更？

0: 多朋友这个加入争吵的这个环节。到底怎么拎的？因为那天我就是去登峰玩了，然后呢顺便去吃一吃他那儿那个烩面啊，芝麻盖烧饼啊，然后好多好多朋友在群里面起哄说，那你呢来这儿了，你不找一下那个咱的这个听友一块儿啥啥，我就怕麻烦大家是吧，所以就没去，
1: 就偷偷的过去了，
0: 就偷瞄的过去。
2: 开车路上好脾气，就听马路老友记。
0: 来说一下这个大象新闻的消息，最近呢这个萧敬腾演唱会穿搭呀引起了各位网友的一个注意和调侃，
1: 大家可以先回复聊天两个字能够看到萧敬腾的穿搭、
0: 哦、做自动回复了是吧，
1: 是的，
0: 回复聊天俩字到我们的微信后台。那萧敬腾呢当天是身穿了一个裸色系的演出服装登台、有的看台离得远呢，观众席离得远的远距离拍摄或者低画质视频当中呢，就有一种他疑似啊只穿了一个短裤的这种视觉效果。
1: 是。
0: 随后呢工作室就发布了一个造型的信息显示，说这套服装呢实际上是裸色的上衣搭配同色系的长裤，但是因为舞台灯光啊拍摄条件的限制啊、引发了部分朋友的一个误解。
1: 嗯。
0: 萧敬腾呢用自己的一世英名啊告诉所有艺人，就是演唱会啊真的不能穿裸色系的衣服。那想看的话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也可以搂一眼。
1: 是、想看的话回复聊天两个字。跟大家形容一下啊，我当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猛一看，我以为是萧敬腾在模仿海尔兄弟呢。
0: 这么严重吗？
1: 真的，你们看看回复聊天。哎不对，
0: 这么严重吗？
1: 咋海尔一个人来了？
0: 不是疑似短裤吗？这么严重吗？
1: 真的显得腿巨长。
0: 哦，我估计萧敬腾也不喜欢听到这样的评价。哎呀，不过萧敬腾也表示，开庭的时候带上你那个像素超低的手机啊。
1: 不用开庭，
0: 人家那边王心凌那边拍的恨不得汗毛都拍出来了。哦、啊，跟我这儿远远的看我啥也不是了，觉得啊。
1: 不用开庭，不用开庭
0: 啊！
1: 不知道的会以为是向左已经开放到如此这个地步了。
0: 还在黑。那个，
1: 哎，回复聊天怎么我的这个打拳视频还在呀？谁黑我的？
0: 哦，没删是吧？行，那大家看一下瘦瘦和萧敬腾同台的一个视频。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1: 臣妾做不到。
0: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乡。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娟姐给我们发来信息了。
1: 娟姐说，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笔收入啊，是大学的时候在校外当英语老师。
0: 哦，好厉害啊！
1: 当时赚了2000-3000块钱。
0: 嗯，
1: 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数码相机是特别流行，就给自己买了一部。
0: 啊、嘿。这个校外当英语老师，
1: 你看赚到第一笔钱，依然是我要让自己的拍照技术更完美一点，
0: 嗯、
1: 投资自己，
0: 嗯，没错，时光无声，
1: 嗯，他说这个98年的时候暑假打工一个多月，发了400多块钱，
0: 嗯，
1: 那个时候黄金啊，差不多是
0: 七八十一克，
1: 本来呢是要给妈妈买一对耳环，可是妈妈是不让买，
0: 嗯，
1: 后来呢妈妈给我做了一件短袖，剩下的钱呢开学给了我做生活费，
0: 对，不管这个钱用在什么地方了，我觉得它都是用到了有用的地方，
1: 嗯，啊，一片心意，
0: 不过现在。再看当年七八十一克的这个黄金啊，确实心里面有点儿。
1: 早知道就
0: 当时真是狠狠心，咬咬牙，生活条件稍微差一点，多囤点金也行啊。哎，不过在这方面呢，我觉得我媳妇儿这个理念我是很同意的，就是咱们不管是这个攒钱要，比如说要买房啊，要买车呀，
1: 嗯，
0: 买大件什么的，不能影响现在的这个生活质量，啊，就是说咱可以不挥霍，咱可以有攒钱的意识，但是不能过多的降低现在的，你说我现在就特别紧吧，每天我就吃馒头喝凉水，然后我砸锅卖铁，最后攒一笔大的，
1: 我渴了喝露水，饿了吃蚂蚱，
0: 那你是准备现成羊肉卷儿，你这是保证自己没膻味儿。他的意思是说，人生当中现在的每一天也都是不可复制的一天，所以我们都有责任，也应该把这一天也过好，不能让自己啊太受委屈。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 我爱行动，我火做自己。
0: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3: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忠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马路老友记，嬉笑怒骂有见地。
2: OK， 先来说说金融时报。

0: 消息啊。嗯，前段时间豆包啊在软件商城页面更新了自己的服务声明，
1: 应该说是悄然更新了一个服务声明。
0: 嗯，这个声明 就显示说，
1: 但是掀起了滔天巨浪，
0: 对，
1: 轩然大波，
0: 很多网友都纷纷的来评论了啊。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他声明显示说，为了更好的服务专业用户，豆包呢将会在免费版的基础上推出包含更多增值服务的付费版本。
1: 也就是说，豆包啊，有一些功能要收费了。
0: 是的。以满足不同需求的这个用户的差异化啊，所以说一时间呢，豆包收费了这个话题也是登上了微博热搜。
1: 是，这一说豆包收费了，这个概念比较笼统，就是豆包推出了现在的基础免费版，又要推出这个付费版本了。
0: 是，
1: 并且呢，有记者也直接向豆包本包提问，说你是不是要收费了？就直接问手机里的豆包。豆包给出的答复也是说，基础功能呢永久免费，你像日常聊天啊、搜索呀、写作呀，完全不花钱。
0: 嗯，
1: 那截止目前，用户也没有在使用豆包的时候出现过付费的选项，没有说豆包你给我做个 APP PPT 啊啥的，然后弹出来这个付费界面，还没有，
0: 还没有啊。
1: 但是呢，
0: 嗯，
1: 在苹果的这个手机软件市场，订阅项目以下已经出现了标准版、加强版、专业版三种版本不同的一个订阅价格。
0: 哦，
1: 就看来啊，这个事儿啊就是一个板上钉钉的事儿，以后肯定会出不同的版本。
0: 不过我觉得啊，这个豆包的用户啊可能有三分之一是不会充钱的。
1: 哦，这是你的这个判断。
0: 对，因为这里的不会啊是不知道怎么付费。嗯，你看比如我爸我妈。
1: 甚至他们想付费，但是就不知道该怎么给
0: 订阅啊什么的。
1: 充钱什么啊？对对对，你像家里边我爸妈这个电视会员，那都是我负责开通的。
0: 嗯，
1: 那哪一次登录掉了线了，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办。
0: 那可不
1: 啊，他们可能对电子支付啊还没有那么的熟练啊。哎，不过我倒是觉得呀，这个收费这件事儿啊很合理。
0: 哦，
1: 一方面，大家如果了解一下 AI 的话，你就会知道 AI 它是消耗这个算力的嘛。
0: 嗯，
1: 我们讲就是说消耗一 token。
0: 嗯
1: 啊，这个算力背后呢是电力，而电力呢你是需要跟很多的所谓的这个算力中心去购买的。也就是说，其实这个 AI 啊在这么海量的用户使用起来的情况下啊，这个每一个 AI 大模型，其实他们也是要付出相应的一个成本的。
0: 嗯
1: 啊，
0: 这个能理解。
1: 主要是这个买算力嘛。
0: 嗯，
1: 为什么说合理呢？我觉得这样可以帮我的媳妇儿啊戒掉豆包。
0: 哦，
1: 省得天天她拿着豆包当圣旨，你知道吗？天天的影响我们夫妻感情。豆包豆包，我老公突然开始健身还有护肤了，是不是出轨的表现？豆包，接下来我给你一下最全面、最完整、最准确的一个回答。我可害怕他乱说，你知道吗？
0: 对，可害怕给出孬招，是不是？
1: 嗯，
0: 就是合着我帮你训练 AI， 塞数据、喂经验，然后调各种性能，是不是？
1: 对啊，我们的用户数据都让你用了。
0: 完了，你拿我调好的这个东西去卖钱，还不给我分成，反倒还要找我收费吗？
1: 对呀、啊。我让你变聪明了，你聪明到拐回头来管我要钱了，是不是？怎么回事？
0: 然后你开始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5: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

0: 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绝盛宴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办？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防灾减灾宣传中，这份防灾减灾知识手册请您收好。地震如何应对？如果地震发生时你在室内，那就就近躲避，躲在结实不易倾倒能掩护身体的物体下或物体旁，也可以快速跑到小开间有支撑的房间。记得一定要趴下，让你的重心降到最低，脸朝下，但不要压住口鼻，同时抓住身边牢固的物体，也可以蹲下或坐下，尽量把身体卷曲起来。同时要记得远离窗户、镜子、炉灶、煤气管道和家用电器等，还得记住低头，用手护住头部和后颈，或者用被子、枕头等保护头部。如果来得及，就先打开门，来保证通道畅通。还有，尽量关闭煤气开关和电闸。如果地震发生时你在室外，那么就要远离烟囱、水塔、高树、立交桥、高压线、路灯、广告牌等。如果我们被困废墟该怎么办呢？首先要保持冷静，保存体力，尽量挪开脸部、胸前的杂物，清除口鼻附近的灰土，保持呼吸的通畅。还要设法避开身体上方不结实的危险物，并且用砖头、木棍等等支撑残垣断壁。千万不要随便动用室内设施，包括电源、水源等，也不要使用明火。同时注意户外的动静，伺机呼救，比如敲击物体，吸引救援人员的注意。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

0: 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

0: 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拼上 true 的变化，仄仄平平仄仄平，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有个小孩叫小杜，上街打醋又买布，买了布打了醋，回头感谢英娇兔，放下布跟下醋，上前拒绝英和兔，飞了鹰跑了兔，撒了醋湿了布。腿说腿腿说嘴嘴说腿爱跑腿腿说嘴爱卖嘴，光动嘴不动腿，光动腿不动嘴。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

0: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

0: 换车吗？
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3: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车险理赔我。

0: 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0: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防灾减灾宣传周，这份防灾减灾知识手册请您收好。洪水如何应对？突遭山洪攻击时，一定要选择就近安全的路线，沿山坡横向跑开，千万不要顺山坡往下或沿着山谷出口往下游跑，不要轻易游水转移，以防被山洪冲走。被围困于低洼处或者木结构的住房时，要第一时间利用通讯工具向当地政府和防汛部门报告受困情况，寻求救援。没有通信条件的，来回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以呼救，让救援人员更容易发现。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利用船只、木牌、木板、门板、木床等漂流物在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也不可以攀爬带电的电线杆、铁塔等，更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同时，如果高压线、铁塔歪斜、电线低垂或折断时，你一定要远离避险，不可以触摸或者接近，防止触电。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忠。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2: 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忠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防灾减灾宣传中，这份防灾减灾知识手册请您收好。山体滑坡如何应对？山体滑坡是有前兆的，我们可以仔细观察。当斜坡上有明显的裂缝，或者裂缝在近期有加长加宽的现象，坡体上的房屋出现了开裂倾斜，或者坡脚有泥土挤出垮塌频繁，还有井水泉水的水位突然发现了明显的变化，这都是山体滑坡的前兆。那当滑坡发生之后，我们该如何自救呢？首先要保护好头部，向两侧逃离，千万不可以顺着滚石的方向往山下跑，也不要停留在凹坡处。遇到高速滑坡没有办法逃离时，不要慌乱，如果滑坡呈整体滑动，可以原地不动或抱住大树。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点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0: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3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3: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好，首先提醒各位呢，今天是星期二啊，省会郑州市从早上的7点，也就是此时此刻开始到晚上的9点钟，限行尾号2和7的车辆，需要大家注意一下。限行的区域呢是郑州市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啊。今天限行尾号2和7的车。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整个郑州市区跑起来还是比较顺畅的，除了京广快速路宝泉街附近的南向北，京广快速路宝泉街附近的南向北，现在有一段车多的趋势啊，目前的地图上显示的是黄色的，除此以外，其他道路现在跑起来都是正常的哈。大家呢也可以把您看到的情况啊，随时的发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啊。那么目前我们了解到的省内的高速呢都是正常开通的状态，您可以放心行驶啊。稍后的时候您也可以回复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查询，有一些施工路段需要您特别注意，发送高速两个字就行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路听天下。

0: 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在身

0: 宵，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啊，各位，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来，我们看一看这会儿的市区的整体情况啊。刚刚说到的有一段京广快速路宝泉街附近啊，现在是南向北的方向有一点点车多缓行的状态啊。京广快速路宝泉街附近的南向北方向有一点车多缓行，大家呢也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来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呢，另外呢，也可以想了解高速的朋友呢，发送高速两个字到微信上啊，也可以查看。目前呢，省内高速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呢，是一切正常行驶的啊，大家可以放心行驶。但是呢，有一些施工路段需要大家注意的，发高速两个字就能看到了。
2: 是的，当然您在早高峰路上遇到的任何交通状况，都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正在直播的我们取得联系，也来跟这个平台上的朋友们多打打招呼啊。大家随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上搜索河南交通广播，这个加微认证的就是我们了。
1: 好嘞，来再看看，今天是星期二啊，也再次看到微信上很多朋友在问说，今天郑州限不限行，限不限号啊？省会郑州市今天限行尾号二和七的车辆，刚刚也说到了，时间呢就是从现在开始到晚上的9点钟，这个是限行的时段。区域呢是郑州市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
2: 哎，今天早上我又要问问大家，你们开空调了吗？昨天我已经就是把家里面的空调全部那个滤网拿出来清洗了一遍，然后空调也擦了擦，整了整。就随时准备开空调了。我看往后这几天的温度啊，那真的是跑步入夏呀，
1: 直接入夏了。昨天中午的时候，就我看外面31度、32度，我都愣了一下，我说我的天哪啊，这就是夏天的感觉来了吗？
2: 哎，今天的最高温度更高，今天郑州的最高会达到33度。
1: 哇，不给一点喘息的机会，就直接就眨眼就入夏了。
2: 更夸张的是，再过两天最高温度可能要冲击37度大关了。
1: 你呀嘿，我的天爷啊，这是大家都做好准备啊。短袖了确实得穿上了，但是呢早晚啊还是有一点点小凉。
2: 哎、
1: 啊、
2: 早晚可能就是20来度的样子啊，就是现在这个早晚的天确实是比较舒服的。
1: 还有这个叫Cynthia 说到了，说今年母亲节和女儿郑皓月12岁生日在同一天。哎，昨天他是不是就说了？昨天就说了郑皓月吗？昨天，哎，
2: 是吗？
1: 昨天我怎么记得也有一个这个郑皓月啊？
2: 怎么回事？你穿越了吗？
1: 啊，
2: 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1: 你没印象吗？来，我给你找找啊。
2: 好好好，
1: 我现在找一找，
2: 找一下，
1: 看到没有？
2: 哦，昨天
1: 咱还给他送歌了呀。
2: 哦，是昨天送的，不是
1: 昨天没送歌是吧？
2: 对呀、啊，这6点多钟的一个、
1: 昨天6点，昨天不到7点说今天是女儿郑皓月12岁的生日，祝妞的生日快乐。但是这条信息咱们应该是读了。
2: 哦，
1: 昨天
2: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我们已经收到了啊。
1: 然后这个 Cynthia 说今天这个郑皓月12岁的生日，昨天
2: 是星期一呀、
1: 啊，
2: 没照上啊，朋友。
1: 那也不对，关键你俩这孩子的名字一个字儿不差
2: 哦，
1: 郑皓月是吧？
2: 但是不是同一个人发的，你看到了没有？
1: 是啊，对呀，啊，所以
2: 是缘分吗？
1: 而且生日也不是同一天
2: 啊。
1: 你看昨天是生日，还有Cynthia说的是前天吧？
2: 啊，对呀，
1: 周日。
2: 你这俩要是两口子的话，你们这对孩子的生日先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好吗？
1: 这个你们内部问题内部解决啊。如果是两口子的话，
2: 如果就真的纯就是重名，年龄也相同，生日只差一天，
1: 就差一天，
2: 这也太有缘分了。
1: 我的妈呀，啊，这有意思有意思啊。这是 Cynthia 发来的消息。
2: 不管怎么样，先祝这个
1: 生日快乐。
2: 哎，月月生日快乐。
1: 已经虽然生日已经过了，但是补一下啊，补一下生日快乐。然后 AWHX 啊，也是不到7点钟就发来了，说新的一天好运正在派件，请保持心情舒畅，早安，韩姐。
2: 对，就只有我安就好了，是吧？我搭档无所谓，是吗？
1: 对，也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啊。
2: 对
1: 啊。还有小倪同学啊，小倪同学说早安，宪哥、韩姐，这个在广州番禺区打卡的第132天，窗外的风穿过树梢。看着不是带着这个叶片沙沙的响，像在说别急呀、啊，该来的都会来。说晨光落在桌上的茶杯里，这个荡出了一圈暖光。说朋友，新的一天不妨学那清风与花，少些烦忧，多些笃定，初心不改，

0: 方向不错，日子总会慢慢酿出甜来啊。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好好爱自己，就是对生活最好的回应。
1: 嗯
0: 啊，早安呐，各位。
1: 说的多好啊！每天早上其实看看我们的小温暖发来的一些这个小鸡汤，还是觉得生活里处处充满了美好的。
0: 嗯、对，是的，是的。来吧，各位，在路上也可以和我们来分享啊，您看到的情况，听听这位朋友，看到了什么呢？叫做陈鹏。
2: 北三环丰庆路口上桥的火车上有一辆劳斯莱斯坏了，在最右侧车道已经开始堵车。
0: 哦，北三环丰庆路这个地方啊，有一辆车坏了，是因为这车太眨眼了。
1: 嗯，
0: 一辆大劳，
1: 哎呦，
0: 大劳坏了，快到路上了，各位小心啊！经过的时候，北三环丰庆路附近啊，原来劳斯莱斯也会坏啊。
1: 那、哎、你这话说的。
0: 我以为好车，哎，你这质量都会好一些呢，
1: 那
0: 也会出点小问题，
1: 不一定是遇见啥事儿了呢。
0: 遇见啥事儿都不如刚好遇见你。
1: 哎呀，
0: 咱们还记不记得交通广播？咱们33周岁那个粉丝活动
1: 啊，过生日的时候，
0: 对，叫了大家到现场，咱们一块来玩嘛。
1: 嗯，
0: 然后马上呢，又到了我们兄弟频率音乐广播23岁的生日了。
1: 哎，这生日咱就是一个接一个是吧？
0: 那是。3月份是过交通广播的生日，
1: 嗯，
0: 5月份是过音乐广播的生日。今年呢，23岁的音乐广播，在23度的夏天刚好遇见你啊，
1: 嗯，
0: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星光露营音乐节邀请您来玩。这一次呢，我们的主持人全员集结，还有我们这两天这个选出来的大学生歌手，
1: 哦、
0: 我的天哪！你知道昨天晚上第一场我们的那个校园歌手 PK， 昨天晚上我看完太震撼了，那同学们唱的那。太好了吧，
1: 感觉可以就是原地就是直接变成那个小明星是吧。
0: 昨天我跟我们音乐广播同事说，我说你们这一比你们哎
1: 你给我咽下去，大家都是多少年的老同事了、
0: 哎、
1: 说话注意点、
0: 哎、那同学们唱的真的，我跟你讲，有一个我昨天晚上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是唱那个 Adele 的、
1: 哦、
0: Rolling the Deep、
1: 嗯、
0: 一个女生，那就是 Adele 啊，
1: 原版是吗？
0: 啊，我说你那个他那个妆造也是比较像那种欧美的那种感觉、
1: 哦、那种风格是吧？
0: 对，那种风格啊。
1: 哎，他们是不是全都是就是音乐学院的学生啊？所以唱
0: 大部分都是
1: 是吧、
0: 啊、都是
1: 就是天赋加上后天的努力，那这就是一副王炸牌啊。
0: 所以在这个5月17号的时候，也就是本周日的时候呢、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啊，星光露营音乐节会邀请我们这两天在线上比拼出来的各位同学们到现场和大家一起啊来过节，一起来唱歌。
1: 嗯，
0: 星光、帐篷、老友、金曲、
1: 哦、
0: 通通就位。
1: 嗯，
0: 感兴趣的朋友呢，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音乐节”扫码进群啊，发送“音乐节”。如果是音乐广播的粉丝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回复“音乐节”就行了。
1: 哎，你看，
0: 然后再预告一下，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两天、嗯、还有两场我们的。这个同学请开麦、
1: 哦、
0: 抖音 PK
1: 校园歌手啊，
0: 对，就在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每天晚上的7:30啊，在河南音乐广播的抖音账号上面就可以看到了。
1: 嗯，大家记得去锁定关注一下。你看生活当中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情绪价值啊、
0: 嗯、
1: 当然也要给大家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服务。比如说你们家准备装房子了，说这房子我找谁装啊，是一个挺头疼的事儿，那就可以来看一看我们交通广播的品质家装节啊，联合华普装饰现在每个月都在办业主吐槽大会，就让大家到现场去，而且你在现场呢就直接把你的问题可以提给董事长，董事长给你回应，是不是心里面一下子就踏实了、
0: 嗯、
1: 这个意见建议要是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呢，当场还会得到奖励呢。
0: 是的，
1: 研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还可以享受装修完工就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这么一个专属福利。发家装节，添加记者的微信，工程延期一天赔200，有什么纠纷了100万质保金咱们拿出来，有问题说赔就赔，签呢也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就发家装节来报名吧。
0: 是的哈、啊，还有呢一个今天呢也是特别的日子啊，5月12号也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呢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所以呢，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我也想问问大家啊，在今天这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当中，各位也可以通过微信来分享分享，你知道哪些安全应急的小知识？
1: 哎，你别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啊，其实它包含了方方面面，
0: 嗯、
1: 交通安全啊，家里面的用电安全啊，
0: 用火用气用电，
1: 哎、是是是，
0: 嗯。 走路安全，
1: 大家有哪些小妙招，或者说你知道哪些小知识。

0: 事，今天可以在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
1: 对对对，
0: 接下来就带大家先关注关注最近一段时间的天气变化。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0: 本周晴热天气继续，预计今天起四天内全省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维持在32到35度，同时呢太阳辐射较强，户外出行的朋友做好防暑防晒。
1: 最低气温呢大多是在20度左右啊，昼夜温差还是很明显的，白天呢偏热，早晚呢是较为凉爽，提醒大家根据气温变化呢适时增减衣物。
0: 具体来看，今天我省的西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方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晴天见多云，21到33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1: 两高发文明确非法占用耕地建房等合约无效。
0: 今天是全国防灾减灾日，国际护士节。
1: 郑州大学今年新增4个本科专业。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1: 英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昨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要快乐。
1: 生日快乐，宝贝们，生日快乐。
2: 嗯，
1: 也希望1041能够陪伴着小宝贝们健康成长，快乐成长，有一天你们也变成了我们的老听众。
2: 哎呀，这就是一代一代的传承了啊。
1: 我俩也算看着好多孩子一茬一茬长起来了。
2: 那可不是，
1: 曾经到我们这儿来录这个小朋友的宣传带的那些孩子们，哎，后来再过几年也变声了，也长高了，是吧，也结实了，再一见我们都不好意思喊叔叔阿姨了。
2: 我们现在再看的可能都变成小大人了。
1: 对对对，
2: 就不敢认了，就已经，哎呀，哎，这时光荏苒啊，岁月如梭呀，
1: 白驹过隙
2: 啊，匆匆流过，就这么回事，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就是变老了。
1: 嗯，
2: 小朋友们一点一点一点变大了。
1: 嗯，
2: 一年一年的，大家都平安无事，健健康康的，这是我们最大的期盼。
1: 是的，是的。
2: 所以今天呢，这个在5.12全国防灾减灾日之际呢，也想跟大家互动互动啊，就是你知道哪些生活当中一些这种应急的小技巧？
1: 哎，你别说，朋友们还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啊，咱们稍后也会跟大家来一一分享。
2: 玉树这是先说了一个，说如果发现煤气泄漏了，
1: 嗯，
2: 千万不要点根烟压压惊。
1: 你一边去，咱说实在的呢。
2: 这个确实是实在的，
1: 你，
2: 这个也确实是实在的，但是呢，这一般人也不会这么做。
1: 怎么存在这情况呢？对啊，
2: 说的没毛病啊，煤气泄漏了不要点烟，不要打火，对吧？来，还有没有别的一些生活当中的应急小技巧？来，大家也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找到我们就可以了。
1: 嗯，
2: 啊，找到我们，然后今天主要聊一聊这个互动，这个关于应急的小技巧，你身边的一些小技巧。
1: 哎，是的，是的。好，看到一位叫 ZZ 的朋友说，听到刚才那个生日快乐歌啊，就感觉这个李现的声音好像是受到了李逵的影响。
2: 哦，有吗？有吗？啊 ，ZZ
1: 啊，把你那个斧子先放下。
2: 吃俺一板斧。嗯 ，ZZ。
1: 哎呀，
2: 来呀，
1: 哎，
2: 和我哥哥喝酒。
1: 哎，
2: 啊，不对，哦，和我哥哥吃酒。
1: 吃酒，吃酒，吃酒，吃肉。
2: 咱们在金安庄市庄的这个舒舒呆呆、舒舒服服、呆呆静静的房子里面，
1: 你喝大了是吧？
2: 一块儿和啊哥哥弟弟们吃酒。
1: 好好好。吓人
2: 啊！5月份呢，进入到了装修的宠粉福利倒计时里面了啊！
1: 嗯，
2: 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呢，携手金安装饰啊，推出了100平方米的房子10万全包直接落地这么一个活动
1: 啊！
2: 就是100平方的房子10万都包什么的？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一站式给你配齐了。
1: 嗯，
2: 而且签约再送全房13件品牌家具，还有全屋的定制灯饰、窗帘，全部给你安排到位。
1: 哎呀，
2: 哎，抓紧时间回复“装修”两个字，还能抢更多品牌的烟机灶具和智能家电。回复装修两个字，宠粉现金红包啊，直接送上了。名额剩的不多了啊，回复装修锁定最后的福利。
1: 嗯，现在这个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好多朋友呢，就是今天早上开始，或者说可能上星期吧，就已经穿上夏天的那个各种各样的裙子呀、短袖衫啊等等。你有没有发现，尤其是你买的那种白色的 T 恤，到了第二年可能就发黄了。你说，哎呀，这又要买新衣服了，这是感觉自己钱包都有点 hold 不住。没事儿，今天听听咱的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凡客衣舍纯棉短袖，这个短袖衫你今年买3件，明年再买3件，一点都不心疼啊。为啥呢？这个价钱太实惠了。首先咱先说说这个质量，买短袖选纯棉的，吸汗透气不闷汗。那这款选用的就是优质长绒棉，220克的重磅，拿到手里啊，软软的，然后那个版型也比较友好，它是直身的那种设计啊，纯色的设计，上面没有任何的 logo 啊或者花纹啊什么的，越简单越时尚，而且颜色特别多，除了咱们平时常买的黑色、白色、灰色之外，还有像杏色呀、葡萄红啊等等12种颜色可以选，男生女生都是一个款式，尺码呢从80斤穿到220斤，你周末穿着它逛个街是吧，吸汗透气多舒服啊，而且呢晚上遛弯的时候配条那个大裤衩短裤这么穿着出去玩也非常的随身。那这个价格呢，一件官方旗舰店59.9元，咱们秒杀69，到手3件，知道我为啥说今年买一套明年买一套根本都不心疼吧。69三件啊朋友们，一件只要20多块。怎么购买啊？先选颜色尺码放进购物车，选购3件之后统一付款，就是69三件了。另外呢，咱们的商城还有儿童纯棉短袖59.9元任选3件，同样回秒杀。
3: 防灾减灾宣传中，这份防灾

0: 减灾知识手册，请您收好。泥石流如何应对？泥石流多发的地区，一定要随时注意暴雨预警预报，选好躲避路线，留心周围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在上游地区的人，若发现泥石流征兆，应该设法通知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如果我们身处沟谷内时，一旦遭遇大雨、暴雨，一定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底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和停留。当发现泥石流袭来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要向与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并且不要停留在凹坡处，千万不要在泥石流中横渡，也不要在土质松软、土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应该选择在基底稳固又较为平缓开阔的地方停留。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河南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哎呀，今天是512全国防灾减灾日，同时呢，也是512国际护士节。
3: 是的。
2: 哎，平常呢，你看我们只有生了病了或者头疼脑热了，我们才会去医院去看到这个小护士。
3: 嗯。
2: 然后，但是我们在最难受的时候，你知道，就是人在那种最脆弱、最虚弱的时候，别人这个给予你帮助啊，给予你温暖，你那时候是特别的。就是内心是能感受到，但是你身体上你表达不出来，你也表达不出来这种感谢。然后但是等你病好了之后呢，你又离开医院了，你也找不到当时给你扎针的或者给你服务的是谁了。
3: 嗯，
2: 哎，就是匆匆的而过。但是对于护士来说，每一天都要对每一位病人无微不至的照顾。
3: 哎，所以我们也在这个护士节来临的时候呢，去采访了一位一直在一线工作的护士长。
2: 嗯，
3: 稍后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他的故事。
2: 是的，所以也向大家继续来征集在今天5月12号这全国防灾减灾日和国际护士节当中的一些话题。咱们先说说这个防灾减灾日啊，从生活身边入手，大家这个身边有哪些应急的小知识，有哪些小知识点，大家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来看到了这个还有人问了，李现和李逵有亲戚吗？
3: 反正都姓李。
2: 嗯，
3: 要说吧，这500年前你们还算
2: 是
3: 一家人，
2: 都是一家人。
3: 是。
2: 还有没有这个？
3: 还有人晒早餐的，有一朋友说什么冬瓜炒虾米啊，排骨土豆焖饭啊。
2: 对，
3: 这是早餐吗？这是
2: 叫你我之间，
3: 也是咱的老朋友了。
2: 昨天就是他晒的早餐嘛。
3: 哦，这太丰盛了，这个一大早吃这么好。
2: 冬瓜炒虾米、排骨土豆焖饭，煎饺是鸡蛋水，
3: 鸡蛋水。
2: 嗯，
3: 哦呦呵，关键大早
2: 上
3: 排骨土豆焖饭
2: 啊，真硬，这不会是昨天晚上剩的吧？看着有点像，
3: 早上热热再来一顿是吧？
2: 对，
3: 不浪费食物。哎呀，好了，我们今天跟大家推荐了上个时段推荐了一个短袖衫，这会儿很多朋友发秒杀是吧？其实我们今天还有一个产品跟这个短袖还挺适配的，你知道是啥吗？
2: 嗯，
3: 是洞洞鞋，是不是都是夏天的必备？
2: 哎，这个洞洞鞋好像能穿好多季啊！
3: 哎，真的，就是在这个日常的这种鞋款当中啊。只要你说我想穿一个方便的、舒服的、夏天踩水不担心的，那得有洞洞鞋的一席之地吧。早期的时尚单品一直流行到现在啊，很多人都会有一双洞洞鞋，男女老少穿着都舒服嘛，百搭款。但是你知道，你要是随便去那个摊儿上你买一双，那种鞋，你穿着很叫什么，那个脚就很不舒服，就老是觉得，用咱们的话说叫什么，漆得慌。是吧，就觉得很气得慌。但是你发现你买卡洛驰的时候这个情况就会减少很多。可是有朋友说你去专柜看看那个卡洛驰的价格，看完之后倒吸一口冷气。所以呢，我们也到夏天的时候给大家把这个卡洛驰的更加实惠的价格带到大家身边。有些朋友买完之后也跟我们有反馈啊，说脏了之后简单刷两下特别方便，哎，带娃出去也舒服。包括好多明星夏天的时候也穿它，变成了一个单品，时尚单品。舒适度不错， EVA 材质，穿上去呢就像 像踩在云朵上一样，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弹啊，抱走也不会累脚。那他们家也有那个独家的那种抗菌防臭技术，光脚穿没有什么异味啊。来，直接说颜色，今天的彩虹色系温柔杏仁白，百搭钥匙黑，个性蓝白红，就随便你选吧，都不。

0: 踩雷。而且去年我也是跟着咱爆款商城买了一双，现在大家可以回复团购去看看。回团购分为几个鞋型啊，首先是经典款，这个云朵款，官网售价499的咱们只需要199，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选泡芙款，泡芙款那个底儿就比较厚嘛，官网是799，咱们直接239，增高5厘米啊。来，直接发送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今天还出了儿童款，小小的很可爱，咱们只要139就到手了，统一发团购去看看。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地震、火情、交通隐患，当面临突发事件，你会应急吗？
1: 安全无小事，我们在开车的过程中宁等一分不抢一秒，分享一个逃生的姿势，15、2弯、3顺墙。
0: 512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交通广播一路听天下邀你共同关注应急安全。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今天这个日子很特别啊，既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也是国际护士节。
2: 是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底色，就是守护生命。防灾减灾日提醒我们如何在灾难中自救互救，护士节让我们看见那些在生死边缘托起生命的人。
1: 从2009年开始呢，每年的5月12号就被定为全国防灾减灾日。从第一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开始，一年一个主题。那今年的主题呢，就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这道理啊，咱们都好懂。但是真的，如果遇到了像地震、火灾、楼梯拥挤踩踏、路上的交通事故，想问问大家知不知道第一时间怎么做才最安全呢？所以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啊，也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平台来分享属于你的安全应急小知识。
2: 当然，今天这期特别节目我们也采访到应急安全方面的专业人士，满满的都是知识干货。
1: 是的，同时呢，我们也会借助着护士节的机会，一起走进一位白衣天使的内心世界。
0: 地震、火情、交通隐患，当面临突发事件，你会应急吗？
1: 安全无小事，我们在开车的过程中宁等一分不抢一秒，分享一个逃生的姿势，15、2弯、3顺墙。
0: 512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交通广播一路听天下邀你共同关注应急安全。
3: 衣食住行民生热点，
2: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
1: 2026年河南省暨郑州市512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今天在郑东新区如意湖文化广场举办，以场景体验、互动科普及高科技展示，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与实用技能。
2: 同时，今天也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
1: 为庆祝第115个国际护士节，郑州地铁近日联合郑州公交医院在7号

0: 县大石桥站开展急救科普活动，现场演示心肺复苏、AED 操作等技能，向市民普及应急救护知识，筑牢出行安全防线。5月12号，刚刚我们一直在讲啊，是咱们的全国防灾减灾日。那本周呢，也就是5月11号到17号是防灾减灾宣传周。今天上午9点，河南省512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就在郑东新区的如意湖文化广场即将举行。那么具体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前方记者李芳。早上好，李芳。
1: 你好，谢涵。那今天呢是512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
0: 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就在郑东新区的如意湖文化广场即将举行。那么具体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前方记者李芳。早上好，李芳。
1: 你好，谢涵。那今天呢是512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那这一次咱们河南省的512全国防灾减灾集中日的宣传活动呢，是由河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

0: 除了这些装备、救援器材、监测预警设备等等，也可以通过现场人员的介绍去进一步的了解。另外，现场还将进行水上逃生救援演练、心肺复苏急救演练、密闭空间消防烟雾逃生演练等实战化的应急演练。 如果你时间充裕的话呢，还可以沉浸式的参与到地震预警、结绳技能、海姆立克急救技能等多种互动体验当中，而且通过有奖问答环节去检验一下自己防灾减灾知识的掌握情况，也相信随着活动的深入开展，可以进一步增强大家的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真正把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落到实处。
1: 西涵，
2: 好的，谢谢李芳。那今天我们这期特别节目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分享一下你知道的那些安全应急小知识。
3: 地震、火情、交通隐患，当面临突发事件，你会应急吗？
4: 安全无小事，我们在开车的过程中宁等一分不抢一秒，
5: 分享一个逃生的姿势。
6: 一五二弯三顺墙，
7: 五幺二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交通广播一路听天下邀你共同关注应急安全。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6: 早上好，我是谢涵。刚才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讲啊，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那么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分享一下你知道的那些安全应急小知识。你别说，平台上分享的朋友还挺多的。
7: 我看到李明这位朋友分享了一个，确确实实是一个
6: 保命的技巧。
7: 哦，实用是吧？
6: 非常实用，而且我刚才就试了一下，管用。
7: 哦，
6: 李明说的是，我说一个小技巧，如果想要报警，但你不知道自己在哪个位置的话，可以在某德或某度，就是我们使用的
7: 地图嘛，
6: 地图软件上面，上面输入我要报警，输入这几个字，点确认之后，你就可以看到一个位置码。
7: 哦，我刚才试了一下，确确实实，会显示，就是在原本我们要输入目的地的那个栏，当中输入我要报警，点确认，就会在你的地图上显示一个你所在的位置和一个数字编码。
6: 哦，这个我就不用再分辨我是哪条路、哪个地方、哪个交叉口了，我直接把这个码报了就行了。
7: 这种情况就是你在要报警的时候，你不知道你在具体什么位置，
6: 是
7: 把这个码告诉接线员就可以了。哇。
6: 他们就可以快速的定位到你在哪个地方。
7: 哦，谢谢李明。
6: 这个是不是很实用，朋友们？
7: 是是是。
6: 一会儿呢，等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或者等红灯的时候，大家可以测试一下。
7: 嗯，
6: 在上面地图的输入栏当中输入我要报警，看一看你所在地方的位置。
7: 它会生成一个码出来。
6: 对，四位数的一个码。
7: 嗯，
6: 来，再来听一听，有一位小朋友啊，也在给我们讲，避险的知识。
7: 来来来，听一听，
6: 听一听亚丽家的小朋友。
7: 如果就是火灾的时候，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驼背，走楼梯可不能坐电梯，到空旷安全的地方避难。
6: 哇，太棒了，宝贝！小朋友是又可爱啊，又实用。
7: 这么小就懂这些了，
6: 给的方法就是也非常非常的科学，是吧？要弯腰这么走，小心那个烟呛到你。
7: 因为烟，这个火灾的这个烟呢，它是热气往上走的，所以呢，你弯腰沿着这个墙边走。还有就是不要坐电梯，到时候一定要记得走楼梯。
6: 哇，真的太棒了，而且我觉得这个可能也得益于一方面是学校会讲这方面的知识，一方面家长日常也注意科普，还有一方面你说电影院你记得吧，每一次电影开始之前也会先在那个大屏幕上滚动一个安全宣传片。
7: 是的，看来大家确实掌握了一些啊。
6: 对，
7: 其实此前呢，我们也采访了一位嘉宾，他每天的工作可以说是和应急安全这些词息息相关，
6: 他就是应急安全培训专家，红十字救援救护员
8: 郭宁。哎，那日常生活当中啊，好多人可能存在一个想法，说安全应急，这不就是消防啊、应急部门他们的事儿吗？那对于这种观点，郭老师怎么看呢？首先来大家想一想，我们防灾减灾日它的由来是什么？
9: 其实就是在08年5月12日发生汶川地震的时候，国家就是对这方面特别的重视， 由此在09年的时候我们防灾减灾日， 然后由此成立。 其实呢，发生5月12日汶川地震， 其中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桑枣中学的一个校长叶志平校长，他其实就是很注重这个安全意识，然后进行应急的一个疏散演练，去进行不断的完善这个

0: 预案最终在发生汶川地震的时候，他的学校1300多名的这样的一个学生呢，没有一个人死亡甚至受伤的情况都没有出现。其实安全知识呢，它胜于一个安全设施，灭火器它是一个设施，对吧？但是呢，如果我们不知道灭火器它怎么使用，其实也是没有任何的作用的。所以它安全知识胜于安全设施，但是问题又来了，安全意识它还强于安全知识。那怎么说呢？比如说我们不知道怎么去，我们没有意识去学习这个知识，我们也就不会知道这个知识，所以安全意识它是更重要一些的。其实啊，不管在我们家庭中还是在企业学校，都是要定期的去进行开展应急疏散演练，制定一些逃生的计划和演练，熟悉预案。其实这个不仅可以降低发生这个灾害发生的时候带来的一些伤害，而且还能提高我们大家的一个防范意识。
1: 是的，防范意识、安全意识真的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拥有和不断提高的。
2: 是的，那今年呢，我们这个主题啊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工作的时候大家遇到过很多很多的问题啊，那郭老师也一样，让他印象比较深刻的事儿是什么呢？
0: 真实的发生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去某个油田去培训的时候，在进入到酒店之后呢，我就再去进行找这个防烟面具，这也是算是一个安全意识吧。
2: 对，
0: 到达某个比如说酒店也好，你到达这个电影院也好，去找一下安全逃生通道以及这个防烟面具。但是在我在酒店找防烟面具的过程中呢，我突然就听到酒店外面就响着请注意，现在发生紧急情况，请大家保持冷静，然后到达这个逃生通道，依次有秩序的去进行逃离。我其实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一种事情，我也很慌张，但是在慌张的一两秒之后，我是面对的是很冷静的。我防烟面具也不再去找了，我现在就是迅速的去打开，微微的打开门，看一下外面火势，你是不是发生火灾那种情况？没有的话，我迅速的向逃生通道去进行逃离。是这样的。可是就是当然最后的结果呢，就是我是在5楼，当我跑到3楼的时候，我看到就是前台的工作人员，他说是由于一个房间是热水烟气，然后上炎蔓延到了这个烟雾报警器，所以触发的这种报警。
2: 其实是个乌龙事件。
0: 是的是的。
2: 但是你会不会在那一刻特别庆幸自己有这种安全逃生的知识？
0: 是的，会很庆幸。
2: 也是意识到这个安全知识、应急知识有多么的重要。
0: 对。那这样我想问主持人一个问题
2: 啊，您说。
0: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楼层呢一共有10楼，而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呢是5楼。可是突然4层它发生了火灾，那主持人您如果知道这种情况，您是会怎么去进行处理呢？
2: 我可能会往楼上跑吧，跑到楼顶去。
0: 其实对于跑到楼顶还是跑到往下跑、往上跑，还是固守待援，这个呢其实都是根据我们对于现场的环境去进行判断的。看到火势它的一个大小，当然你4楼着火，如果火势过大的话，肯定不能再往下去进行跑。
2: 对，
0: 但是如果火势更大，它其实火灾烟雾它的蔓延速度呢是火的4到6倍。它的这个烟雾它会垂直水平的去进行蔓延，如果再大，它可能5楼、6楼、3楼、2楼都会有这种烟雾，那更别说我们所待的这个楼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固守待援，你躲到我们的房间内去做好自身的一个保护措施，等待专业的急救人员到来。那么既然说到了我们的这个火灾，可是除了这些，这只是一个处理的原则，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去向外去进行逃生。这里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逃生的姿势，这个姿势呢我给大家总结的一个口诀就是5弯顺墙，1弯、2弯、3顺墙，这是同时进行的。而且我们在捂着自己的口鼻，然后降低自己的身体高度，顺着墙走的过程中呢，还要将自己的一只手伸出来。这个时候伸出来的时候还要手背朝前，因为这里有一个肌腱反应，要去摸索着前方去进行前进。这是对于消防火灾来说。
1: 看来很多安全常识啊，平时我们觉得简单，真到关键时刻就慌了啊！就拿地震来说，如果突然发生的话，咱们普通人第一时间该采取什么措施呢？
0: 对于地震，在这儿教给大家一个保护自己的一个姿势，这个姿势呢就是伏地遮挡手抓牢，也就是说

0: 伏地降低自己的身体高度遮挡，也要保护我们的一些重要部位，比如说头部，还有手抓牢。比如说那我们去进行躲避到哪儿躲避呀，那我离我们最近的有这种坚硬的桌子，当然要向桌子下面去进行躲避，保护好自己。但是呢发生地震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它地震它是向房间，它会向哪边去进行倾倒，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抓住桌腿，然后防止它位移对我们造成的一个伤害。
1: 所以你看啊，真的有很多知识需要咱们好好去学习。听节目的大多数都是车友嘛，我们天天跟道路打交道，那路上的安全细节也是疏忽不得的。
0: 首先有一个名词，它叫做看门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哈。我们在去进行看门的时候呢，一般都是离门最近的这只手，就是这样很方便嘛，然后就把门打开了。但是在这儿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是其实是可以反手去进行开门的。反手开门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会不自觉地向后转，那么这个时候哪怕我们不去进行故意的就是向后方看，我们的余光也会看到后方它有没有一些什么情况，有没有人，有没有车，这种情况发生。
1: 所以你看啊，反手开门其实是可以很好的避免一系列隐患的。那最后呢，郭老师还有一些特别提醒要带给大家。
0: 在这儿呢想对大家说，其实安全无小事儿，我们在开车的过程中宁等一分不抢一秒，对于人生啊它是没有彩排，每一天都是现场直播，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去还是回归到安全意识，可以提高安全意识。那在这儿呢就是祝大家不管在以后的工作还是生活中可以平安顺利，健康快乐。
2: 地震、火情、交通隐患，当面临突发事件，你会应急吗？
0: 安全无小事，我们在开车的过程中宁等一分不抢一秒，分享一个逃生的姿势，一五二弯三顺墙。
2: 512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交通广播一路听天下邀你共同关注应急安全。他一心一意为患者，他崇德厉行守初心，他是千千万万医护人员中的普通一员，他也是兢兢业业坚守一线的护士们的一个缩影。5月12日，国际护士节，向白衣天使致敬。
3: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刚才咱们说了很多应急知识啊，我看平台上讨论的也很热闹。你看还有一位朋友察言观色就说，刚才你们说那个确实管用啊。还有糖炒栗子说，今天这个节目没白听，感觉又学到了不少的干货。
3: 是，我看到萌萌说了，应急知识是不是也应该包括怎么处理外伤？
1: 哎，当然了，
3: 上次我扭到脚，当时用热敷，结果肿得跟馒头似的。
1: 这搞反了呀，
3: 搞反了，
1: 就是扭伤的第一时刻要先冰敷镇静，后面才能热敷促进血液循环，所以应急知识确实跟咱的日常生活是分不开的。
3: 你说到伤口处理了，应对突发的伤病，有一群人每天都在做这件事儿。不只是在防灾减灾日，而是在每一个平常的日子里。今天5月12号也是国际护士节。
1: 哎，那接下来呢，咱们就带着大家走进一位白衣天使的内心世界。听的时候，你可能也会想起来那些深夜里奔波的脚步，那些被口罩勒出印痕的脸，那些自己累到站不稳，但是还稳稳拖住别人的手。他们不是超人，但是他们在我们最脆弱的时候，帮我们一直遮风挡雨。
3: 是的，我们采访到的这位白衣天使，就是一位从事临床护理工作已经有21年的护士长，他叫杨柳，在郑州人民医院北院区老年医学科内分泌代谢科工作。
1: 哎，大家都知道护士这个行业很辛苦嘛，感觉是有熬不完的夜，忙不完的工作。那当初他是怎么选择的？那些晚上独自值班，面对抢救时候的慌乱和压力，又是怎么扛过来的？一起听听他的故事。
4: 大家好，我是来自郑州人民医院北院区老年医学科内分泌代谢科。我叫杨柳。那么我其实作为一个护士已经工作了21年。那最早呢，有人会问你为什么想去做护士，没有轰轰烈烈的理由。然后是因为我小的时候体质不太好，经常去医院。那么当时有一个护士在抽血的时候，其实我挺害怕的，但是我作为一个很内向的孩子，我没有表达出来。但是当时那个护士他可能就看出了我的紧张，他就用手轻轻地捂着我的眼睛说，别怕，不用看。 当时我真的觉得他就像天使一样自带光芒，就我就希望自己呢长大以后也能成为这样很温暖的人，能用自己的力量去缓解别人的痛苦。后来呢就是在高考的时候填报志愿的时候，我就填报了这样一个护理专业，也是想吧满足自己小时候想成为这样一个有温度有意义的一个做一份有意义的工作，想传递这样温暖的一个愿望。
3: 二十多年的工作时光他都交给了病房，这些年里在他自己身上也发生了很多变化。
4: 我最刚开始我很内向，然后我就不愿意说话，当时我的护长我记得很清楚的经常跟我说，哎，你不能光干活呀，你要会去跟别人讲，因为他们更多的有时候不是光需要你去治疗他，而更多的时候他可能需要你去从心理上去帮助他。那么后来就是慢慢的我就觉得我就从一个很懵懂的一个新手，就扎针都会紧张手抖啊，病人说你怎么回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委屈，像一个这种情况就会手足无措不知道该如何下手的一个这个年轻小护士吧。然后慢慢的就知道啊，其实病人很需要我们一些心理的安慰吧，也经历了太多的这种生老病死，也接触了太多不同的患者。那现在呢，我就是作为老年医学科的一个护长，那其实我可能更能体会和去理解我们这种老年人那种孤独感和没有人陪伴的这种无助感，所以我就会很主动的陪他们说说话呀，聊聊天呀，尽我最大的力量去帮助他们。
1: 很多年来他也和好多病人啊处成了朋友。那护士长说，这么多年来有一位病人让他什么时候想起来鼻子都会是酸酸的。
4: 我其实接触很多的病人，但是真的我有一个阿姨是一个癌症末期的阿姨，反复的肠梗阻就折磨住她，就每天去病房的时候我会安慰她，然后鼓励她。后来就是家属放弃，但是阿姨说我想活着，她就坚持要做她最后一次手术。其实这个手术希望也很渺茫，但他说我想搏一搏，然后家属后来也想通了，就是说陪他一起去做手术。那我就去帮他整理东西的时候，他就一直看着我，然后忽然他就对我说一句，他说我可以抱抱你吗？他说我还能做完手术还能回来吗？当时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眼泪就唰的一下，我就掉下来了，我就赶快去抱着他，我就说阿姨，你一定行，你一定能回来。但最终这个阿姨是很遗憾的，她没能从手术台上下来，那个就是这样一个满心盼着活下去的阿姨最后还是永远离开了。那就但心里现在想起来，我每次想起来这个阿姨的时候，我心里其实都是很难过和很遗憾的一个事情都埋在我心里。
3: 听完这个故事，我们心里面也都跟着揪了一下。你说这样的工作真的不是一般的辛苦啊！那种辛苦，它不是嘴上说说的累，是在深夜一个人面对抢救失败的时候，还要擦干眼泪去安慰家属。我们听了都觉得心疼。
1: 也是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很多护士会出现职业病，
4: 扎针扎多了，然后我们这个手腕的这个腕管综合征啊啥的，包括他这个大拇指的这个什么叫腱鞘炎呀。然后像我们很多护士，然后我们要经常去跟我们的像我们老年医学科嘛，然后我们病人要需要翻身，然后我们需要帮他去更换床单，然后去弯腰扎针，就基本上十个护士有我们科的护士大概我觉得得有小一半吧，然后腰都是有问题的，都是腰疼啊或者啥的，都需要带着腰托去上班的。那静脉曲张袜那就是基本上人人必备的，然后他因为他站的时间会很长。护士他虽然笑着面对每个患者，但其实自己本身可能也是一个亚健康状态。我们是没有节假日的，大家是要轮值的。我们护士其实是一个合作才能做成的一个事情，然后大家真的是在互相体谅互相帮助。我们是经常说我们是八小时之内和八小时之外，可能我上班是八小时，但在八小时之外我可能还要做他，但是从来没有人告诉我说我坚持不下去了，我不能做了。护理工作更是一个凭着本心去做的一个事业，一定是要有热爱，要大家就是互相鼓励互相团结才能把这个事情做下去的。
1: 凭着本心去做的一个事业，真的特别感谢我们的白衣天使们，他们把最好的年华最热的心都给了那些跟他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病人，在患者最恐惧最无助的时候给他们安慰和力量。
3: 是啊，把那么多时间那么多力气都给了病人，那家里人怎么办呢？有没有哪个瞬间心中也会有遗憾？
4: 其实很感谢我的家人哈，因为我做这个工作就没有点儿的，经常是我5点半下班，然后可能8、9点我还在医院，我的家人从来没有抱怨过，他觉得这个工作你要做你就好好做。当然了，孩子基本上我孩子长这么大，说实话我基本上没有送过他们上学，他的幼儿园、他的小学、他的初中，基本上家长会也没有参加过，孩子接送我也没有参与过。我其实对他们其实挺有遗憾的，包括孩子会说，妈妈你能不能暑假领我出去旅个游啊啥的，我可能经常就会，我有时候会答应他们，但是最终可能就会失约，但是他们也都理解。我说你长大了想做什么，他说妈妈我觉得你这个做护士挺好的呀，我长大我也想当一个护士。有时候我回去晚了，我孩子还会给我写个小贺卡说，妈妈你今天辛苦了。家人大人理解了以后，孩子会跟着他，觉得你这个工作是这样的，他们也从来没有去埋怨过我说，妈妈你没有带我出去啊，或者你没有接我呀，你没有送我呀。然后我觉得能把这个工作我能踏踏实实的就是在这儿把工作做好，也得益于我的家人对我的一个工作支持吧。
1: 在我们的采访要结束的时候，我还问了护士长一个问题，我说如果说这个时光能倒流20年，让你重新选一次的话，你还会再穿上这身白衣吗？
4: 我想过，然后但是我真的觉得再去从选择的时候，我可能还会选择这个行业吧。因为在我身边，虽然有过委屈，虽然有过辛苦，虽然有过很难过去的那些坎儿，但是最终吧，有时候我想到我们这些病人，就是对你说谢谢呀，或者说他们就是到最后就会跟你说，给你打电话说，我想你了，真的是就是想起来这些时候，您觉得这个工作其实做的还是挺值得的。然后你让我再回20年，我在想，我做别的行业，我还能做的比现在更好吗？也不一定。这个护士这个行业对我来讲真的是挺适合的。我也不是说我矫情哈，然后再想，我真的曾经想过这个，就是比如说时光倒回，再到20年前，我去选择什么，我觉得我可能还会选择做一个护士。
3: 谢谢柳护士长，今天呢是国际护士节，我们也再次祝福这些白衣天使们节日快乐，也谢谢你们一直守护着最初的梦想，给了我们更多的爱和力量。

0: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缺碘会损伤甲状腺功能，尤其会严重影响儿童智力发育。我国多数地区属于缺碘区域，食用加碘盐是安全高效的补碘方式，但切忌盲目过量补充。甲亢、甲状腺结节等特殊人群要遵从医嘱控制碘。